0: 下午让你安慰一下红军，这都晚上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他要干啥呀？
1: 他说他想静静，肯定又是一个人跑到这滑雪训练场来了。
0: 哎呀，这孩子心重，赶紧找到他，千万别出啥事儿。
1: 教练，你看，红军在那边呢。
0: 完了，哎，你看他，从坡上又冲下去了。红军，大晚上你发啥飙啊？危险！
1: 红军，别走，等我们过去啊！你们别过来，我要自己静一下。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嘛？
1: 教练，我没脸再待在滑雪队了。红琼，你胡说啥呢？
0: 杨红琼，再咋样也不能退出啊！国家花那么大精力培养你，白费啊！
1: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大家。
0: 杨红琼，我对你很失望。
1: 小练，我对自己也很失望。

0: 别拉我！
1: 丁雪，别拉他。
0: 可是，
1: 别拉他，
0: 王教练。
1: 我说别拉他，他要静，就让他在雪地里好好的静一静吧。
2: 这种冰冷刺骨的

0: 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女子坐姿越野滑雪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杨红琼从全国残运会下来后竟然一蹶不振。
1: 哎呀，红琼，说过多少遍了，注意动作要领，转弯就急了，这不
2: 红球，什么情况你？
3: 我一下，我好像都不会滑雪了。
2: 生病了？
3: 没有啊。
1: 杨红球，你干啥呢？还想不想练了？
3: 小林，我
1: 比赛回来都多少天了？咋的？输一次就输不起了？这训练量一加上去，你受不了啊？
3: 没有，
1: 3个倒数就认怂了，怕了？
3: 我不怕输，也不怕吃苦。
1: 那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啥呢？你想什么呢？
3: 我想退出。
1: 老胡，你说怎么整？他怎么能退出呢？他是难得的好苗子，绝对不行啊！师兄，你也是他的教练，你劝劝他呗。
4: 怎么，你真想听听我的建议？
1: 哎呀，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4: 师弟，杨红琼是好苗子，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让给你呀。让他回来休整一下，放松一下，对他也许是一件好事啊。
1: 放松还好事？哎呦，你知道现在时间对他有多宝贵吗？
4: 我知道，所以你更应该让他回来。
1: 为啥呀？
4: 师弟，我们都当过运动员，越是面对重大的比赛，什么越重要？不是身体关，而是心理关。
1: 哎呀，我的胡教练，我们都劝过他了，放下输赢包袱，正确面对嘛。
4: 怎么正确面对啊？你越重视他，他的包袱反而越重，这个你劝不了，我也不行，只能靠他自己。师弟，
1: 好吧，我就给他1周时间啊，绝对不能超过2周。
4: 我相信他，你更要相信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1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晨星、琪琪、张笑涵、沈卓威、崔成霄、王月、王辅平等。旁白刘文静，体育解说方亮，剧务顾杰贤、施文文，录音刘爱芳，音响陈林，合成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曲靖市纪委、曲靖市监委、中共曲靖市委宣传部、曲靖市融媒体中心。本剧是云南省文艺精品创作专项扶持资金扶持项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眉山三苏祠是北宋文坛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2013年庐山地震发生时，三苏祠受到波及，当年8月开始闭馆维修，历时近3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维修工程全部结束，重新开放。
2: 2016年4月19日，四川眉州三苏祠博物馆经庐山地震维修后重新开馆，受到各方热烈关注。三苏祠位于四川省西南眉山市中心城区沙湖巷南街，距成都80公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也是蜀中最负盛名的人文景观。文化学者王进川：
3: 维修完毕以后重新对大众开放，老百姓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这和世界的一种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再认识这个潮流有关系。
4: 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坛所取得的成就无可替代，然而有时势才能造英雄。缘起于唐中，由韩愈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声势浩大，薪火鼎盛。唐虽亡，但精神气度延绵至两宋，诞生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耀史册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

0: 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苏轼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1: 我们来说一下这副对联，这是清雍正年间的武英殿大学士张鹏和传，然后到了清宣统二年，当时的四川盐茶使赵藩书的一副对联。一门父子三辞客，三辞客他指了三叔父子，而千古文章四大家他特指的是唐宋八大家中最有名的四个人。唐朝的时候，韩愈和柳宗元开启了中国的古文运动，到了宋代的时候，欧阳修去承前启后，苏轼完成了古文运动。
2: 韩愈最早提出古文一词，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词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他提出载道明道是文章的重任。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宇：
3: 从南北朝到初唐盛唐时期，唐朝的这个文坛主要的文章的形式流行的是骈文，就是特别追求文章的华美，对仗的工整，声律的漂亮，然后在这样的追求这种纯粹的审美的骈文，如果发展到一种极端，就可能过于偏重形式而忽视了内容。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儒家的文艺批评思想就要求是文质彬彬，就是文章的形式和内容能够达到一种平衡，或者是一种完美的融合。所以他们其实是用他们的古文运动来倡导质，这个质的本身在韩愈看来其实就是儒家的推崇的一种道。
2: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赵匡胤开封称帝，这位倡导文人政治的君主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文人此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地位，而这样的社会风尚直接带来佳作频现、大家辈出的两宋文学盛况。北宋之初，士文革新运动蓬勃，部分文人极力推崇韩愈、柳宗元，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这其中的代表当属欧阳修，他是宋代古文的先行者，也是宋代文学之父，创作影响巨大。
0: 在宋代，文人尽得时代之幸，朝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他们在政治和生活上享有极高的待遇。与前相比，不像魏晋文人需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需养五人鼻息。与后相比，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遭受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求，享受丰富纯美的人生乐趣。
2: 因此，宋代文人在家国危难之际，总能虎虎生威，口诛笔伐，力挽狂澜；而在风清月朗之时，总能揽天地大美入怀，留下让后人读来唇齿留香的佳作。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直到今天依旧流水潺潺。
1: 这边就是《醉翁亭》，那《醉翁亭》呢，亭匾上三个字呢是苏轼题写的。那《醉翁亭》呢，目前在中国是与北京的陶然亭、长沙爱晚亭，还有杭州西湖的湖心亭被誉为中国的四大名亭。所以在当时呢，整个山当然没有现在这个场景，肯定是特别荒芜的时候，只有这个山泉水，所以他又经常过来，所以山上的和尚就为他修建了个亭子在这边供他休息所用的。所以说他文章里面写到了嘛，说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

0: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啊，而写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指的就是这个泉水。
1: 《醉翁亭记》，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
2: 这类寄情山水的佳作在宋代层出不穷。山水到了宋人这里已不仅仅是山水，远山寒黛，绿水生烟，已是生活的日常，心情的写照，气质的外化，灵魂的知音。而宋代的文人往往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仅是文人，重文轻武的大时代背景下，大文豪往往都是朝廷要臣，因此他们对文坛有着分量极重的话语权。欧阳修对苏轼等后辈的赞赏提携，就是流传至今的佳话。这是欧阳修的修为，更是宋人的胸襟。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宇：
3: 唐宋八大家，唐朝只有两个嘛，韩愈、柳宗元、其他六位都是在宋朝。这六位当中，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可以说是他们师长级的人物。比如说曾巩就直接是他的弟子，然后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他们当年考进士的时候，欧阳修是这个主考官。而且欧阳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是他的优点，就特别愿意去提拔和奖业后进。所以他对曾巩啊，对于苏轼、苏辙的这种提拔奖业和这种宣扬是不遗余力的。其实欧阳修当他开始这个主考发现苏轼这样一个才子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这一句话嘛，他说20年后我叫老夫当让这个人一头地，就是我要让位给他。
4: 国学大师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中写道：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我脑中一直存着为他作传的念头。1936年我携家赴美，身边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我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拙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
2: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作品留存至今约4000余篇。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和欧阳修一起建树了一种稳定成熟的散文风格，世人将他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5: 后人经常说欧文如潮，苏文如海啊，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像潮水一样波光潋滟，内涵深厚，苏轼文章写得像大海一样看不到边际啊，像龙的变化一样看不清他的踪迹。当然苏轼也是豪放词的开创者，也是宋调的开创者，宋诗的开创者。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苏轼经典诗作，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一庄一谐，大巧若拙，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宋代诗人 除了在创作中形成以文字为师、以议论入师、以才学为师的倾向。

向外，还以彻悟人生而思虑深远。宋代诗人对内在生命精神的珍惜，对情感性灵的醒思品味和感悟，形成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8: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9: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8: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1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 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8: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1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8: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7: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1: 我们村儿啊，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8: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7: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7: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4: 今年我省所有考试科目全部是网。

0: 上阅卷，语文、外语，每个考生一张答题卡。数学
1: 每年的六月七日，对中国的几百万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一场持续两到三天的考试，几乎可以决定他们每一个人今后的命运。这场考试就是高考。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里，用全国性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早在1000多年前的隋朝就开始了，它就是科举。虽然和今天的高考在意义上并不完全等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同理同源，都是带有至高权威的人才选拔方式。
0: 考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一、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二、将试卷、答卷。
2: 不过今天的考试还算不得是最严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朝代，不仅考生的名字要被死死地装订起来，甚至还要有专人将所有考卷誊抄一遍，以确保连笔迹都无法辨认。这样的严苛是因为在那个朝代，考试第一次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一旦考中直接为官，国家兴亡马虎不得。而这也使得读书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取代武夫汉将，上升为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坚力量。
1: 而在短暂的几百年中，这个王朝在文化、经济、科技和艺术领域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光辉灿烂，更被许多学者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朝代。它就是宋朝。
3: 赵王爷在马上，你看这个脸色啊，这很有一种什么味道，什么味道啊，就是很不好意思那个味道。因为原来他还是个，昨天晚上还是个将军呢，现在回去黄袍一加身，回去当皇帝了，感觉到有点不好意思这个感觉，你看有没有？
4: 对，他
3: 很囧，
4: 他的表情是很囧，
3: 很囧的这个表情是吧？哎，好，还有点不好意思，你看那弯着个腰啊，不是那个趾高气扬的样子。
2: 正在讲解的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政府新闻办主任尹祖涛，他正在讲解的这块石碑，刻画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意义非凡的兵变——陈桥兵变。陈桥镇位于今天河南开封北行30多公里，因为那场著名的兵变而闻名遐迩。与寻常兵变不同的是，陈桥兵变兵不血刃便完成了一个朝代的更替。新登基的皇帝叫赵匡胤，而石碑上刻画的他脸上的窘迫，在后世看来更像是一场作秀。
1: 唐灭亡后，中原大地政权不断更迭，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代，最后一个政权后周刚刚建都，皇帝就在征战北方强敌契丹的途中染病驾崩，新皇帝年仅7岁，难以服众。
5: 启禀皇上，幽州失守。
1: 这年的正月初一，探子突然报来一条消息，契丹兵大举南下，朝京城杀来。大敌当前，小皇帝急忙召来朝中颇有威望的一员大将赵匡胤北上御敌。
2: 赵匡胤是河南洛阳人，生于后唐，后来投奔后周，是后周的开国功臣之一。行军一日后，大军到达汴梁北面10几里的陈桥驿，在此安营扎寨，几杯酒下肚，赵匡胤称醉入帐休息。夜里军中开始弥漫一种议论，皇帝又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有谁

0: 知晓，不如先拥戴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
1: 第二天，赵匡胤一起床，将士们就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他的身上，拜于庭下，山呼万岁。此时探子又恰到好处地传来消息，契丹入侵是误报。赵匡胤于是顺理成章班师回朝。
0: 到达开封，守城的将领都是赵匡胤的亲信，早准备好敞开大门迎接新天子，一切都完美而恰到好处。然而以这种方式上位的赵匡胤心里却很不踏实，这一点也直接为宋朝将来一以贯之的国策崇文抑武埋下了伏笔。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陈峰：
2: 唐末加五代几十年连在一起，这超过100年吧，应该说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秩序，统治秩序一个破坏的时期。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是就类似于后世的就北洋时期，北洋军阀时期，经常改朝换代，又军兵变，所以这时候手握重兵的这样一些藩镇呀、军大小军阀、武将呢横行霸道，所以五代时期就有那个大军阀就很自豪地说：“天子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言？”就是谁手里有实权，谁有兵有将强，谁就可以当天子。包括赵匡胤本人就是靠兵变起来的，所以他要汲取经验教训，防止兵变，所以收将帅的兵权，比如杯酒释兵权这样的故事。
1: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很有名的一件事。登基第二年的一个晚上，皇帝赵匡胤热情地邀请几个禁军高级将领到宫中饮酒，酒兴正浓时，赵匡胤突然屏退侍从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对你们的功德我甚为感念，不过这做皇帝也太难了，还不如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呀。”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话里有话，忙不迭地叩头表明并无异心。皇帝冷笑一声说：“你们虽无异心，可一旦你们的部下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即使你们不想做皇帝，只怕到时也身不由己了。人生苦短，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富贵，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颐养天年，朕再同你们结为婚姻，君臣之间永无猜忌，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大将们磕头谢恩，第二天就纷纷称病，请求辞去禁军职务。皇帝欣然同意，另派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掌管军队，并频繁地调换武将，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到了后来，则直接派不懂军事、没有威胁的文官掌管军队。
3: 来人呐！摘去他的紫金冠！龙子丹！

0: 国人对戏曲舞台上或古装影视剧里横在包公乌纱帽后面的那两根长条状的赤翎并不陌生。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宋代官帽的一种独特标志，而实际上这种帽子竟是起源于宋太祖赵匡胤极度的疑心。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政府新闻办主任尹祖涛：
1: 这个帽子是宋朝啊，是独有的帽子。

0: 赵王胤后来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很多疑，他怕别人就是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经常议论这议论那啊，说他这个皇帝不是正规的皇帝啊，是通过这个篡朝过来的皇帝啊，他很忌讳这个，对吧？然后最忌讳的什么呀，最忌讳就是在上朝的时候这些大臣们啊相互交头劲儿，就想了一个法子，什么法子？在帽子两边各加一尺半到二尺一个棍儿，加入以后呢，你们这个交头劲儿的时候啊，你扭头一扭头，这个棍儿之间都相互碰撞了，所以你叫你自己把这个距离将你拉长，拉长以后了，你就小声说话，你就听不见了，你就声音大的，声音大他就可以听到了，他周边的这些人员呢就可以打探到他的消息，这叫赤帽。
1: 哪个赤字呢？
0: 那赤林的赤
1: 啊，翅膀的翅。
2: 而文臣的力量真正壮大起来，是在宋代的第二个皇帝宋太宗时期。这位皇帝对科举的极力推崇，让文臣真正成为了官僚队伍的主体。
3: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它打破出身的垄断，使社会中下层的人才得以进入上层施展才智。科举制起源于隋唐，并非宋代首创，但却在宋代达到了空前的辉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钟振振：
4: 唐代他的进士考试合格者并不能够立刻给官做，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真正做官呢，还要去参加吏部的考试，这个吏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组织部啊、干部部了。那么宋代呢，可是一考中进士立刻就给官做，要按照唐代的官员的构成来讲呢，他进士考试不是做官的唯一的通道，他更大的一个通道呢就是所谓门荫。你比如说五品以上官员，就是一到五品的官员，他们的子弟就是所谓我们今天讲的官恩代、官二代、官三代、官恩代的这样的，他们就有资格，就不通过考试直接就进入仕途。但是宋代就不一样了，宋代也有门荫，但数量相对来说呢就少多了。而且这样的官员呢进入官场以后呢是被人瞧不起的，给他们安排的工作呢也多是一些比较打杂的，所以凡是有志气的官员子弟，那么觉得自己学习成绩好，报名参加进士考试，希望呢能够通过正当正常的这个途径去进入仕途。
3: 在考试内容上，宋代的侧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诗赋，考文学创作、文化素质，而到了宋代，不仅要考诗赋，还要考策论，让考生对当前国家面临的问题提出对策，这使得宋代的很多官员都有很强的实务精神。比如一位科举出身、变法改革的宰相、文人王安石。
5: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夜水中华，光照临川之笔。”而这临川之笔就是临川内史谢灵运。
2: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江西临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才子之乡，直到今天，临川一中依旧声震全国，从这里考入北大、清华、科大少年班的学生数目居全国前列。这里也是王安石的故乡，20岁那年他从这里考中进士，后来成为宰相。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是在宋朝第六位皇帝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

0: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的反对。最终随着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去世，变法也以失败告终。然而宋代君主对文臣的赏识和重用却不曾动摇。
1: 军事和武力重要性的不断下降，还与宋代守内虚外的国防政策密切相关。在宋代，一统天下的梦想逐渐被放弃，国家军事的重点目标由开疆拓土变为贼子的寻常任务。很明显，这直接导致了武将地位的降低，而这样的国防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宋代国防的先天不足决定的。五代时期，北方燕云十六州逐渐为少数民族夺取，这使得宋代的北部边境缺乏天险，国防长期处于忧惧之中。直到今天，我们依旧可以从建筑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2: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挖的？挖多少
3: 年？
2: 一二年，那就说四年才挖出来这些。
3: 对，我考古是非常慢的，
2: 是用小沙子，
3: 我们要一层一层的揭取，每一层揭取以后还要信息提取。我们的信息提取。
1: 今天的开封城西有一座特别的博物馆，城洛城博物馆。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奇峰是城洛城遗址发掘考古队队长，跟着他进入馆内，我们不禁惊叹出声。
2: 这边是怎么还是没开放吗？还是
3: 没有，我们在那。
2: 哇，好壮观啊！
3: 嗯，
2: 真的好壮观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足球场大吗？
3: 这是3000平方米啊！
2: 啊，
3: 这南侧还有1000平方米，我们将来计划挖4000平方米，在这个棚子里面挖4000平方米。
2: 哦，
3: 想把这个门完全挖出来。这个位置上有清代的院落，这个位置上有明代的东西。看到下面有一层黄色的那一层，看到没？
2: 嗯。
3: 黄色的往下面那几层都是宋代的堆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开封有一句名谚，开封城，城落城。历史上穿城而过的黄河时常泛滥，曾将这里七次完全淹没。而水患退去后，人们在原地重建家园，城市一层落着一层。今天的开封，地面之下落着七个不同的朝代。城落城博物馆的垂直下方是北宋时开封城的一道主要城门新正门。考古发现，这间城门加上了一道叫做瓮城的二城门。专家认为，这也反映了宋代在国防上的忧惧。由此，经过宋初两朝君主，宋朝的文武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扭转了以往朝代文卑武尊的状况，甚至形成了反转性的文尊武卑的局面。而到了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因为历史上一次有名的盟约，文治的治国方略最终定型，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
1: 公元1004年秋，辽军率大军南下，一路打到离都城开封不过几百里的澶州城下。宋真宗想弃城南逃，无奈宰相寇准等人坚持，只好硬着头皮御驾亲征。幸运的是，辽军主将被宋军一箭射死，士气一落千丈，向宋求和。其实就当时形势分析，辽军处于危地，宋军只要敢于反击，完全可以取得威慑性的战果，在和议中占据上风。但一贯怀柔的倾向让宋朝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和议，还答应每年向辽

0: 烈的崇文抑武之风，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在最高的军事决策机关内，科举出身的文官都成为政治的中心力量。到了后来几朝，抑制武臣走向极端，南宋时期甚至不惜通过杀害岳飞的方式收取兵权。杭州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何中礼，
1: 那么南宋一直武臣呢是一贯的，沿着北宋一样。
2: 南宋抑制武臣是一贯的，与北宋一样。宋高宗赵构对武臣势力在战争中的崛起心存疑虑，一方面他急于和金人议和，另一方面他又怕武臣势力在战争当中增强以后发生尾大不掉的情况。那么岳飞非要打，你怎么好不听我皇帝的话呢？所以岳飞还有一点，他不懂得政治规矩，就是武臣干政了，宋高宗很不痛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杀岳飞也是给其他将领看的，杀鸡给猴看。
3: 在300多年的时间里，以文治国深入地渗透到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经久不绝的历史回响。从政治上来讲，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没有地方割据。宋代不杀尚书言事者，文人士大夫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造就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
0: 文化上创造了领先世界的光辉灿烂，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诞生于宋朝，百姓的文化素养大为提高，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官员和皇帝也多是有才之人，譬如创造了瘦金体的宋徽宗，这种字体骨骼清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在我们生活的今天依旧流行。经济上，相对宽松稳定的社会环境滋养了工商业的发展，才有了《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繁荣图景。
3: 另一方面，以文治国也有难以忽略的消极影响，譬如以科举为背景的文官往往务实不足，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官员普遍欠缺军事才能，在抵御外敌上，国家长期怀柔，被动挨打。
0: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有这样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宋朝独特的政治文明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不仅让无数文人志士有如繁星点点闪烁昊天，更在历史长河的澎湃波涛中激荡出恢宏雄壮的不绝回响。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中国名山五岳，在中国古代，人们把位于中原地区的东西南北方和中央的五座高山定为五岳，即东岳泰山，在山东省，海拔1545米；南岳衡山，在湖南省，海拔1300.2米；西岳华山，在陕西省，海拔2154.9米；北岳衡山，在山西省，海拔2016.1米。中岳嵩山在河南省，海拔1491.7米。古代帝王相信五岳上都有神仙居住，许多帝王

0: 便在五月上举行封禅和祭祀盛典，因此在中国古代，五月就不仅仅是著名的高山，还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东岳泰山为中国五岳之首，号称天下第一山。泰山地处山东省中部，因位于中国东部，所以称为东岳。泰山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古建筑主要为明清风格。泰山被尊为华夏神山，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受过皇。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三清山，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大高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作山巅而得名。其中玉京峰最高，海拔1819.9米。三清山景区总面积229平方千米，中心景区71平方千米。三清山是道教名山，其道教文化始于近代，迄今有16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东晋时

0: 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与李尚书上三清山结庐炼丹，著书立说，宣扬道教教义，鼓吹人能成仙。至今山上还留有葛洪所掘的丹井和炼丹炉的遗迹，尤其是那口丹井，历时一千余载，依然终年不涸，被后人称之为仙井。葛洪变成了三清山的开山始祖，三清山道教的第一位传播者。三清山共有宫、观、殿、府、桥、木、塔等古建筑及石雕260多处，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称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三清山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山光水色，溶洞奇石，美不胜收。梯云岭、南清园、万寿园、西海岸、玉金峰、阳光海岸、三清宫等十大景区引人入胜。在核心景区内有奇峰48座、造型石89处、景物景观384余处，堪称花岗岩微地貌的天然博物馆。造型石景丰富奇绝，主要为构造侵蚀冲蚀作用形成，石弹很少。标志性造型景观有东方女神和巨蟒出山，惟妙惟肖。东方女神原称女神峰，位于南清园东北部，海拔1180余米，通高86米，整座山体造型就像一位秀发披肩的少女，天地造化，鬼斧神工。亿万年来，女神端坐山峰，默然注视芸芸众生，神态祥和。传说女神为西王母第23女，名瑶姬，世人认为她是东方神圣春天的化身，因而今又改称为东方女神。巨蟒出山位于南清园北部，海拔1200多米，垂直高度128米，峰身上有数道横断裂痕，但经过亿万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顶部扁平，颈部稍细，最细处直径约7米，形似一硕大的蟒蛇破山而出，直欲腾空而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产妇哺乳期的饮食原则。随着二孩时代的全面到来，许多家庭喜提萌娃，刚生完二孩的妈妈们一边为孩子的降生感到欣喜，一边为自己产后臃肿的身材郁郁寡欢。他们既想要宝宝健康，也想要瘦得漂亮。老一辈普遍认为，母亲吃得越多，母乳越充足，质量越好，这是典型的穷怕了导致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产妇在哺乳期，尤其是坐月子期间，脂肪摄入过多，蛋白质摄入不少，但是谷薯类杂粮和奶制品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也不足。因此，这个时期产妇的饮食原则应该是低脂、高纤维、优质蛋白质，饮食总量上不超标即可。选择适宜的减肥时间。产后减肥最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时间，减得太早，比如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这时候身体没有恢复好就开始减肥，容易出现健康问题，不仅伤元气，还会伤家庭和气。减得太晚的话，由于脂肪具备一定的记忆性，减起来更困难。建议妈妈们在产后6周左右开始减肥，给身体足够的修复时间，保证奶水的正常供应。当然，如果身体还有别的问题，最好先咨询医生，再做打算。坚持饮食准则。执行基础代谢减肥法最重要的是每天吃够自己代谢的量，食材种类多样，保证饮食结构平衡，不过量也绝不节食， 身体需要的能量就能得到良好的供应。坚持哺乳，哺乳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研究显示，哺乳期妈妈每制造200毫升的乳汁，就能消耗60至70千卡热量。大部分哺乳期女性平均每天消耗500千卡热量，每天哺乳5次，就消耗了相当于跑步2000米的热量。而孩子吸取乳汁的过程，也会从母体带走脂肪。适量运动。哺乳期妈妈通常很忙，带小孩是件极耗费体力的事儿。这时候妈妈们甚至比上班还累。进入哺乳期1个月以内的妈妈们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但要多翻身、早下床、多走动。多翻身可以防止子宫偏向一侧或者后侧，还有利于恶露尽早排净。一般产后42天左右可以做一些和缓的运动，比如瑜伽或者骨盆的修复运动。适量的运动完全不影响哺乳，且有利于乳汁分泌、血液循环和产后整体身体功能的恢复。有不少人担心运动后乳汁会变酸，宝宝不爱喝。其实只要运动强度不大，身体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乳酸，而且乳酸对矿物质营养素的吸收有益，有利于肠道的健康。总而言之，只要合理膳食、合理喂养，哺乳期就是妈妈们的减肥黄金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型文化益智类电视节目《唐诗风云会》座谈会今天在西安召开。《唐诗风云会》是陕西会主研发的大型文化益智类节目。该节目
0: 2015年3月，内地一档以唐诗为主题的大型益智节目《唐诗风云会》火热开播。
4: 这是诗的王朝。
0: 这档以选手比赛形式邀观众一起品唐诗、忆唐人，煮酒论剑、诗梦大唐的节目一经推出，反响巨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来自大唐长安，长安是唐诗的家园。
7: 渡黄河，冰塞川，
8: 天子呼来不上船。
9: 穿花蛱蝶深深陷，
10: 轻舟已过。
0: 在娱乐节目占据荧屏半壁江山的今天，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何以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唐诗风云会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1: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高手在民间，热爱在民间。因为我是研究唐诗的，那我肯定对唐诗感兴趣。但是我们接触到的选手绝大部分，他不是职业者，摆摊的、民警啊，甚至是退休的大妈，但是对于唐诗的这种执着和热爱，那是超乎我的想象。唐诗呢，它有一个特点，总的来讲，唐诗的语言是比较简明的。它所使用的很多意象，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传递给我们的意蕴却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虽然隔了1000多年，但我们现在这些现代人、当代人读起来呢，就还感觉好像是昨天才写的，跟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12: 中国是一个以诗为歌的国度，千百年来，一代代的诗歌佳作滋养了无数或欢愉或孤寂的灵魂，而中国的古典诗歌又以唐诗为最。北宋诗人王安石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台湾学者蒋勋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时期，他说，在这个朝代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整个精神完全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对诗歌为什么能在唐代繁盛做了这样的概括。
13: 外部的原因，首先他的那个国家非常强大，版图非常的辽阔，经济非常的富裕，政治上 和平亲民，知识分子也敢于发出，他也不会遭到什么迫害，和平宁静的环境，有时人们就愿意到处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让唐人的心胸非常的豁达，对自己充满自信，对唐诗一个繁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的影响。内部的原因呢，唐诗的诗歌的体裁，我们的诗古体诗和近体诗，所有的诗歌的形式在唐代就达到一个完善。另外还有它的科举制度也对唐诗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在汉代也有很好像有些条件也相似，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没有科举制度，文人他没有那种晋升之阶。
12: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进士的准确写照。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10: 古代的考试制度很重要的，这西方人就不理解，这怎么可能呢？这写诗好不好，跟他当官理政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不理解中国制度。中国制度是什么呀？就是你要证明你有一定的文化水准。考试考什么？不是考最高的，考最低的。你要达到这个最低标准。为什么要写诗啊？写诗要写什么？要考什么呀？你要懂得典故，要读书吧，要会押韵，很重要吧？会押韵。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科举考试是平民社会的特点。唐朝的时候，日本广泛全面地向中国学习，但有一条他没学，科举考试他没有学。其实是日本是贵族社会，社会贵族成员当国家的干部，成为国家的官员，没有门槛。
0: 用科举选拔国家官员，让平民有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的途径。由此可见，唐朝最高统治者对于科举的重视。因此，唐朝诗人的社会地位极高。闻一多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唐代诗歌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形成了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
12: 初唐，唐太宗立格浮华文风，提倡务实精神。在此背景下，四位俊朗的年轻人拉开了唐朝诗歌的大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人称初唐四杰。
14: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5: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
12: 王勃26岁参加宴会时即兴写下的《滕王阁序》已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当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宴会主人严某大为惊服，此乃天才，此句必将流传万代。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很重要，因四人均才高而位卑，所以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从他们开始，初唐的诗歌开始告别凄凉以来的绮丽与喜，走向了清新典雅。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形式上，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那唐诗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格律？为什么会产生五言和七言，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四川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啸天：
16: 那《诗经》时代是四言，但是四言到唐代以后就没人写了，也就是说基本上到唐代定型的就是五言诗和七言诗，这两种诗成为主流的 诗体近代一直到现代这个趋势它没有改变过。五言这种形式它更加适合于汉语的文言的那种特点，就是它有两个字一顿，也可以一个字一顿，春眠不觉晓，床前明月光，它就是二二一，它是这个节奏。七言诗呢，它就是再多一个双音部，朝辞白帝彩云间，它有一个单音节的一个结尾，它不像那个就是说四言的全部是双音节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比较的单调一些。
0: 四节开风气先河，使初唐诗坛清新凌冽，生机勃勃。他们无法知道在这之后即将到来的是怎样的一个文学巅峰，而他们为这个巅峰的到来做出过怎样重要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11: 初唐四杰的任务就是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所写的题材，他们所使用的体裁，他们对于五言律诗，当时他们还是着对五言律诗的这种锤炼，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向什么呢？推向成熟。所以他们等于是为唐诗全面的走向成熟在奠定一个基础。
0: 唐朝建立不久，经济就从隋末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并迅速得到发展，天宝年间上升到顶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王朝打败突厥，使得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他们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遂取代势力强大的突厥而成为东亚盟主。国力的强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盛唐诗人王湾有一首《次北固山下》，当时的宰相张悦称赞不已，将其中的一联抄在官署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这一联正好恰当地形容那个时代：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我们李白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而修建。而前方我们看到李白故里四个大字呢，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在1982年的时候所题写的这四个大字。
1: 位于四川江油的这片仿唐建筑群，是今天的人们与诗仙李白进行心灵对话的一处极好所在。开元18年，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李白怀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的希望，来到了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这时候的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图景，一片繁荣，李白也处于旭日东升的生命阶段。他豪放飘逸的个性促使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浪漫主义巨作，为他赢得诗仙美誉。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余光中形容李白，酒入豪肠，7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3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2: 暮成雪，
1: 盛世大唐催生了以李白为首的众多诗人，又因诗人诗

0: 作众多，催生了诗歌流派的成熟。田园诗派起于陶渊明，发展于张悦、张九龄，直到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才真正开宗立派。四川大学文学院周啸天教授这样概括了田园诗派能在盛唐诞生的原因：
1: 国内生活比较和平，那么也有很多的文人，一个是为了读书，他必须就是说到那个自然环境比较好的山林里边去，或者说到那个农村。有一些人是为了就是说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要去追求隐居。所以说那个文人跟农村跟田园他也比较密切。
2: 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寄情山水、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此时游隐入世使社会风尚，被视为终南捷径。再加上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智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因此田园诗大量产生。与田园诗派的惬意恬淡不同，边塞诗派以其大漠孤烟、黄河落日的辽阔豪迈，吟诵出唐人的气度胸襟、壮志豪情。边塞诗之所以繁荣，一是现实状况所致，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时尚。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周啸天教授也给出了这样的解读。
1: 到盛唐的时候啊，社会生活已经安定了100多年，文人基本上都有这样的阅历。一个就是说寻找发展机会嘛，边地需要人才嘛；另一个就是说逛逛嘛，就是走万里路嘛，到边地去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还有唐代的国防力量比较的强大，所以当时的人他都有一种很强的一种自信心、自豪感，有一种从军光荣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自然的就是说大量的文士他们都写这个题材，所以他最后形成一个大类，他就是大家因为写的人多了，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派。
2: 盛唐时期能跟李白齐名的另一位代表诗人，就是比李白年少11岁的知己，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出生于唐玄宗登基的712年，他见证了大唐开元盛世，又遭逢8年安史之乱。他的人生与唐朝由盛而衰的剧烈转折重重相叠。翻译家诗人图案是常州吟诵的传承人，平时他最喜欢吟诵的就是杜甫的《春望》。
3: 为什么喜欢杜甫呢？在小学里面就发生918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那个时候家乡被日本人侵占，所以说是家破人亡的。家破了，人这个亡字可以指逃亡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对杜甫的诗特别感到亲切，好像就在说我们自己要说的话。国破家在，争春草木深，何日忽寄来，横遍鸟惊心。
0: 公元756年6月，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4: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甘云霄。
0: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艰的惨烈民生。

0: 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1: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确实他的诗歌的艺术性达到一个极大成的这么一个成就，还有就是杜甫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们称之为杜甫精神。
0: 安史之乱给唐代的历史画了一条界限，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大多文人转向了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他们的诗作如长空伟翼、九天交影，铭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而这个文学上的巅峰在杜甫去世后宣告结束。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由强转衰，社会内忧外患，中唐的诗人们对盛唐诗意做出全新的改变，具有了承前启后的意义。清代诗论家叶燮指出，中唐不只是唐诗之中，而且是百代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2: 中唐的特点跟盛唐不一样，盛唐不管像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这些诗人写不同的题材，总的风格是昂扬向上的，是青春派的。而中唐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非常多元化的风格，非常多元化的情怀，非常多元化的创作的这种体裁和题材。换句话说，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柳宗元、刘禹锡、李贺他们写的诗的风格各有各的特色。为什么呢？在盛唐这个伟大的诗歌的业绩面前，他们要求新求变，同时他们的社会生活也跟盛唐人有完全的不同。所以中唐的诗歌的总体的创作风格，我们可以概括就是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人生的经历的多元化，创造的多元化。
3: 此时硝烟已散，浊浪已平，诗人们开始反思，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家破人亡、白骨累累的浩劫？元稹、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代表。元白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章何为实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用心题写实事，反对无病呻吟，也不以能否入乐作为衡量标准，因此形成了新乐府派。
0: 中唐诗歌在穆宗长庆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这种衰势之象使世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从而也对晚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希平：
4: 晚唐的时代呢，整个的国力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国力我们都知道经历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后来还有农民起义，所以唐朝已经是江河日下。
0: 晚唐诗歌很少再现开阔而超越的精神气举和赋予理想气质的激情，更多的转向了对日常人情、男女情爱这些精神世界的一般内容的表现。诗歌常流露出浓郁的伤感情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起立深婉的艺术取向。徐希平：
4: 杜牧和李商隐骨子里边还是有前代的那种志向，想要那个反映现实，但是大势如此啊，环境压抑人才，所以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是用一种咏史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志向和他的一种伤痛。屈原以来的那种香草美人以喻君子的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伤痛。你梁启超说李商隐的诗很美，但一句我都读不懂，他的晚唐诗他就衰讽的啊，一种悲剧的一种美。
5: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

0: 只是近黄昏。
1: 登乐游园只有20个字，但一下就能让人感觉到岁月已经走到了晚唐。诗人好像走到庙里，抽了一支与他命运有关的签，签的第一句就是向晚。向晚就是已经快入夜了。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盛世的故事全部变成了流传在民间的传奇。李商隐笔下的繁华是对逝去繁华的追忆，他自己已然不在繁华中了。当李商隐、杜牧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从60年代起，农民暴动不断发生，80年代中期，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平息后，唐王朝奄奄一息，只等着彻底崩溃。唐王朝这幢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诗人韦庄写过一首《台城》，来哀悼六朝的沦亡。
0: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2: 一个诗歌盛世时代画上了句号，但他创造的美却长久地留存下来。《全唐诗》收录49000多首诗作，作者达2800余人，而这远远不是唐诗的全部，却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学者余秋雨说，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纯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纯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这个自己看似俗物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殷勤。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我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在整个唐代，诗歌的发展一步不停滞，一步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泥。唐诗，诗中有画，诗中有情，诗中有史，诗中有魂。正是这个诗歌的巅峰已无法超越，紧随而来的宋人只能在词这种文学体裁上另起高度。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戴密威用汉诗统称中国诗歌，他曾说，汉诗为中国文化之最高成就，或中国天才之最高表现。唐诗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自始至终向历史散发着绵绵不绝的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么稚嫩又自信的《弟子规》演唱，出自香港幼思维国际幼儿园及幼稚园的小朋友之口。这所幼稚园的创办人何光宏介绍说，
1: 这么多年每一年毕业典礼有一小段我们是会做《弟子规》的，这两年呢，每一次毕业典礼我都是哈哈眼泪在掉啊。为什么呢？见到有些家长拉着一个小朋友，他们唱，小朋友也在唱，他们只有四年在我学校，我就希望四年之后他们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弟子规》就是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0: 现在当我们走进儿童读物书店，会发现启蒙教材琳琅满目，《弟子规》的版本多种多样。《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也许这部书的作者清代教育家李毓秀自己都不会想到，他所做的这篇三言韵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可与南北朝时期的《千字文》、宋代的《百家姓》《三字经》比肩。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
2: 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是给孩子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一个书。整部《弟子规》核心思想四个字：孝、悌、仁、爱。《弟子规》文字非常明白，浅显易懂，押韵顺口，朴实无华，说理透彻，循循善诱。内容又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基本的道德、基本的伦理、基本的规范，所以极有影响。从清朝中晚期以后，就成为广泛流传的儿童读本和启蒙读物。这样的一部书，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可以用来教育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懂规矩，守规矩，这样一部非常好的传统教材。
0: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中华文化从孕育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从世界文明来看，中国文化保持了特有的延续性，自殷商以来代代相传，从未中断。明清两代的文化是前期中华文化绵延两千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前奏，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有建树的习常新变的大时代。香港大学中国历史讲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赵令阳：
3: 明朝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这一段，基本上还是根据过往传统来进行有关思想发展。到十五世纪1600这一段，最大的改变就是里面有很多创新。
0: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比较了各个文明古国之后，感慨地说，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与整个社会的进程密不可分，也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息息相关。先秦时代百家争鸣，高扬起民本思潮的大旗，往后经历了儒学独尊的两汉，道家复兴的魏晋，佛学极盛的隋唐，明清的思想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思潮。程朱理学既是儒学和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又是佛学和易经、老子、庄子思想相结合的复合体，而正是这种中国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磨相当柔合而成的理学，成为当时钦定的官方哲学，在宋、元、明、清

0: 代，统治精神领域将近千年之久。虽然自两汉以至明清，儒学被奉为正宗，但是儒学内部却派系丛生，与正统相左的所谓异端思潮不时崭露头角，显露出它的光辉。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程朱理学发展到了明代，明代有个人很重要，就王阳明。他的那个心学呢，实际上是对理学的一种微调，一种修订。可是更值得讲的，那就是给中下天赋的人呢，就是根据这个，最终就可以也不犯错误，做到圣人想做的事情。他强调的就是你自己的体悟，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自我内心跟自然之间的一种结合，你能做到了，那你最后就是成功了。
0: 豪雄浪漫的王阳明龙场悟道，开辟了肯定人的欲望的心学时代，与理学家程颢、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教条，以及与朱熹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形成了鲜明的对抗。
2: 王阳明很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文武双全，动静皆宜，会骑马射箭，熟读兵书法理，而且写得一手好诗文。用今天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在28岁中了进士之后，在官场上却发展得不大顺利。34岁的时候，他不顾当时的政治形势，不顾性命安危，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因此被降职发配到了贵州，在当地一个叫龙场的地方做个管驿站的小官。龙场这个地方荆棘丛生，虫兽出没，疫病流行，语言又不通，王阳明心里非常郁闷，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也没有地方可以排遣，他就整天不言不语地枯坐着，从天黑到天亮，又从天亮到天黑。他全神贯注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盛名的人，在这种环境下该如何去面对？一天晚上，他突然明白过来，忍不住大喊一声：根本不对，原来是这样啊！身边的人都被他这一喊给吓到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啊，就在那一刻，王阳明悟到，圣人之道其实就在自己内心，向外面的事物去求理是不对的。从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是理，心外无理的思想，建立了与程朱学说完全不同的哲学。后人把他开悟的事情称为龙场悟道。
0: 王阳明学说兴起后，清代戴震曾发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感叹，龚自珍则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这些思想被应用于艺术创作领域，让人们领略到了以意境、情趣、性灵为审美意象的创作原则，这是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美学原则的现实冲击，促成了思想、哲学、文学等相互促进发展的兴盛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3: 王阳明呢，心学就有很多进步性，并不是像传统所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自己的修行成为圣人。那么在他影响之下呢，就出现了一批在思想上有建树的人，比如那李治，到后来我们在

0: 文学上也可以提出这种思想的，比如说汤显祖他的《牡丹亭》，还有呢像远红道、远氏兄弟、公安派，那么有一批人，所以在晚明的时期呢，文学上就出现了繁荣，就出现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就出现了明代的小品文，思想上是一个大解放的时代，有思想思潮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学的难得的一个兴盛期，就是大家思想上相对比较自由，文学创作呢也出现了很多名篇的佳作。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了文学跟思想跟哲学相互促进的这个局面。
1: 明清时期是个思想大动荡的时代，一些敏感的哲人不约而同地用令人惊心动魄的字句描绘自己的时代。其中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用了天崩地解一词，王夫之用了天崩地裂一词，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在年少时便以天下为己任，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实干精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2: 明末清初就出现了王宗羲、顾亭林等提倡进士致用，就要实用的，这个实用的意义很大，特别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包括在治理学问，就研究学问的时候，他也要实干考证，不放过一个词语一个字都不放过，到了实际的处理社会现实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要讲实干。
3: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一出自苏东坡《三槐堂铭》的名句，连同他的后两句“国政天心顺，官清民自安”，都是很多人家喜爱的楹联，并作为家训代代相传。家训作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思想表达而流传于世，历史上许多名人，如北齐颜之推、三国诸葛亮、宋代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代王夫之、清代郑板桥、曾国藩等人的家训纷纷被后世传颂。
4: 欢迎各位来到曾文正公的故里富侯堂参观游览，我是故里的讲解员小曾，和各位一起感悟曾文正公文化。
1: 坐落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富侯堂大气庄重，这处乡间侯府从内到外意蕴非凡，却不见奢华，一如他主人的风格。
4: 上方有富侯堂三个字，这三字是曾文正公的亲笔手迹，意思为富裕后足，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呢能够宽厚仁义的待人。同时在这门旁有一副对联，是曾文正公去世后，其儿子曾纪泽为了纪念父亲书写：清风世守，顺德日新。这意思就是说，我父亲在生前为官的时候就比较清廉，父亲的清廉美德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世世代代的守护，并且传承发扬光大，做到日新月异。顺德日新呢，现在也是我国湖南省湘潭大学的校训，博学笃行，顺德日新。
1: 曾国藩一直到终老也没有搬进过富侯堂新屋，他最后病终在南京那个当时破破烂烂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常年在外做官，为了不让家人染上官宦人家子弟的奢靡懒惰等陋习，没有将夫人和孩子接到身边，但他持家的理念经常通过书信的形式寄到湖南老家，告诫子弟要严格执行。
5: 自欲季红儿，家中到营中来的人大多数都称赞你举止大方，
3: 这是曾国藩在出征打仗、生死存亡之际

写给小儿子曾纪红的一封信。对于在38岁时得来的小儿子，曾国藩并没有因为老来得子而减少一分一毫对他的要求。

0: 官舍。我有志学做圣贤，可小时候少了居家恭谨的功夫，所以到如今还免不了时有戏言和戏谑的行为。你应该举止端庄，不随便说话，才是修养道德的基础。咸丰六年9月29夜，在江西抚州门外。
1: 家书家训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深植于中国人的血脉，哪怕我们走得再远，也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基石，更是海外华侨华人传承发扬中华文化的思想基础。经过近一年半的全球讨论，2013年10月11日，月桥精神内涵表述语在澳门正式对外发布。广东华侨博物馆副馆长陈宣忠在一封家书原件前面为我们讲起了这封家书的内容以及所体现的月桥精神。
2: 这个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华侨家书吧。这封家书它是李云红专门告诫他的儿子，就是说在家谦其节俭，不可闲荡过日为上策，就是告诫他不要有沾染懒散的奢靡恶习。月桥精神概括起来有16个字：念祖爱乡，重信民意，敢为人先，团结包容。我们的这个华侨家书应该是月桥精神的一种集中反映和真实写照。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中国人的家国理想生动地体现在这一封封家书之中。中华民族家国天下的精神，既是一种豪情，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它使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内涵在每一次变革中都在不断升华，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的内在动力，并凝结成中华民族历史上成千上万杰出人物的共同品格。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杜甫、范仲淹，忠勇报国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饮血吞毡、大义凛然的苏武，高勇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2018年3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精炼概括。习主席说，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我国产生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等闻名于世的伟大思想巨匠，发明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文艺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马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
3: 今天，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的迸发出来，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我相信，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创造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4: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极力赞扬了少年勇于革新的精神， 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

重任，表达了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至今仍鼓舞激励着人们在新时代的奋斗征程中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烈烈大旗，创造一个又一个属于这个古老民族的崭新辉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绿茶原本清淡，越是好的绿茶，三道清水流过，杯里的茶水已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只留下碧绿的叶片，犹如池底青草，若无其事地在水中悠然荡漾。故而有北方来客，假若端上一杯绿茶，客人猛喝一口，咕咚咽下，话噎在嗓中，那表情是写在脸上的，这茶没味儿。还有另一种表情，这茶好苦。绿茶在北方一向有点不受待见，北方人口重，喜食味浓色香之物，北方天寒，偏爱滚烫热烈之饮，北方地冻，养不了这清脆娇嫩的茶树，所以北方人多一半是喝花茶的。茉莉香片是大众又经济的饮品，老少成宜的，滚烫的水冲下去，经得起气泡，不怕变色。茶色深浓醇厚，给人沉稳的依赖感。深褐色、浅褐色的水面上，偶尔飘起一朵半朵白色的茉莉花，有点俏皮的样子。一掀壶盖，香气四溢，掩都掩不住。其实不是茶香，而是茉莉香。在隆冬的冷风中飘来夏的茉莉味儿，毕竟是亲切而温暖的。北方人沏茶多将茶叶置于茶壶之中，沏好以后再一杯杯分别倒在小杯子里，就像斟酒分而饮之。那茶叶可反复沏泡，可谓经久耐用。茶叶始终沉于壶中，比较隐蔽，不大看得见好坏，不像南方人泡茶必定是一杯一撮茶叶，一人独占一杯，常常是来客只嘬了一口，人刚走茶未凉，整杯茶就连着茶叶一并倒掉了。在北方人看来，如此沏茶实在是太奢侈，也太浪费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沸水泡茶，艳艳的，茶香满口，香味扑鼻。一杯茶喝着喝着就淡了，哪怕它是好茶。世间的好多人和事也有茶淡，一杯茶被时光的水续着便淡了。归有光的向己宣志写他住过的南阁子，说从前叔伯们未分家，庭院南北是相通的，连成一个大院，里面住着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中途变故，后来物是人非，原先的那些快乐记忆氛围，甚至那些柴门的鸡飞犬吠，都随风而散，原先的一杯家族绿茶的味道也就淡了。人散了，事就淡了，人淡，一切归于平淡，茶味全无。外祖母在世时，乡下亲戚常到城里走动，亲戚登门泡茶吃酒，在城里小住几日，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外祖母去世后20多年间，亲戚来城里走动少了，好多人也已不在，外祖母老家亲戚的这杯茶也就淡了。茶淡有中国画式的情境，一杯新泡的茶，新茶将杯子撑得满满的，呷几口添水，意境就淡了，如水墨散去。爱恨情仇有茶淡，刚开始浓烈，渐渐就淡了。性格脾气也有茶淡的时候， 认识的一个人，年轻时刚烈，喜与人打斗，至老境独自坐在墙旮旯晒太阳，已找不到从前的印痕。人散后，一弯新月如钩似茶淡，两个朋友渐渐疏远如茶淡，说话说到茶已淡，已没有儒雅的君子之范，破坏了喝茶的氛围意境。一场花事一场淡，春天是一场盛大花事，所有的花都开了，开得妖娆，开得浓烈，开到暮春就淡了。所以正如《荆楚岁时说》里所说，二十四番花信封，始于梅花，终于恋花。恋花是淡香，一夜风雨，花落一地，香气如茶，渐渐淡去。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曾经的得志与失意，迷茫与困惑，回首过往，也如茶淡。所以范仲淹登岳阳楼记中说，他偶尔想起这些时，宠辱皆忘。日子往事如茶一样随水淡去，还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烟消云散，诸多人与事本来如此。好茶越泡越淡，但再怎么淡的茶也有隐隐茶味，不是一杯白开水。浓是一种稠厚，淡是一种意境，大味之道是淡。明代陆毅人在《归乡》诗中说，自己辞官回家，坐在老屋，生一团忽明忽暗的炭火，煮水烹茶，四周寂静，耳闻村巷里熟悉的乡音，看天边月光摇曳，茶淡火稀，人寂静，心如止水。世上的许多事，刚开始印象强烈，渐渐的就远了，甚至忘记。茶淡了，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曾听人讲洋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次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清健，精神饱满，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如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九年不睡，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胡桥饮茶诗：沾牙旧性于干事，破睡当风不夜侯。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言乎齿牙，既久而似之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鱼肝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烈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

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卢仝一气喝上七碗的茶，想来是夜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志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干鱼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变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法国人不爱喝茶，巴尔扎克喝茶一定要加白兰地。清逸录载福昭远不喜茶，说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茶中加酒，使有和美之态吧。美国人不讲究喝茶，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不是为了茶叶税吗？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利的茶叶进口，美国人把几种树叶泡制成茶叶的代用品。至今他们的茶室里，顾客们吃冰淇淋、喝咖啡和别的混合饮料，内行人不要茶，要来的茶也只是英国人所谓的迷昏了头的水而已。好些美国留学生讲卫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说是茶有毒素。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不过对于这种茶很可以毫无留恋地谢绝。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因为咖啡含有毒素，只是那毒性发作得很慢。伏尔泰笑说，对呀，所以我喝了70年还没毒死。唐宣宗时，东都进一僧年130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见，素不知药为是茶，因此名茶50斤。爱喝茶的不妨多多喝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5: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4: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

0: 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 3.4 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 1.7 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 23.9 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 1.7 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 1.7 米的平方等于 24.2， 24.2 大于 23.9， 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1: 嗨，就因为长了这两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2: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0: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两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两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一次，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1: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1: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地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

0: 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104.7快乐生活家。

0: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一款。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1: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 明确了轻微不发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5: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 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6: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贴

0: 首付和我们的看病钱就零钱，让每一份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些经典的乐队和组合所带来的经典旋律。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南方二重唱。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

外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

皇。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

0: 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的许多。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

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地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地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王海林《忘了我是谁》。

0: 每当我听到王海玲唱起这首《忘了我是谁》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听得如痴如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首歌。然后《忘了我是谁》这首诗呢，其实它的作者是台湾文坛上一位特别喜欢骂人的大文豪，他是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305号，请到体检室。
1: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2: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1: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2: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3: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你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4: 体重70公斤。
1: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3: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 24.2， 24.2 大于 23.9， 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1: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3: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2: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3: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

0: 着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两次，间隔一到两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两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一次，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1: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这130/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1: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来听黄永玉的文章《水、茶叶和紫砂壶》，选自《文汇报》。水、茶叶和壶的讲究，我懂得很少。从小时起，口干了，有水就喝水，有茶就喝茶。我最早喝的茶叶是胡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孩子们在街上玩得口渴了，回来好喝，喘着气，就着壶嘴大口地喝，以后好像再没有过。据说这胡米茶是个好东西，化石是。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年五月十五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饭变的好亲切，小时候见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我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候也很无聊不幸。最早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旧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种香喝进口里。十几岁到了福建，跟长辈喝茶，懂得一点岩茶神韵，从此一辈子就只找铁观音、水仙种喝了。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日里像老朋友似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与不好要由它告诉你，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我喝茶喜欢用比较大的杯子，跟好朋友聊天时习惯自己动手泡茶倒茶。我一生有过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一次是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路去探访我的朋友，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肃的老人。老人家，你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的吧？嗯，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的影子，已经冲3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嗯，我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这时老人终于开口了，哎，茶钱1角5，天不早了，公平虚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后面的人喝什么？ 20世纪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当地把老奶奶称作老咪头，把老头子称作老波头。这家人没有老波头，只有2个儿子，各自带着媳妇住在另2座竹楼上。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他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他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面采撷下的嫩绿的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他嫌火力太小，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里来回搅动，还嫌小，又顺手用铁火钳加了一颗脚趾大小的红火炭扔到罐子里去，再用小树枝猛力地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出浓烈的茶香，他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砂罐里，罐子里的茶香炮仗一样响了一声，水登时满溢出来。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给大家一人倒了一碗。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提到茶，当然和水密不可分。张岱《陶庵梦忆》里提到的闽老子茶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捧了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至于上海，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人说它不好。广州条条街都有茶馆，又有那么多人离不开茶。我小时候煮饭都用河水，街上不时会传来卖水的招呼声，每家都有口大水缸，可以储存十几担水，3-2天挑满一次。泡茶一定要用某山某坡某井的好水。我们文昌阁小学有一口古井，名叫蓝泉，清幽至极，一直受到尊重。也有不少被淹没的井，十分可惜。那时城里城外常有人在井边流连乘凉聊天。乡下有虚场的日子，半路上口渴了，人们都清楚顺路哪里有好井泉，喝完摘一根青草打个结放回井里表示谢意。习俗传下来有时真美。我家里有一把大口扁形花茶壶，是妈妈做新娘时别人送的礼物，就是用来冲壶米茶的那把，用了好久，不知几时不见了。爸爸有时候也跟人谈宜兴壶，就那么几个人感兴趣，这样的知识交流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有人从外头带回来一两把宜兴壶，这壶传来传去变成泥金壶，据说泡茶3天不馊，里头含有金子。文昌阁小学的教员准备室有2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有股铁锈味儿。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有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了。这几年给朋友画过不少宜兴壶，他们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泡茶，失去了朋友交往的那份快乐。其实大可不必，砸破了居上补丁，再放柜子里欣赏做纪念，不也一样吗？在紫砂壶上画水浒人物，是去年和朋友聊天后觉得感兴趣便做的决定，也当真去了宜兴。 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容易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

0: 天文地理、
1: 诗词歌赋、
0: 人生哲学，
1: 跟我们一起
0: 好好学习，
1: 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0: 精致如你。
2: 七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啊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5: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6: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7: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 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亩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兵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

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四川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有过几次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标志性代表的古蜀文化，彰显了远古时期的文明高度。此后又有秦汉列贝武都、隋唐杨一义二的鼎盛繁华。然而宋代以后，长期的战乱让四川风光不再。幸运的是，长达百年的湖广填四川大规模移民活动为四川带来了新的生机。这场移民潮推动了四川社会经济的复兴，蜀中士子崭露头角，巴蜀文化得以复兴。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清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李调元的故事，一同了解他对巴蜀文化复兴做出的贡献。在四川省罗江县，李调元家族一门四进士、两院三翰林的美谈几乎家喻户晓。清乾隆七年，李调元的父亲李化南考中进士，其后李调元和他的两个堂弟李鼎元、李继元也都考中进士，并且三弟兄都入了翰林。出生在书香世家，李调元自幼便在父亲的严格指导下攻读经文。他五岁就熟读四书五经，七岁便能吟诗作对。浮云来万里，窗外雨霖霖，滴在梧桐上，高低各自吟。他创作的《疏雨滴梧桐》一诗在乡里被广泛传抄，因此大家都称他为神童。李调元的才华并未止步于童年，他早年授业于福江书院，表现出色，州院试聚第一。乾隆二十四年，他参加乡试，提学史认为其文奇绝，堪称第一。在那时的四川文坛，李调元与遂宁的张问陶、丹陵的彭端书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他不仅懂诗词、懂戏曲、懂川菜，还善音韵、善金石、善书画，可谓博学多才。读书出世、为国效力，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李调元也不例外。乾隆二十八年，他进士及第，被钦点为翰林庶吉士，授予吏部文选司主事。此后他还担任过广东乡试副考官、考公员外郎、广东学政。为官期间，李调元刚正不阿，曾被称为铁员外。他心系苍生，积极发展当地社会经济，比如任广东学政期间设立书院，注重培育人才，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现在在广州市、电白县等地仍流传着关于李调元的传说。不过李调元的从政为官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乾隆四十七年，他因为弹劾永平知府，得罪了权臣和珅，最后遭诬陷，被流放伊犁。后来李调元以母亲年老为由变卖家产赎归，回到家乡的李调元专心著述，直至终老。李调元一生著述极为丰富，按照杨茂修、李宇春先生年谱统计，一共130种， 这些著述涉及到诗词歌赋、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戏曲理论、经史学、声韵学，甚至是数学，比如有《铜山诗集》《铜山文集》《蠢翁词》等文学作品，还有《雨村诗画》《雨村词画》《雨村曲画》《雨村赋画》等诗学、戏剧学、文艺理论作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李调元早年在北京为官期间，曾参与乾隆朝《四库全书》的编纂，当时他就留心搜集了大量四川地区的历史资料。后来李调元以一己之力编写了大型文献总集《韩海》和续本《续韩海》。韩海出自《汉书·韩之如海》，寓意他收集了尽可能多的四川文献。韩海及其续编一共收书150余种，涵盖了历史、地理、农学、医学、方言、民俗、川菜等多方面的资料。这部丛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教刊精神，被称为巴蜀文化百科全书，对于保存蜀学文献、重振巴蜀文明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川介绍说，
2: 现在我们各地像广州编《广州大典》、四川编《巴蜀全书》、重庆编《巴渝文库》等等，都是这么一个意思。但那时候都是政府的大工程，而李调元是以一己之力来编，说他对保存文化的贡献非常大，说我们把它称为叫蜀学的工程。他对书本、对传统文化的挚爱是浸入在他的骨肉之中去了。
1: 李调元自幼爱好读书，而且涉猎范围极广，凡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天文地理无所不览。离开官场回到家乡后，他还在罗江县南村修建了万卷楼，这是一座藏书10万卷的庞大书库，被当时的人称为西川藏书第一家。万卷楼的藏书都是李调元与父亲李化南两代人不辞辛苦辗转求购的成果。李化南在浙江、河北任知县知府时遍购古今珍贵书籍，李调元从浙江省亲返川时将父亲所购书籍装船航行数千里运回老家入书库。受到父亲的影响，李调元在成年后也将购买书籍作为最大的嗜好，在做官期间所得薪俸辛以购书。遗憾的是，清嘉庆5年，四川白莲教起事，社会一度陷入混乱，一场人为的火灾将万卷楼化为灰烬。悲痛欲绝的李调元双手将书灰捧入绢袋，葬入黄土，取名书冢。此后他一病不起，于嘉庆8年病逝，一代名儒从此陨落。在四川历史的长河中，李调元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我们四川文化的推动，尤其是对蜀学的振兴，居功至伟。但是越研究他，越发现他并不是那种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历史人物。他关心民间疾苦，他所喜爱的川菜、川剧也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李调元在美食文化和川剧文化等方面的造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五集，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公园巷126号，
3: 嗯，没错，就是这儿。
4: 小朋友，你都快把这门铃给按坏了。
3: 您是刘爷爷吧？我是苏城学校7年级的学生，我叫潘。

0: 怎么也不像有很多科学家的样子呀。
1: 哎呀，小朋友，你怎么这么容易着急啊？你到这儿来，刚刚还不到3分钟，就急于下结论，这怎么能行呢？
0: 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1: 你先定定神儿啊！来来来，过来看看。
0: 这前面还有个走廊呢。
1: 你慢点儿，
0: 这里和我们的学校走廊好像啊。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教室啊。
1: 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教室哦，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0: 咦，这些红色按钮是干嘛的呀？
1: 哎，神奇之处就在这门上的按钮。嘿，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间教室门上就有李强的名字？
0: 我看看。咦，还真有呢。
1: 那你就按住这扇门上的按钮。
0: 按住会发生什么？难道他还能从里面走出来？
1: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李强小时候的课堂，他那时啊还不叫李强，叫曾培红。我们悄悄地在边上看，不要出声。
1: 大家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2: 哎，你听说过进化论吗？
3: 不知道啊。
4: 进化论说的是什么？
2: 哎，我告诉你们，人是猴子变的。
1: 肃静，肃静，上课了，上课了。今天的作文题目是惜字啊，惜字也要珍惜写字的纸，就算是用过的纸也不能当废纸乱丢，而是需要郑重的烧毁，这样才能表示崇敬。你笑什么笑啊？
5: 哎呀，先生，我觉得写过字的纸其实也不必烧掉，那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用来包东西、糊墙，甚至是上厕所。
1: 大不敬，真大不敬！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很优秀的学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真想不到啊！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李强爷爷小时候敢这么和老师对着干啊？
0: 可是在学校里，不听先生话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所以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李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深造，还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6: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7: 什么？叔叔，你想自己做手榴弹？
8: 是啊，我接到罗叔。

0: 书记的指示，要为武装起义准备一批武器弹药。可是你看看这街上士兵卖的那手榴弹，一是价钱贵，二是质量也不保险，有的压根就炸不响。
1: 可是自己做炸药也太难了，而且也很危险吧？
0: 困难肯定是有的，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嘛。我是很有信心的。你看，这些书我都看了很多遍了，都摸透了。这次找你啊，也希望你做我的助手。
1: 叔叔，您需要我去做什么？
0: 我想让你去化工公司买石炭酸和硝酸给我，还要去找一些马口铁的香烟盒、罐头盒。
1: 这些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在盒子里面装进炸药，就可以代替手榴弹的外壳了呀。
1: 哦，叔叔，您真是太聪明了。
2: 啊，他们居然还能用这些材料做出手榴弹来。
3: 是啊，树枝二人就这样按照书上的要求，小心翼翼完成每一个步骤，也顾不上大汗淋漓、蚊虫叮咬。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了。
2: 那这些手榴弹要怎么发挥作用啊？
3: 他们将四枚手榴弹装进一个双层的小木箱，贴上了封条，搭上去常熟的轮船，打算进行一场实验。

0: 站住！把箱子打开。
1: 叔叔，要打开吗？
2: 长官，我们就是去常熟做小工去的，只有几件破烂衣服罢了。
0: 把衣服全都拿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快点！我看你就鬼鬼祟祟的，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哎，
2: 都拿出来吧。
0: 哎，什么都没有啊！
3: 走，举起来！
1: 我叔叔早就说了，除了几件破衣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能走了吗？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叔叔，手榴弹没带出来啊？
1: 怎么可能没带出来呢？
0: 那您藏在哪儿了？
1: 嘿嘿，这些蠢猪只知道在身体前后搜查。你瞧。
0: 哦，您藏在身体两侧了。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实验结果，四颗手榴弹全部合格。很快，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军火被秘密运往指定地点。而在2年后的一个夜晚，一次重要的谈话又把他推向一个重大的全新领域。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八世纪的长安是世界第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世子商

人甚至成群结队的外国人竞相来到这里，追逐繁华与荣耀。公元746年，35岁的杜甫终于前往长安求仕。初到长安时，杜甫满怀希望地创作了大量的干谒诗，投赠给当权的宰相、将军、驸马以及京兆尹等，诉说自己的志向，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但这些精心撰写的诗篇却如同石沉大海，未能激起丝毫涟漪。公元747年，杜甫迎来了一次入仕的良机，唐玄宗下诏广开才路，另有一技之长的人来京师应选。然而这场承载着无数寒门世子青云之志的考试，却不幸沦为了李林甫独揽大权下的阴谋。他深恐那些正直无畏的世子会揭露朝政的阴暗面及自身的过失，于是从郡县选拔阶段便开始横加干涉，直至中央复试更是处处设障。最终整场考试竟无一人通过，成为了一场空前的闹剧。李林甫还恬不知耻地上表玄宗，鬼称明君在上也无遗贤。对于杜甫而言，此次科考的失利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仅击碎了他的仕途梦想，也让他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自父亲去世后，他便失去了经济支柱，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出入于权贵之门，陪他们宴游作乐，甚至有时还需上山采药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命运的转机在公元750年的冬天悄然降临。杜甫得知次年唐玄宗将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献上了3篇呕心沥血、精心雕琢的赋文。唐玄宗读过后，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特命宰相对其进行才学考核。那是杜甫在长安城里最为闪耀的时刻，集贤院的学士们环绕四周，而他则端坐中央，骄傲地奋笔疾书。多年后，诗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难掩自豪之情，挥笔写下了一段壮丽诗篇：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终书堂。既然得到了天子的赏识，杜甫的考试自然一帆风顺，他很快便获得了参列选婿的资格。然而这一殊荣并未立即转化为实际的官职，直到4年后朝廷的任命才姗姗来迟。起初朝廷授予他的官职是河西县县尉，尽管当时生计艰难，但杜甫依然拒绝了这个地位卑微却应酬极多的差事。幸好唐代灵活的任官制度为杜甫保留了选择的权利，在深思熟虑之后，他最终决定接受右卫帅府骤曹参军的职位。虽然这一职位同样微不足道，但至少能让他留在京城继续寻找新的机遇。新官上任不久，杜甫便匆匆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然而当他踏入家门时，迎接他的却是家人的哭声。他最小的儿子竟因饥饿而夭折。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杜甫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自今赴奉先县永怀500字。在这首血泪凝结的长诗中，他描绘了酒肉奢靡的豪门、殒命的乞丐、无生计可寻的百姓、远征戍边的士卒，以及自己那被饥饿无情夺去生命的孩子，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民生疾苦

0: 长啊，你今天来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困惑呢？
1: 哎，今天啊，老师跟我谈话了，他说啊，我这学期的表现离三好生还有些距离。可是不管哪门科，咱们班都没人比我强啊。
0: 那你问过老师是为什么吗？
1: 老师就说啊，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让我来您这儿寻找答案。他说啊，要是找到王干昌院士的故事，会给我一些启发的。
2: 嗯，既然你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哎，看到没，这左边第三间门呐，推开它，你就能看到王干昌院士了。
1: 啊，看到他怎么看？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吗？
2: 来来来，你来按住这个按钮，数到三啊，我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
1: 一、二、三。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辽阔的地方吗？啊，我这步子一下子迈太大了啊，头撞的好疼啊！
2: 哎呦，我这年纪大了，还记性真是不好了。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冷了，所以你的这趟旅程增加了一个更衣室，需要先在这儿啊换个衣服。抱歉，抱歉
1: 啊。这更衣室也太小了点儿吧。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赶紧的，穿严实点儿。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我们正式出发喽。
1: 这是哪儿啊？
2: 这里啊，就是青藏高原
1: 啊。这离咱们苏州也得有4000多公里远吧？这时空穿梭门也太神奇了！一眼的光，真的太冷了。
2: 早就提醒你了，裹严实点儿。
1: 可是不是说要去见大科学家王干昌吗？为什么不是在什么实验室或是什么讲座的现场，还要来到这么个地方啊？
2: 小家伙，你以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和你在教室上课一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
1: 那是啊。
2: 你现在呀，不仅身处青藏高原，而且你还来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
1: 上世纪60年代，我奶奶都还没出生呢，我还能回得去吗？爷爷，这又是哪儿啊？
2: 这里啊，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来，我们悄悄的，可别打扰了科学家们。
4: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啊，赶紧来吃饭吧。
5: 吃饭，
6: 先吃吧，先吃吧。
7: 今天还是老样子，青稞面和馒头，大家吃吃吃啊，快！
6: 好，吃。
8: 王老，您怎么来了？王老好。
9: 王老，
8: 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还吸着氧，
5: 这里交给我们就

0: 不行了。
1: 我不放心，任务紧，想了那么多，有一下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实验呢。
2: 那您还是老样子吗？
1: 哎，对，老样子，一个馒头，一杯茶啊。
3: 王干昌院士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过原始人的生活都没关系。
4: 爷爷
3: 啊，
4: 我还是很好奇，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
3: 好，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啊，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呢。
4: 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
3: 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正当他精力充沛的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1年4月的一天，王干昌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协约他见面。
5: 干昌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6: 刘部长，您尽管说。
5: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是这样，我想请你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
6: 原子弹？
5: 唉，苏联掐我们，让我们非常被动啊，所以我们要争这口气，把原子弹搞出来。
6: 对，
5: 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6: 周总理？
5: 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绝密工程，参与研制的人员必须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
6: 哦，
5: 也就是说，未来的日子里你不能叫王干昌了，改名叫王晶，能做到吗？
6: 好，我能做到，我愿以身许国。
5: 好，3天之内到研究所报到吧。
6: 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明天就去报到。
3: 他这一干就是1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7: 孩子们，快来快来，爸爸来信了。
8: 给我看给我看，我要看我要看。
9: 别抢别抢。
7: 别急别急，妈妈来给你们念。
9: 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工作了？他老是不回家。
7: 你们爸爸
8: 你老是不告诉我爸爸去哪儿了。哼，
7: 你们爸爸去信箱里工作了。
9: 啊，那他就是信箱里的爸爸了。
7: 没错，他呀就是信箱里的爸爸。
3: 舍小家只为报国家，人无名但求国有名。除了严守纪律，他甚至不能向家人说出实情。这还意味着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都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与同行交流学术成果，更要放弃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包括 或诺贝尔奖的机会。

0: 舍得呀。
1: 这就是他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情怀呀。他说，两弹一星的成功胜过10个诺贝尔奖。
2: 4 3 2 1起爆。
1: 就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3: 成功了！
0: 我们终于成功了！
4: 我们做到了！
5: 成功了！
4: 我们做到了！
5: 王老，我们做到了！
6: 是啊，我们做到了！
5: 王老，您太了不起了！
6: 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哎，这里头也有你的一份力呀。我只是大家其中的一员。成功了，成功了呀！

0: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1: 为什么说是最快的国家呀？
0: 哦，因为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4个月，而我们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这里面凝聚了王淦昌等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
1: 真是太牛了。
0: 2003年，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4558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被命名为王淦昌星。
1: 所以在夜空中有一颗就是王淦昌星。
0: 是的，也许放眼这浩瀚星海，我们无法用肉眼来分辨哪一颗是真正的王淦昌星，但正如王淦昌的人生，隐姓埋名却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颗行星也会始终默默无声地照亮着地球上的人们。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小伙子，所以你带来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1: 我知道了。我想一个人的价值啊，不仅仅要光靠奖状荣誉来体现，而是要看他能为这个社会真正做出些什么。
0: 对，不愧是个小学霸呀，一点就通。
1: 哦，我懂了，我会向王爷爷学习，踏踏实实的积累，不能因为自己的成绩拔尖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
0: 好孩子，我相信改掉这一点小毛病，你一定能把3好学生奖状给拿回来的。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居里夫人，雷妈总会有办法。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个小孩，徜徉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居里夫人发明第一台车载 X 线机。居里夫人本以为会在她心爱的实验室里做一辈子实验，但这个想法被无情的战争中断了。1914年8月1日，法国开始战争动员，巴黎形势日趋紧张。居里夫人马上给女儿们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巴黎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应有责任去保护它。我决定留在巴黎参加战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注意保护自己。你们跟随保姆不要外出，战争结束后我就过去看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战争需要，我想把我所有的金子捐献出去，加上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另外，我第二次获诺贝尔奖的奖金还没有兑换成法郎，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他。女儿们收到妈妈的信，泪水连连，她们知道妈妈这样做是在帮助国家。她们的爸爸在发现雷之后不久，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不幸去世， 因此女儿们一直跟伯伯住在一起，妈妈则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镭。大家一直盼着相聚的时刻，现在战争来了，妈妈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呀。居里夫人把实验室储存的镭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自己则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去。这就是居里夫人博大的胸怀。8月2日，居里夫人和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起奔赴前线，自愿当起了一名白衣天使，她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工作中，她很快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X 线设备只在少数城市的医院配备，与受伤士兵接受治疗的前线相距甚远。居里夫人清楚地知道， X 线设备如果应用到前线，医生们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这会给医疗诊断带来很多方便。这时候没有可移动的 X 线设备怎么办？居里夫人自己来造。居里夫人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要来了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她在车里尝试着放了一架轮勤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然后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提供电力。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开始在各个医院巡回，伤兵被运送到巴黎后都可以用它进行检查。这就是第一台车载 X 线机，战士们都亲切地称这辆汽车为小居里。居里夫人则日夜奔波在法国各大医院之间，细心做着救护和指导工作。居里夫人很快发现，很多医护人员还不太会使用这个设备，因为 X 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不久，所以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很少。战争时期，懂 X 射线技术的人大多去服兵役了，怎么办呢？居里夫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居里夫人马上开设了放射科训练班，亲自教学员电学和 X 射线理论，同时她还收了150位放射科护士当学徒。当护士们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 X 线片时，居里夫人激动万分。由于战争期间从事大量医疗救护工作，居里夫人在 X 射线的医疗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了大量检验知识。1921年

0: 年，他撰写出版了《放射学和战争》一书。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求职应聘时，面对陌生环境和面试官，难免会出现紧张、心慌等焦虑情绪，这时就很容易出现手抖、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大脑一片空白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正常发挥，还可能会造成面试以失败告终。那么，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应聘时该如何克服心慌，从容面对呢？对此，邀请职业规划师谢和芬为求职者解疑答惑，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提升自信心的方法。
2: 选择一份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先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接着做你必须要做的事儿。如何在应聘时拥有自信心，保持淡定与从容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做准备。首先，我们从心态上做好准备，因为意识决定行为，我们是这个行为的掌舵者。如果你抱着一份职业能够定终身的想法，势必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社会是发展的，是动态的，也是我们不可控的，但是我们可以管理和控制自己。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训练自己的认知模式，从战略上稳固好职业定位，战术上去做到知己知彼，随机应变。那我们如何去随机应变，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呢？第一步，需要向内去探索自己。我们有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将要去哪里？当你有了明确的定位以后啊，接下来在求职应聘中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其次，我们从行为上做好准备。当我们有了求职应聘方向后，就要真正开始行动了，需要列出一个执行计划。比如说，针对我们应聘的岗位， HR 通常会在哪些招聘网站和渠道发布招聘广告，我们就可以去分析这些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对感兴趣的企业和岗位进行调研，比如说他们的企业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率、发展前景、部门的组织架构以及上升空间、薪资福利等等。然后呢，针对我们感兴趣的岗位，要去撰写一份专业以及漂亮的简历，希望能够迅速地吸引到 HR 让我们参加面试，以及 HR 对这个岗位关注的核心胜任能力是什么。接下来，当你接到面试邀请了，你又需要准备哪些去应对考官的面试问题，以及仪容仪表和一些精气神的展现，才能在面试过程中从容面对考官，成功拿到心仪的 offer。 最后，我建议不要把应聘的结果看得太重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时刻给自己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加强专业知识和相关应聘技巧的学习，为了能临场发挥自如。在正式应聘前，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进行一次模拟练习。所以啊，应聘本身不心慌，心慌的是你没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因此放弃做一切努力的准备工作。虽然这做起来很难，但是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从重视当下的每一次的面试和应聘机会开始，勇敢地去经历不同程度、不同类型考官的磨练，总结经验，让我们越来越自信，从而拉高自己的期望值，才能配得上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1: 任何一个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人可以迅速适应，但有的人摸爬滚打多年，依然对工作充满了消极评价，时间久了还可能出现工作失误和生活抑郁。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看来，对未来有向往有期待是十分积极的心态，但是过度执着一份完美工作，反而难以看到能力的不足和环境的现实状况。特别对于职场新手来说，只有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走向理想职业的良好开端。
2: 有的人追求稳定工作，但是得到之后发现工作乏味，晋升空间小，反而痛苦不堪。有的人渴望进入高薪技术型企业，但真正工作之后发现压力特别大，考核特别严，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多时候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但工作内容和自己的期望有差距，或者被上司或同伴过高看重而觉得有压力，又或是工作内容和自己想象的不同。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理想与现实性的差距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呢？首先，适当的降低期望值。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目标设定过大，以至于形成空想，让自己变得抑郁焦虑。那这时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降低我们的初步目标，比如先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然后再尝试做比较难的事情，给自己更多信心和掌控感。其次，学会转换角色。在新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要学会在新的环境中及时的转换角色，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在逆境中合理安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尽量积极主动乐观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再次是多与其他人沟通。在工作中，很多人就只顾低头工作，而不会与他人沟通，尤其是性格稍微内向一些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与其他人的交往和沟通，这样容易给自己和他人共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也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提高工作的质量，增加我们对工作的认同感。最后，我们不仅要了解工作，更要了解自己。我们刚刚去了解一份工作的特征，往往不能代表这份工作的本质，但是人类又习惯依赖经验形式，以部分去推断整体，也就是以偏概全，这就容易导致还没有足够了解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盲目求职。我们还要清楚地了解当前自己的状态，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份工作这个行业，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工作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是否有成长性，也就是能否学到东西？这个工作薪资待遇是否满足你？工作环境和同事氛围又怎样？相信思考过每个问题后，你会更多的收获。所以在每当你觉得工作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不妨沉下心来去认真感受，同时不断的给自己增强正向积极的暗示。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
3: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参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10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2张芦席，

0: 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1: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0: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胡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地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2: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3: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0: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3: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2: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3: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3: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1: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1: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3: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1: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 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1: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1: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2: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1: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
1: 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0: 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3: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哟。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2: 啊，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3: 没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1: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3: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1: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3: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1: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3: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1: 好主意，我来弄。
0: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1: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0: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1: 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0: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 家的房子就倒塌了。原来胡瓜皮把自己家的地基给挖断了。就这样。

0: 胡瓜皮被重重地压在了房子下面。据说啊，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还真的就长出来很多人参，从此就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那以后，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1: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头痛的中医免疫法。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历，头痛的特点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说头痛非常影响人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那中医是如何认识解决头痛的问题的呢？要解决头痛，首先要知道头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颈椎病、受风寒、颅内占位病变、失眠、情绪不畅等，都会引起头痛。虽然头痛如此复杂，但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所有头痛的背后都直接或间接与胆经的运行状态有关。其原理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胆经协调十二经，管脑供血。内经讲，胆者中正之官，主决断。决断通俗讲就是判断和抉择之意。因此中医认为胆有大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协调和稳定性是由胆经完成的。因此只要把胆经维护好，大部分的头痛都能迎刃而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做大量的判断分析，久之必然造成胆气不足、胆经失调、脑供血不足，头痛就发生了。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胆经通不通呢？主要观察几个区域，如后脑风池穴区、侧脑太阳穴区、肩部肩颈穴区、脚外踝的丘虚穴区。如果这几个区域是鼓鼓的、硬硬的、胀胀的，就是典型的胆经不通的表现，需要打通胆经来解决。如果这几个位置是微软的、塌陷的，就说明这个人的胆经的气血能量是不足的，需要补充能量来解决。胆经失调之人还特别容易崴脚，崴脚看似个意外，其实是一个人长期抉择判断导致胆气不足、胆经失调，对脚踝的平衡控制力下降造成的。下面讲讲头痛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头痛从身心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头部本身的疼痛，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头痛。所以要全面的解决头痛，一定要从身心两个层面去解决。从身体层面，主要是把胆经不通的几个穴区打通。从心理层面，是要养成良思正思的思维判断习惯，这样就完成了头痛的身心同治。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头痛的特效方法，此法叫百臂贯通法。方法是自然站立，两臂平伸，然后反复的摆动双臂。此法能够活跃胆经，增强改善脑供血，全面解决各种头痛。此法随时可做，特别是遇到事情需要判断而又悬而未决之时，马上就做，每次不少于15分钟。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要彻底解决头痛要做好几点。一，

0: 要规律睡眠，不熬夜；二，要心态平和，不偏执；三，要疏通胆经的一组区；四，要坚持做百臂贯通法，这样生活规律了，心态好了，消耗减少了，经络疏通了，头痛自然就会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聂耳，为时代而歌。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聂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是聂耳。那你听过这首歌吗？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没想到吧，这首脍炙人口的卖报歌也是聂耳作曲的。其实这两首歌，
2: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3: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4: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2: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做《走进课本的艺术家》，王羲之、梅兰芳、冼星海、吴冠中、达芬奇，一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金光闪闪的名字，你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艺术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没错，这些艺术家和你我一样，也会遇到挫折，也会听到别人质疑的声音。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大厦，因为玻璃灾难登上过新闻的头条，雕塑大师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甚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可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用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贝聿铭遇到的困难最后都被完美的解决了，汉考克大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后来被安放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大街，被世人喜爱。作曲家冼星海出身贫困，在巴黎留学时差点饿死，但依然没有放弃学音乐。京剧大师梅兰芳将贵妃醉酒中的细节改了又改，不厌其烦，用几十年塑造出了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画家齐白石画虾几十年一直在创新求变，最终被世人所喜爱。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名人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战胜挫折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我们这本书选取了13位艺术家的31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遥不可及的艺术家们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成为了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意。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合谷穴一起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4个穴位，按1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1分钟降压。方法二是擦胸抹肋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脾气大的肝郁型高血压。方法是用双手掌循两侧肋宫区，一左一右反复交替进行搓抹。胁肋区是肝经精气最易气滞不通的区域，经常搓擦此区有疏通肝经、疏肝解郁、降压的作用。搓擦时不以时间和次数为准，以搓拭胁肋区舒适、心境平和为准。方法三是搓擦涌泉降压法，此法适合口渴、烦躁、易急的阴虚火旺型的高血压。方法是用手心劳宫穴置于脚心的涌泉穴上，然后一前一后反复进行搓擦。要点是一定要均缓地进行搓擦，每天次数不限，每次每侧不少于5分钟，随时可做，睡前做效果更佳。此法有滋阴泻火降压作用，搓涌泉把肾水补上了，火就下降了，这样降压的效果会更稳定更根本。最后给血压高的人讲3点注意，一是以低盐清淡的饮食为主，二是保持心境平和精神放松，三是要保证规律充足的睡眠。只要你能坚持做好自己对应的降压养生和日常3点注意的话，相信您的血压一定能慢慢降下来，最终实现彻底摆脱高血压的困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

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鹿吟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吊脚楼高高的竖立在水中，苗族姑娘们随身一晃，那头饰就银光闪闪，白鹅伴着小舟轻轻划过，这片秘境仿佛从未被打扰。风景如画的凤凰，也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很多，军队驻防成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以从军为荣，他祖父曾做过贵州提督，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做过提督罗荣光的副将。沈从文家兄弟姐妹一共9个，他排行第4。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容光焕发。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名沈从文了呢？其中的故事还得从他童年的私塾生活说起。教写作的藏书家。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至还会遇到拖欠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3门课，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梳理一遍，追根溯源，毫不含糊。写作课要怎么上呢？不如自己动笔，带着学生一起写吧。沈从文真的就把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示范给学生，指导学生如何写作，然后告诉他们说，这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等大家纷纷把作业交上去后，沈从文还会细心地写上很长的评语，有时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学生们可喜欢看沈老师的文章了，他这样手把手的现写现教，赢得了学生的爱戴。1938年11月，沈从文带着家人一起来到昆明，就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教授。

0: 并未发挥庆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讲课情景，可见沈从文是个底蕴深厚却朴实无华的老师。写作课是同学们喜欢的一门课，但凡写得好的学生习作，沈从文就自掏腰包把他们寄到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当时昆明的物价很高，买什么都很贵，邮票也是，但是沈从文从来不计较。为了防止稿件超重，节约邮费，他把稿纸的四边一点点裁去，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沈从文为学生寄稿子的邮费也花去了很大一笔钱。沈从文有很多书，一本一本堆摞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哲学的都有涉猎。学生们很喜欢在没课的时候跑到他的宿舍里借书看书。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先生的书，书的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这是沈从文的笔名。文林街20号的那间宿舍俨然成了学生们钟爱的藏书馆，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找学问的人，他们喜欢和沈从文谈文学，也喜欢听先生讲好听的故事。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仿佛在这样的画面中宁静了下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魏晋南北朝篇，多元。东汉末年经历了军阀混战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曹魏政权控制北方，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措施。蜀汉政权依仗剑阁三峡之险，控制了今天的四川、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因为实力较弱，所以外结孙吴，内修郑李，西和朱荣，南抚夷越，在稳定政局的同时发展经济，并着力维护同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占据江南地区的孙吴则对江南一带进行了进一步开发，推动了铸造业、造船业的发展，催生了海上交通。和荣扶夷，蜀汉的南中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东汉末年政府对他们非常不好，引起了激烈的反抗。蜀国在那个地方想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处理好同南中少数民族的关系。公元223年，刘备死后，少主刘禅继位，蜀国政权不稳，南中又发起了反叛。公元225年，蜀国丞相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军事战和心理战一同使用，七擒七纵孟获的战役就发生在此时。孟获是南中一位很有威望的首领，诸葛亮七次抓到他，又七次放走，终使孟获心服口服，归降蜀汉。战后诸葛亮任用当地一帅治理，不留兵不运粮，极大程度地取得了南中人民的信任，使夷汉共同生活维持稳定。南中安定后，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当地得以推广，汉族和西南少数民族也建立了友善关系。吴国造船业，造船业在吴国最为发达，

0: 吴国在当时的建安郡侯官设典船校尉，专管造船。那时造出的船就有上下五层，能容纳3000士兵。吴国多次派船队出海，浩浩荡荡的船队从北至辽东半岛，到达高句丽，南至海南岛、台湾岛，南海往来。公元226年，大秦的商人来到东吴面见孙权。同一年，吴国使者朱印、康泰出使南海。243年，扶南王又派使者到访东吴，带来了当地的特产和文艺表演者。林毅、唐明等国也遣使来吴。那时吴国与海外来往频繁，同波斯、狮子国、天竺等国成为贸易伙伴，中国和南海诸国就这样建立了往来。吴国的航海活动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接着为你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这一节我们要听到发现老祖宗。神话故事很迷人，但有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可是那么久远以前的事情，又有谁能亲眼目睹真相呢？答案是当然没有了。只不过啊，我们是根据一些证据慢慢推敲出来的。比方说，你在地上看到半截烟头，也能推论出有人曾经在这儿停留过，因为别的动物是不会抽烟的。烟头上还有点红印子，你或许可以判断出那是一位女士，因为通常啊，男人是不擦口红的。有一种称作考古学家的人，专门喜欢找出古代人留下的证据，借着这些证据拼凑出事情的真相。他们有点像侦探一样，任何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一根头发，一枚指纹，一个脚印，说不定都能让他们拼凑出完整的历史故事。考古学家在许多地方发现动物、昆虫、鱼类、鸟类、植物的化石。化石是一种由于地球产生剧烈变化，比如像火山爆发之类的事情，让滚烫的岩浆把那些植物、动物、昆虫一起吞食，然后冷却凝固，最后变成了像标本那样的东西。人们根据这些化石标本测出它们当时存在的年代，便可推论出地球上依序出现的是些什么东西了。最先出现的生命应该是植物，先是很小很小，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再是小昆虫，有的在水里，有的在陆地上，然后水里出现了鱼，最后出现了乌龟、青蛙，它们可以生活在水里，也可以在陆地上。然后有了恐龙，那种庞然大物，像座小山的家伙。然后又有了会飞的鸟、奔跑的牛、长着长毛的大象，然后身手灵活的猴子出现了，最后 终于有了我们人类。哎，小朋友们，你们记住这个顺序了吗？最先出现的生命是植物，再是小昆虫，然后出现了鱼，然后是乌龟、青蛙，接着有了恐龙，恐龙后来灭绝了，然后又出现了会飞的鸟、奔跑的牛、大象，之后就是猴子，再然后啊，就是我们人类了。今天的考古学家相信，在荒山野地，在幽暗的洞穴，在废墟里，一定还藏着许多远古人类的生活证物。他们经常不停地挖掘，哪怕是一块骨头。
4: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7: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9: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正在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0: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9: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10: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9: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0: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9: 好，等等我啊。
11: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9: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12: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9: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13: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8: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9: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也可以到天全县文

0: 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几粒碳屑，几片碎桃，几颗石头，都会让他们兴奋地睡不着觉呢。因为那些毫不起眼的东西，正是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证物。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梦想成为考古学家，来寻找历史呢？考古学家在中国云南一处荒凉的山坡上，曾经找到一些老骨头和老的牙齿的化石，它们非常老，是老到足足有180万年那么老的牙齿和骨头。考古学家发现，那是一位青年和一位姑娘的牙齿与骨头，并且根据骨头结构的判断，在他们生，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能直起身体来走路了。你见过婴儿由爬行而站立而蹒跚迈步的情形吗？那好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旁边的人都会为他喝彩呢。远古时代的老祖先其实和猿猴差不多，手脚不分的攀爬和奔跑，就连长相也没多大分别。哦，远古的老祖宗真的很像猴呢。可是啊，后来经过千千万万年的改变，两腿居然站起来了，并且稳稳地大步向前奔跑，而腾出来的双手呢，则可以做更多的灵巧进步的事了。我们似乎也该为这些最早的中国直立人而喝彩呢。此外呀，在这对老骨头旁边，还有一些粗糙的石器，烧烤过的碳屑和兽骨和动物的骨头，说不定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利用天然火了呢。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一年又一年的过去，10000年、20000年、100000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中国人的老祖先似乎才有了一丁点儿的进步。时间走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称他们是北京猿人，后来改称北京人。考古学家在那个山洞里发现了他们的骨头，于是拼凑出来北京人的模样。直到60万年前，会直立行走的北京猿人出现了。那么他们长什么样子呢？他们的生活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吴花姐姐将接着带领小朋友们跟随我们的考古学家一起发现老祖宗。宝贝们，如果你觉得非常有收获，也想请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学习中国历史故事，那就把今天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吧。宝贝们，再见。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

0: 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0年10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15兵团司令部任参谋的钟飞接到命令，作为志愿军总部先遣人员，先期入朝做筹建工作。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危险重重。
3: 有一次，我带领3辆车过一个200米宽的地雷区，2辆车连到了地雷，1辆车被炸得稀巴烂，我命大，居然安全过了雷区。
2: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战役——清川江战役。敌军一天到晚不停轰炸，白天黑夜一样没有停止过。
3: 我们白天没有走过公路，都是靠着山，或者说沿着铁路走。天上落炸弹，沿着山可以躲，走铁路有寒冬可以躲。后来晚上行军都不行，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着一颗，把路照得比开路灯还亮。这一颗还没灭，另一颗又落下来，紧接着就落炸弹。
2: 根据当时的情况，志愿军采取了积极防御、阵地战、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在遏制敌军的进攻态势、稳定住战局的同时，尽可能消灭其有生力量。志愿军兵分两路，一路在黄草岭及副占领地区前至东线，主力集中于西线歼灭敌人。
3: 那新义州南边呢，叫铁山，38军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和敌人在对峙了。敌人啊，退到了清川江沿线，在这个路上呢，设置有地雷。38军也就意想不到的一个地点，清川江南边这个山的背后叫七夕五岭桥，到敌人退却那个背后啊，把桥炸了，敌人啊伤亡很大。
2: 清川江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至11月5日结束，共歼敌15000余人，将敌军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作为前线指挥部参谋，钟飞一直在作战部门和司令部待在一起。1952年秋，朝鲜战争进入最关键阶段，美军在朝鲜中部38线附近发动大规模攻势，企图夺取军事要地上甘岭。
3: 敌人的飞机优势，我们没有飞机战斗啊。上甘岭为什么这几个人就可以守到这么长时间呢？美国为什么攻不上去呢？那就是说山上头困难呢，就是有时候夜里偷着下来弄点水喝喝，上头有洞，有这个隐蔽的地方，美军就上不去，伤亡很大。
2: 钟飞1938年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面对枪林弹雨，钟飞总是说：“我们不想打仗，也不怕打仗。”作为第一批进入朝鲜的志愿军之一，1958年，钟飞才离开朝鲜，乘坐最后一趟列车从朝鲜回到家乡。
3: 为什么呢？要最后回来，因为我是军人，要保家卫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4: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5: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4: 有。
5: 好，跟着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6: 08号明白。
2: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4: 小伙子，行，
5: 政委，
4: 你
5: 导演，
4: 师长，政委，
5: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呀、
4: 啊？梅花。
2: 农家出身的张雷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雷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6: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机务，学的机务，因为我的身体好，也有文化嘛，又把我叫我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2: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6: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这个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过奉。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叫过风，当风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其实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的、他没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7: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
6: 好对，还好不容易打起来了。
7: 对，
2: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1级战斗英雄、若干2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 老百姓敬畏龙，是西

0: 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其后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义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齐民要术说，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谚语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经验的提炼，很多来自农业实践，但专门汇总成书则是田家五行的创新。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林虫等类，下卷为三旬、六甲、气候等类，收集了天气预测谚语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因为出自长期生活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鱼鳞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鸦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农后杂瞻》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金冠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尔琦《风脚书》记载了历代瞻风后雨术，其中卷八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燮传《东西洋考》，记述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漳州地区的海贸贸易情况。其卷九《周师考》中，瞻燕和逐月定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天气预测，尤其前者以韵文的形式总结了很多预测经验。
3: 职业百说，一卜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
4: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茶农。
5: 老伙计啊，今年雨水不多，出的茶口感会更好吗？
6: 爸，你怎么又自己挑肥上来？不是有机器作业吗？
5: 哎，我闲不住啊，种了一辈子的茶，一天不看就难受。这不，给老伙计送点有机肥，顺便呢，给你也把把关。
6: 爸，您放心吧，上回去省城开会，就号召我们茶农生态建设，打造清新福建。您看，我把这些有机肥都调好了，马上就要喷洒，还养了不少鸡鸭来增肥，保证爸您喝到最天然的古语茶。
5: 嗯，我检查过了，算你小子还识大体。
7: 爷爷，你教我怎么摘茶吧。
5: 哎呦孩子，现在可还不能摘， 我们和茶树玩捉迷藏。
7: 好啊好啊，爸爸、爷爷，你们来找我呀。
5: 来了。
4: 茶农是以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为生的农民。辛勤的茶农秉承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美德，来发扬农民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美好精神。茶农面朝山坡背朝天，在种植茶园土地里辛勤劳作。茶园里的土质基本是以红泥沙质的土壤为主，日夜温差大，白天阳光普照，夜晚云雾缭绕。茶农就是用这样的茶园采来的茶制作成茶叶，也就特别清香甘醇。
7: 茶农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8: 茶农的日常工作包括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茶园施肥、茶园除草、茶园喷药、采茶晒青等。
7: 什么是茶叶晒青？
8: 晒青是形成乌龙茶、普洱茶、白茶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把鲜叶均匀摊放在竹夹篱或晒青城上，利用太阳光的照射热能和吹风尾雕蒸发鲜叶的部分水分。
7: 茶农的工作很辛苦吧？
8: 繁忙茶季，一天工作时长最短也需7到8小时，长者可以达到10小时以上，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几乎都是站着的，或者一整天都在弯腰低头，很辛苦的。
4: 原生态茶叶的采摘是大部分人想象不到的一种艰辛和辛苦。茶农需要跋山涉水，走过那些鲜为人知的山路，去到大山深处采摘那些原生态好茶。到了茶季，茶农必须在天蒙蒙亮出门，出门前需带足所有的水和粮食。在采茶过程当中，他们大多没有时间回家休息，在最好的时间采摘最好的茶青。茶农有句谚语，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
9: 您是否想过一斤好茶到底需要多少茶芽？网络上以绿茶为例做个实验，一克绿茶等于112克茶芽，一次采摘一个茶芽，一斤绿茶等于500克乘有112，等于56000克茶芽。一泡3克的茶需要这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次，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
4: 职业白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袁隆平口述自传
10: 第一集，家事。我对我家祖上的事情了解十分有限，只是有位叔叔曾经整理过一份西元迁徙的小资料，对此呢有很简要的概括。从中我了解到，袁家中我们这一支脉是明代的时候落脚在江西德安县南郊坡上的青竹范，在那里呢世代务农。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从第11世祖开始，我们家的族谱排辈的次序是大茂昌繁盛，兴隆定有期，敬成先贤业，常遇盛名时。我呢就是隆字辈，我的曾祖是繁字辈，他有兄弟4人，取三纲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排名。我的曾祖父袁繁义排行第2，他生于1840年，也就是爆发鸦片战争的那一年。后来在太平军起义的战乱中，因偶然的机会，曾祖父兄弟们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那是 押运饷银的清兵遭遇太平军的追杀而舍弃的银钱。几兄弟从此弃农经商，家道也由此兴旺起来。到了清光绪己丑年间，也就是1889年，四兄弟离开了青竹藩，去到德安县城发展。他们齐心协力，苦心经营，逐渐有些积蓄，于是在县城里建起了大约有1000余平方米的住宅。当时在城中，这可就是第一大宅了，被后世称之为西园元氏，算得上县中的望族。这个大家族到20世纪20年代分了家，我祖父袁胜建建宅于县城的北门，取名怡园。我小时候从北平回老家还住上过几年，就是在怡园。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中，江西德安成为了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袁家在德安的家产大多毁于战火。不过在此之前，我已随父母到了武汉，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曾祖父那一辈因从务农转到经商，命运有所改变，观念也随之改变，开始重视对后代的教育。因此祖父盛建公考中了举人。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他又随时代而变，从旧式的读书人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清末筹划宪政的时期，他曾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辛亥革命以后，由九江五县同乡会公举他做了2年的知识存记，大概就相当于现在县政府里。
9: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9: 公用小李想去施救。
1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9: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9: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辅、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9: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9: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
12: 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4: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雨林蓬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3: 一浦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运动员。
7: 加油加油，哇，球进啦，太好了太好啦。
15: 佳佳，你看得懂吗？这么开心。
7: 看得懂啊，踢足球呗，我们在学校还玩过呢。
15: 那你知道那些踢球的大哥哥们是谁吗？
7: 我只知道他们是运动员，可厉害了。
15: 嗯，对，他们是足球运动员，运动就是他们的职业。
7: 他们好帅呀，我好喜欢。
3: 运动员指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员，词语起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裸体。古希腊雕刻可以看到运动员是裸体的。古代奥运会的没落，现代奥运会的兴起，赤身运动已经成为体育史话。在中国，运动员分为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少年运动员5个技术等级。
7: 中国有哪些著名的运动员？
16: 中国著名运动员有很多，比如荣国团李宁、郎平、邓亚萍、伏明霞、刘翔、郭晶晶、吴敏霞、李小双、王治郅、姚明等等。
7: 最古老的运动项目是什么？
16: 田径是体育运动中最古老的运动项目，田径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基石，最能体现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座右铭。
7: 什么是竞技运动？
16: 竞技运动指为了战胜对手，取得优异运动成绩，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个人、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所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
3: 职业运动员是指以参与体育比赛为职业，并依靠参赛获得生活收入的运动员。最早从事体育运动的运动员是没有职业和业余之分的，但是在公元前388年至公元前14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职业运动员。职业运动员一般与某一职业体育俱乐部有固定合同关系，并可在不同俱乐部之间进行转会。
4: 以俱乐部的名义进行训练和比赛。职业运动员通过参与商业化的职业比赛来获得基本的薪酬、出场费、奖金等收入，并且能通过自己在参赛过程中获得的关注而获得广告赞助的收入。足球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现在各个国家的足球联赛非常火爆，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转播商更倾向于足球运动，因此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所以职业足球运动员很多。国际足球联合会的一位官员表示，全世界有3亿从事该项运动的足球运动员，而职业运动员只占到 0.2%。 根据中国官方的公布数字，2013年6月中国有3万职业的足球运动员。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7: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姓子吉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帮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4: 中国法治之声，
16: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夜班打瞌睡未必能作为解雇怀孕女工的理由。珠海中院，虽属违纪但未影响岗位职责，且属特殊生理需求，解除合同违法。兢兢业业工作七年的女员工骤然调岗，在妊娠初期特殊生理反应下殴打瞌睡，竟为公司解雇，员工的权益谁来保护？日前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2012年8月，女员工小易与某库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续签了两次劳动合同。2018年7月27号，合同期满，小易继续在某库公司工作。2019年4月，在公司人事的调整下，小易的工作时间调整为三班倒的值班制度。同年6月，公司以小易在工作时间打瞌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辞退小易，并拒绝支付赔偿金。小易遂向劳动仲裁局提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某库公司支付小易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8146元。某库公司不服裁决，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香洲区法院审理后判决某库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某库公司不服判决，上诉至珠海中院。某库公司称，小易于2019年6月3号、7号等四天的凌晨分别睡了6分钟、8分钟、28分钟及6分钟，此举严重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故以此为由主张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无需向小易支付赔偿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库公司是否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院认为，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其对全体劳动者进行管理和奖惩的依据，对用人单位加强内部劳动管理，保证正常的劳动秩序，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均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其适用规章制度行使单方解除权时，要兼顾情理，考虑合理性问题。根据某库公司提供的监控录像光盘，小易虽然有值夜班时在停车收费亭内打瞌睡的情况出现，该违纪行为均在夜间车辆出入较少的时段发生，并未影响其在岗位职责，并未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管理秩序，且考虑到小易处于妊娠初期，属特殊的生理阶段，上述行为有其身体客观原因，某库公司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不具合理性，属违法解除。综上，珠海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库公司应向小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经核算，小易入职某库公司满七年，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3439元，某库公司应向小易支付赔偿金48146元。法官说法，判断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除了要考虑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还要审查规章制度适用的合理性，后者可以结合劳动者行为发生环境、对企业生产秩序的影响程度、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本案中，小易殴打瞌睡的行为并未影响当值时的岗位职责， 同时，根据小易提交的医院治疗记录，小易确实存在妊娠初期的情况，故小易在夜班当值偶有打盹也属阶段性的生理需求，其违纪情况尚不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应予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中国法治之声，
7: 中国法治之声。

0: 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1: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乐于助人当鼓励，好意同乘可减责。江苏金湖法院判决减轻好意搭载他人但遇车祸的司机的赔偿责任。事情发生在2019年3月29号中午，徐某驾驶自家的非营运小型汽车，路遇好友沈某，因两人顺路，徐某便好意搭载沈某同行。当车辆行驶至某路段交叉路口时，与蒋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两车不同程度损坏，徐某车上同乘人员沈某因此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事人随即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并积极协助相关人员对沈某进行施救。沈某被送往金湖县人民医院，后又转至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沈某出院后，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因本次交通事故致其胸3-4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人体损伤9级伤残。本次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车辆双方驾驶人徐某和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乘车人沈某无责任。据调查核实，蒋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100万元，不计免赔，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由于事故各方就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2021年5月，沈某将徐某、蒋某和某保险公司诉至金湖县人民法院。庭审中，法庭通过举证、质证等环节，三被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伤残鉴定、车辆保险等证据均不持异议。法庭在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代理人辩论意见后，综合多方因素，法院审理后认为，因蒋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00万元，故沈某的损失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予以赔偿，超出交强险部分，根据蒋某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按50%比例予以赔偿。徐某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允许沈某无偿搭乘同行，其与沈某系好意同乘关系，依法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故对不属于保险范围内的损失部分，酌定由徐某按70%比例予以赔偿。故法院判令某保险公司赔偿沈某因该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合计116559.99元，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徐某按70%比例赔偿沈某经济损失合计85091.99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息诉。庭审结束后，当问及徐某对今天庭审有什么想法时，徐某沉思了一会儿答道，虽然法庭裁决我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心里仍有点不舒服，但我坚信法律是公正的，至于善意助人，我认为我做的对，我不后悔。裁判解析，这是一起因好意同乘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好意同乘是指行为人出于助人的善意，允许他人免费搭乘自己车辆的行为。好意同乘作为一种善意施惠、助人为乐的行为，是互帮互助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就本案而言，如果让徐某承担全部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也不利于鼓励人民群众善意助人。徐某的行为虽然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但该案完全符合好意同乘构成要件，可溯及适用民法典的上述规定，依法减轻徐某的赔偿责任。

0: 本案的判决不仅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也体现了司法温情，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既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也有利于倡导诚信、友善、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2: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1: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3: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1: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4: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4: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1: 你笑起来真好看。

在大学校园里啊，有一些名词可是有个性解释的，今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比如说篮球场吧，篮球场就是用来踢足球或者谈恋爱的地方，有的时候也用来打篮球。酒呢，酒就是酒精和水以任意比例混合的液体。大学毕业证，社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假期是什么呢？计划落空的期间，在这期间里所做的下学期的计划也要落空。211工程，在21世纪的时候，要确保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本大学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为中国著名的13所大学之一。那垃圾桶怎么个解释法啊？用来装垃圾的地方包括两部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容器，以它为中心，半径为两米的一块地。那四六级考试呢？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考试。第一部分像坐电椅一样，头戴一个接收装置，接收一些不知来自哪个星球的话。第二部分呢，就是写关于这个星球的一些看法。方言是什么呢？地方性综合大学的官方语言，区别于普通话，说明说话的人呢，不是普通人，而是本地人。怎么解释疯子呢？外贸系学生对历史系学生的称呼，技科系学生对哲学系学生的称呼，中文系学生对外语系学生的称呼。那图书馆咋解释啊？一个书的殿堂，在这里书受到了如此的尊重，以至于桌子上放了书后，旁边的椅子就不能坐人了。大学里怎么解释爱情呢？一种精神病啊，最好的治疗方法有两个，毕业和婚姻。

周末意味着什么呢？当然是停止逃课了。教师又怎么说呢？在这里，某个人的到场使他得到了满足感，而某些人的缺席也使他们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感。

0: 媳妇儿，医生说我得了关节炎。
1: 那你问没问是怎么引起的呀？
0: 这还用问吗？还不是你天天让我跪搓衣板跪的。
1: 现在

0: 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1: 像结婚前一样生活。
2: 丈夫和老婆去买衣服，排队付款时，老婆拿出现金。丈夫看周围有众多的美女，于是拿出老公的气魄，摸出钱包，一手抽出信用卡。
1: 来，我刷卡。
2: 老婆回答说，
0: 还是我来吧，让你老婆知道了多不好啊。
2: 媳妇儿，真知道给你老公攒面子。

0: 紧急护理科以后，路上看到一个人躺在汽车的旁边一动也不动，就问道：
1: 先生先生，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可以帮助你吗？
0: 躺在地上那人扭动了一下身子说道：
2: 哎呀好吧，你帮我呀把这个医好啊，我这胎呀它没气儿了。
0: 小王呢是医科大学五年级实习的阶段，大家分在不同的医院，较少见面啊。有一天呢，一个女生忽然见到两个男同学，就问他们：
1: 哎呦，你们是从哪儿回来的？
0: 两个男生答：
3: 啊，我们从精神病院。
0: 医生啊送专业的用品去医院，包括一副骨骼的标本。十字路口注意到临车道上的司机啊对车后座上的东西很好奇，于是趁还未变灯解释道：
2: 那个啥，我是送他呀去医院。
0: 那位医生遗憾地说：
4: 哎呀妈呀，恐怕太晚了点了吧。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外语广场啊，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以前是叫做外语角，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一个广场有四个角，那就是英语角、普通话角、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又怎么解释食堂呢？一个定时高价出卖食物、免费赠送沙子、昆虫的地方。根据马克思的说法，食堂里的人都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亡命之徒。内在美这个词儿怎么说呀？令所有丑女孩足以拥有自信并且战胜自卑的优良品质，尽管她们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品质。说起时尚杂志啊，在大学校园里，时尚杂志就是女人最喜欢看的书，也可以分为两类，教女人怎么穿衣打扮和教女人怎么对付男人。

0: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一天，妻子对丈夫说，
1: 孩子总是问我，人为什么有男有女，白天怎么没有星星，鱼儿为什么在水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
0: 丈夫不悦地说道，
2: 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怀孕一个多月，妻子各种的吐，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就跟老公撒娇说，求求你救救我吧。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我果断把你救了，现在你又让我救你，对不起，我不是万能的。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对丈夫说，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熨衣板表示感谢。
0: 妻子很马虎，干什么都会分心。一天她要帮丈夫理发，丈夫很担心她理发时会分心，妻子安慰她道，
1: 不要担心，我会很认真的。
0: 丈夫便拿起一本杂志来看，边看边让妻子理发。当他要翻页的时候，妻子突然说，
1: 别动，我还没看完呢。

0: 老王啊，这脚趾头感染了，一瘸一拐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啊，你呀、啊，为什么不早点来呀、啊？这样会很危险的啊！我呀，平时这不有点忙吗？我没时间呢。那要是你脑袋生病，还敢拖延吗？那不一样，脑袋只有一个，我这脚趾头可是有十个呢。家里边爷爷在医院去取药，护士小姐一再叮嘱说药效24小时。这爷爷回到家一直笑，孙子就问呢，爷爷你怎么一直笑啊？
1: 哎呦，那护士小姐说呀，药效24小时嘞，我这才要半个小时，我这牙都快笑没了。
0: 医生啊，赶忙到因为醉酒撞车而躺在急诊室的病人面前，皱着眉说：“你一定要戒酒了，你的血液样品我还来不及送去化验，就都蒸发了。来，乖，再抽一管。”医生对护士说，你去问问那位受伤的太太的名字，好通知她家里人。护士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夫说，病人说呀，不用了，家里人知道我的名字。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跟大家说一说大学校园中的爵士对联儿。先来看第一副上联儿：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下联是10届、11届、12届，届届失业。横批：愿读服输。二副上联是金沙江、嘉陵江、黑龙江，江江可投。下联是飞跃楼、教学楼、宿舍楼，楼楼可跳啊。横批：空前绝后。再来看第三副上联是爱国爱家爱师妹。下联是防火防盗防师兄啊。横批：恋爱自由。第四副对联是上联是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必须。下联是小吵吵吵大吵分手难免。横批：爱恨交织啊。

上联儿，我爱的人不爱我；下联儿，爱我的人我不爱呀。横批，命苦啊。

0: 几个邻居妇女到老王家串门，看到老王媳妇儿打扫屋子时把家具搬来搬去，弄得腰酸背痛。一个女子就问，你家老王呢？咋不等他回来再搬？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他回来躺在沙发上，我还能搬得动吗？收藏家对他的新婚妻子说，结婚以后我希望你也能有个收藏的爱好。妻子说，
1: 那还用说，我专门收藏咱们家和父母家的银行卡还有存折，现金就更愿意收藏了。
0: 老婆怀孕了，丈夫想陪她一起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有事去不了，于是只能让妻子一个人去了。回到家，丈夫就问妻子医生怎么说，妻子满脸不悦地说道，
1: 医生说怎么当事人一个人来了，肇事者没有陪同啊。

0: 请问您大便规律吗？
1: 这个很规律，每天早上8点钟准时大便。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是，我每天早上我9点钟啊，我才能起床。
0: 我呀想给你开一个药方，可是怎么找不到我的笔了呢？病人小心地提醒
2: 医生：“你不是把它放到我胳肢窝里了吗？”嗯。
0: 一个孕妇啊，实在是等不及了，在升降机里边就分娩了，非常难为情。护士就说：“
2: 哎呦，没关系的，这不算什么了。2年前呢，还有一位太太呢，在医院大门口就把孩子给生了。
0: 不料
2: 这位妇人竟然哭了起来。那位太太，她也是我呀。”
0: 牙科医生：“你喜欢在你的牙洞里用什么作为填充物啊？”“
3: 巧克力。”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某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他。睡觉时，他和他总是离得很远。乔迁新居后，他和他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
1: 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
0: 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2: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0: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
1: 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丈夫说：
2: 哦，你是公有财产，你以为你是公交车，大家都可以上啊？

0: 我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
2: 泰国人妖。”
0: 老吴离婚了，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
2: 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
0: 外地人说：“担心什么？
2: 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
0: 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
1: 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2: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
1: 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
0: 老公说：“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1: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
0: 老公却说：“
2: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哎，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
2: 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3: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4: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

0: 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到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10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他们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7: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9: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8: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7: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8: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 在实际执法中存在人力难、材料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旅游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7: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9: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

0: 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由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

0: 业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3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试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试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试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试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试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

0: 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行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

0: 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哎，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1: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0: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4: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4: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4: 等于二。
0: 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驾，快去追他。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啊滚啊，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说去医院。女青年脸红了，小声回答：
1: 查了，嗯，是个男孩儿。
0: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2: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2: 缘分，都是缘分呐。

0: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却哭着跑了。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
3: 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事实胜于雄辩。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他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嗯，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便见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0: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可以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

0: 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哎，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1: 写给我自己呀。
0: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1: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输呢，我咋知道啊。
0: 精神病院里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起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5: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6: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6: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5: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7: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5: 记者问：
8: 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
5: 海豹说：
9: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5: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8: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5: 企鹅说：
10: 我吃饭睡觉。
5: 记者问：
8: 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5: 企鹅泪奔大喊：
10: 我就是豆豆。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精神病院今天又多了十位病人，医师想测试看看他们病得到底有多重，于是就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地上铺满了蓝色的垫子。医生说，这是一个游泳池，你们能下去游泳。病人们齐声说，
1: 好好好
2: 好。
0: 忽然十号病人说，
3: 你们是呆子，那里根本就没有水。
0: 医生想着十号病人病情较轻，应该可以很快出院。忽然十号病人又说，
2: 因为我要打扫游泳池，早就把水给放掉了。
0: 哎，某人开车经过沙漠，看见一个旅人手里拿着一条面包、一瓶牛奶、一扇车门，他很好奇，就问旅人，哎，你拿着面包做啥呀？
3: 饿了可以吃啊。
0: 那你拿着牛奶做啥呀？
3: 那渴了可以喝呗。
0: 那你拿着一扇车门在这干啥呢？
3: 啊，热了可以把车窗咬下来呀。
0: 医院里，一个病人正跟医生抱怨他最近常常听到不明的声音。精神科医生说，
3: 你是不是常听到一些声音，但是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这声音从哪儿传来呀？
0: 对呀，哎呀，这是典型的幻听现象啊。那一般都什么时候会发生这种情形呢？那啥，当我去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天，一只猫捉住了一只老鼠，猫没有吃它，又把它给放了。没等老鼠跑多远，猫又上去把老鼠给捉住了，然后还是没吃它，又把它放了。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反反复复好几回，最后老鼠被折磨的都烦了。猫大哥，你这是唱了哪一出啊？
1: 猫回答：七擒孟获。
2: 有一次生病输液，坐着玩手机，时间过得飞快，一抬头看到瓶子见底儿了，顿时就慌了神儿，然后我就喊了：
3: 服务员，服务员啊，服务员，赶紧满上，快点啊，服务员。
2: 此后我是这家门诊的名人。
0: 小时候父母经常威胁我，如果

我不好好读书，长大就让我去投粪。于是我发奋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普外科的医生。可是每当我面对肠梗阻的病人，我总觉得我仍然是个头大粪的。

0: 妹妹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0: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找你嫂子去吧。
2: 媳妇儿和我还没结婚之前，18般厨艺是样样精通，成功地征服了我的胃。当年我们租的那个蜗居，我常常坐在餐桌前喝着茶，看着他在厨房炒爆炸溜。结婚后，他又成功地把18般武艺全都交给了我，而他自己就好像是内力尽失，武功尽废，不是炒糊了就是煮烂了。就像现在，他正在化妆，我呢，正在厨房做早餐。刚刚去阳台晾衣服，看到邻居刘大爷站在自家阳台上背着手一动不动，口罩上方那深邃的眼神好像在感慨，又好像在思考。我晾完了衣服才发现，原来对面楼有一个少妇在跳健身操。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三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个人在看报纸，其余两个人却凭空在做很奇怪的动作。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装将鱼饵装上鱼钩，再做一个抛竿到水里的动作。公园里的行人都驻足指指点点，一个警察注视他们很久，上前问那个看报的：“哎，那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那他们好像精神有点问题啊，这样会吓到人的，你最好马上把他们带走。”“是这样的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立刻那个带他们走啊。”那个人红着脸窘迫地收起了报纸，然后双手开始用力地做划船状。精神病院里有一位医生正在测试3名患者。医生问第一个患者：“3×3等于几呢？”“274。”第一个患者答道。医生又问了第二个患者：“哎，轮到你了，3×3等于几？”“
4: 等于星期二。”
3: 医生又转向了第三个患者：“好，现在得轮到你了，3×3等于几啊？”“9。”“哎呀，很好啊。哎，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呀？”“这还不简单，用274除以星期二，那不就得出来了吗？”“啊？”一架飞机飞过了一个精神病院，突然见到驾驶员笑个不停，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你为何笑得那么开心呢？”“
5: 哈哈哈哈，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疯的。”哈哈哈哈。

0: 这一天呢，大风降温，一个同事风湿病复发了，腿脚疼得难受，去看大夫。大夫嘱咐注意呀，这个腿部要保暖。于是呢，他便买了一条很厚很厚很厚的羽绒裤子穿上了。这家伙让同事都给他笑话了。他正色道：哎呀，这叫人暖腿，狗暖嘴，你们懂啥呀？众人狂笑不止。他回身一看，主任戴着一个大口罩站在他身后，呵呵呵呵，尴尬。一外科医生外出就餐吃饭，点菜的时候，这服务员啊就总在那儿挠屁股。医生关切地问：有痔疮吗？服务员不耐烦地答道：
1: 请照菜单点菜，菜谱上没有的下不了蛋。
2: 话说500年前，一个县太爷呀，被免职了，气成了植物人啊，就被送到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夫那儿。医生诊断之后就说呀：哎，这样吧，你给他念一个官复原职的这个补告就得了，兴许呀就能好了。
0: 县太爷妻子一听，
2: 哎呀，既然要念呢，干脆念一个巡抚，是不是让他高兴高兴。哪知啊，这县太爷一听，腿一蹬，脖子一伸，气绝身亡。
0: 医生非常遗憾地说：
3: 不遵医嘱擅自加大药量，该。

0: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今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开口就说了一堆废话，把我给说懵了。我发火说，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打错了？结果对方比我还火大，他说，怎么了怎么了？我刚才给你充了100块钱电话费，你陪我聊会儿怎么样？会怎么样？能怎么样？领女朋友去饭店吃饭，我看着她碗里的肉问道，你喜欢吃菜吗？她说喜欢。我就把她碗里的肉夹走了，把菜放到她的碗里。女朋友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再给你一次问我的机会，你喜欢吃菜吗？不喜欢。于是我把她碗里的菜也给夹走了。
1: 请您收听得意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子来到医院的精神病科。大夫，我老婆总以为自己是钢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你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带来？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啊？我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抬动钢琴呢？语文课上，当讲到文思泉涌这个词语时，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写作文的时候啊，感觉头脑中灵光一闪，什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小明大梦初醒，大声说道，老师，脑浆。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渐渐地动起笔来，唯有一个小男生神气十足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了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跟前问道，你怎么不写呢？这小男生爱理不理地说道，等秘书啊。数学老师在讲除法应用题的时候，为了使学生由浅入深地掌握运算方法，启发学生说，同学们，你们看啊，咱们班共有学生36个人，分成了18张课桌，那么谁告诉我每桌坐几个人呢？一个学生说，老师，两个。对，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老师排出来的。哎。

0: 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地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有年夏天流行裙裤，看到邻居琳琳穿着向我炫耀，我不服气，回家就翻箱倒柜的找，不多会儿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条白色的裙裤，估计是老妈的，一穿腰有些大，看到椅子上有一条红腰带就系上了，照着镜子一看，白裙裤配红腰带还真好看，出去后找琳琳炫耀，美滋滋的我就回来了。这时老爸盯着我的裙裤惊讶地说，
1: 闺女你疯了，你穿我的裤衩子干啥呀？
0: 今天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针，大夫看着他年纪小就安慰道，小朋友怕不怕疼啊？小朋友不说话，大夫又说，小朋友没事的，要听话，打完之后他也不哭，大夫就说，小朋友真坚强，都不哭的。小孩提起了自己的裤子，回过头冷冷地对大夫说了句，打个针废话真多。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打湿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精彩，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听根据现代诗所改编的流行歌曲。下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演唱的《渡口》。那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席慕容的诗《渡口》改编而成的，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就在刚刚呢，我们听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蔡琴的《渡口》，还有一首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生别离》。那其实这两首歌呢，都是席慕容的词改编成的流行歌曲。我想特别重点的来说一下刚才听到的潘越云的这一首《生别离》。其实在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之前，我在以前读席慕容的诗集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留意这样的一首诗。当我第一次听到潘越云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被震撼到了。特别是刚才我们听到潘越云演唱的最后的两句，我将再也不能，再也不能，好像几乎他是哭着唱出来的，就让听的人感觉到心里边有一种隐隐的揪着痛的感觉。潘越云呢，不但唱出了诗人心中剧烈的情绪变化，也唱出了隐藏在诗句当中的动感的画面。所以我觉得潘越云的演绎将《生离别》这首诗更加的让人熟知和了解，也更加的走心了。老歌回忆录，我们继续听歌，下面来听到的这一首，我相信唱出来以后大家也会非常的熟悉，《乡愁》。

这是根据台湾著名的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所谱成的歌曲，应该是罗大佑最初的作品，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殷正洋的版本。相较于罗大佑的这个版本来说，殷正洋呢，我们会觉得更加的深情一些。罗大佑唱出的是那种沧桑感，但是殷正洋所传递的是游子的那种对于家、对于乡愁的一种眷恋。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乡愁四韵》，当时我离开家，然后到南京来上大学的某一天，也是一个冬天吧，躺在被窝里头。当年呢，电台的一位前辈音乐主持人就播放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刚开始听就被旋律还有余光中先生柔软狠辣的歌词一遍遍的碾过。歌词当中，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就像是

想问大家，这首歌曲好不好听？这是齐豫带来的《雨丝》。我想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齐豫的歌曲，没有之一。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这是根据台湾的著名诗人郑愁予先生的诗所创作的歌曲。其实对于齐豫的话，我的心情一直是有些矛盾的。在惊讶于他的声音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同时，总是觉得每次在听齐豫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距离感。不过呢，这样的距离感在郑愁予这样绝美的诗歌面前却一下子变得自然和不可或缺了。这首《雨丝》呢，是收录于滚石唱片1983年出版的《齐豫有一个人》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全部都是李泰祥为台湾的著名诗人，比如说徐志摩还有郑愁予等人的经典作品所谱曲而成的歌，然后最后呢是交给齐豫来唱。在这张专辑当中，齐豫的声音真的就像是清泉流过山时那样的贴心和坦然。此时你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根据刘半农先生的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诗所改编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演唱呢，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不是特别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陈永龙。陈永龙呢是台湾卑南族的歌手，他的嗓音是非常适合演唱那种复古风格的柔慢情歌的，尤其是在那种细节的把握上面特别特别的到位。我们来听陈永龙《教我如何不想他》。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2: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些经典的乐章，它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回忆曾经的一段美好的岁月。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听歌，听到的是那些创作型歌手写给自己的歌曲。其实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特别会羡慕男生和女生，如果说拥有这两种才艺的话，我会特别的羡慕。首先是男生会弹吉他，因为我觉得大学校园就应该是一个男生，然后穿着白衬衣，坐在草坪上面弹着吉他，身边围了一大群的女生。如果我看到这样的学长或者是学弟的话，我会特别特别的羡慕。还有一种呢，就是坐在钢琴前，穿着那种非常漂亮的连衣裙，长发飘飘，在弹着一首好钢琴的女生，我觉得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淑女。但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音乐方面啊，就是弹吉他呀，还有弹钢琴都比较差劲吧，所以一直都会崇拜别人。我非常渴望自己能够会弹吉他或者是会弹钢琴，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能够让自己如愿。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去一定要强求于自己，然后要会弹会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听，我的心是真诚的就可以了。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其实是在用我的心和大家分享我所认为的经典好歌。我可以说我并不是在混时间，每一首歌都是我一首一首精心挑选的。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陌生人。陌生人这首歌曲是蔡健雅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而蔡健雅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0: 蔡健雅的歌，这就是蔡健雅的歌《陌生人》。对，我觉得一个歌手是否能够打动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事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说句实话，蔡健雅的歌并不能说是多么的高明，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她的歌特别耐听，然后呢，在某个时候会突然打动你。安静的写下。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或者说是在黑暗当中用力把握节奏的人，真的我觉得是拥有高超技巧的力量。所以这两年蔡健雅在内地的知名度也是逐年的上升，这两年连续的担任了中国好歌曲的评委，而且呢也开始在内地比如说帮那英啊等等这样的天后级的歌手去创作专辑，所以让蔡健雅呢在创作的路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希望大家以后有空的话真的能够去多多关注这样的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至少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心

欣赏有才华的人。当然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他的才华我相信在华语乐坛应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

0: 我刚才其实还是沉浸在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这是一首需要静下心来听的歌，而且因为这一位歌手，所以我刚才稍微会有一点激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张雨生的歌。我觉得张雨生应该是才华横溢的创作型的歌手，当然他也是培养出了天后张惠妹的幕后功臣。可是非常可惜的是，张雨生因为车祸英年早逝，令人特别的惋惜。曾经对音乐的追求让他一度是做偶像歌手，或者说是做真正的音乐人，在这两者之间他做过艰难的抉择，但是他也是坚持下来了，当然也因此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我想如果张雨生还在的话，或许他的音乐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这首歌曲呢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型女歌手戴佩妮的最最经典的成名曲之一《街角的祝福》。那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呢叫做写给自己的歌，那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也是戴佩妮写给自己的歌，因为在这首歌曲当中记录了她自己的一段感情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戴佩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说可能以后再也创作不出像街角的祝福还有怎样这样的歌曲了，因为那些画面已经永远的成为过去式了，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凝固在了那个岁月当中，所以他觉得人生只有历练之后才能够写出更加完美的作品。这里继续陪伴你的是老歌回忆录。那么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都说总会把最好的最牛的放在最后，没错，在今天我们最后要致敬的这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呢，我觉得可以用李宗盛的评价来介绍他吧。李宗盛说，大概是在几十年前，当时他还是院校募集他队的成员的时候，这个人就已经成为巨星了。李宗盛说，我那个时候是用仰望来形容这位当时偶像的，他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他的这种音乐创造才能是无与伦比的。所以李宗盛说，这个人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创造了台湾音乐的一个历史性的阶段。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相信只要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你就知道他是谁。

0: 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那么罗大佑对于许许多多我们歌迷来说，他真的是一个音乐教父的地位。我尤其喜欢他的这首《光阴的故事》，流水冲淡了许许多多生命当中的那些东西，但是冲不淡的就是我们对于对于情，对于爱这样的一种情怀。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下面来做一件比较任性的事情，把刚刚的《光阴的故事》我们再循环来听一个开头好吗？再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0: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1: 这个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2: 我没得去，
1: 没去，搜他，把我按到、
2: 啊！不！
3: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1: 这一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4: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5: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6: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5: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6: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5: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6: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9: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中国法治之声，
6: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善用地理标志，当心被侵权。长沙中院某餐厅用樟树港辣椒当菜名属不正当使用，侵犯注册商标专利权。樟树港辣椒是湖南省湘阴县樟树镇的特产，价格在每年上市之初可达每斤260元以上，仍然供不应求。2013年，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注册了樟树港辣椒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该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1类中的辣椒，植物注册有效期为2013年1月21号至2023年1月20号。2020年3月26号，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人员在某餐饮公司经营的餐饮店铺内，根据餐厅提供的菜单选择了一些菜肴消费，其中有一款名为樟树港辣椒的菜品价格为35元。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认为该餐饮公司存在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遂于2020年8月18号向长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餐厅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长沙县法院一审认为该餐饮公司的行为构成对湘阴县樟树镇辣椒产业协会第11056297号樟树港辣椒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遂判决其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餐饮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中院审理后认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标识，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表达方式。本案中，上诉人是将樟树港辣椒使用在菜单上作为菜名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作为菜名名称的意图，也是为了将该辣椒与一般的辣椒相区别，以示消费者该菜品使用的辣椒来源于樟树港，故该种使用方式系商标的使用。由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功能在于证明该商品的特定品质，故只有商品符合特定条件且履行申报等相关手续后方可正当使用。即使案涉辣椒确实来源于樟树港，上诉人也只有正当使用樟树港地名的权利，故该种使用方式并非正当使用。上诉人使用樟树港辣椒字眼的菜名对外销售菜品，构成对被上诉人第11056297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长沙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解析，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作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商标作为与农业产业联系最为密切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有助于地方农产品和特色产品的品牌建设，有利于夯实乡村振兴的法治基础，从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农民富裕富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地理标识商标通常采用地理名称加产品通用名称的方式表达，如去年底引发热议的潼关肉夹馍、逍遥镇胡辣汤，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等。相对于普通商标， 地理标志商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就商标的功能而言，地理标志商标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普通商标对商品或服务来源的识别特征，而侧重于对商品或服务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其他特定品质的证明。地理标志商标对商品来源的识别亦不如普通商标具有特定性，而可能指向符合条件的某一商品提供者群体，并由商标管理使用规则保障特定的品质标准，承载了特定区域群体的商誉。就主体而言，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人是对某种商品或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而使用人是符合使用条件的单位或个人。因此，地理标志商标的申请、注册、管理与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略有不同。基于此，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人必须通过使用管理规则公开相关的使用条件、申请程序等，以使相关主体可以申请并获得该证明商标的使用权。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施一彤，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龟兔赛跑。一天，兔子和乌龟碰面了，兔子见乌龟行动缓慢，嘲笑说，你走得这么慢，跑步肯定也不行。乌龟不服气地说，谁说我跑步慢，咱俩跑步比赛试试。兔子和乌龟决定来一场跑步比赛，谁先跑到山坡前的大树就算赢。兔子撒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他回头一看，都快看不见乌龟了，心想，这么慢还敢跟我比赛跑步，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就在这儿睡上一觉，反正乌龟怎么跑也跑不过我。于是兔子靠在路边舒舒服服地睡着了，这时乌龟却还在一个劲儿地爬呀爬呀。等它爬到兔子身边时已经累坏了，而兔子还在睡觉。乌龟一刻也不敢停，爬呀爬，它离山坡前的那棵大树越来越近了，终于只差几步了。这时兔子醒了，急忙跑去，可是已经晚了，乌龟赢了比赛。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笑话让你放松，
9: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8: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10: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8: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8: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8: 笑起来真好看。医生说，那个小张啊，去给那位今天要出院的病人注射一针镇静剂。护士很不解，医生，那都可以出院了还打镇静剂干嘛呀？哦，那等下要结账，我怕他受不了。病人对眼科医生说，大夫，我看不清太远的东西啊。啊，别着急，请您跟我来，请您跟我来。医生把病人带到外面，用手指着天上的太阳问道，你看那是什么？太阳啊。那你还想看多远啊？ 一个时髦女郎来到牙科门诊要求镶牙，医生问她，那个镶中切牙还是大门牙呀？我听人家说西班牙不错，就给我镶一颗西班牙吧。

0: 父亲、儿子、孙子呀，在一块儿喝粥。儿子边吃边说：“哎呀，这田鸡熬的粥啊，真是天下的美味呀！哎，全靠我捉到田鸡。”父亲说：“哎呦，这粥好吃啊！哎，靠我煮的好，你看，这田鸡骨头啊，都让我给煮化了。”要不味道哪有这么鲜美呀、啊、在一旁的孙子就在那儿傻呵呵的笑。
1: 刚才呀，我杀田鸡的时候一不小心让那田鸡都跑出来了，粥里哪有田鸡呀、啊、这就是白粥。

最近呢新交了一个朋友，他呀是外省市的，我们俩呀来自不同的两个地儿，要说平时呢也都还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喝点酒啊就愿意满嘴的跑火车。有一天我们两个洗澡，他就说，哎，我们那里有个大澡盆啊，可容下1000人在里边洗澡。切，有这么大的澡盆不稀奇，我们那里有一根竹子，长得上主天下主地，长得不能再长了，反倒弯下来往地下长，这才算天下奇事呢，知道吗？你吹牛，天下哪有这么长的竹子。嘿，如果没有这么长的竹子，怎么能箍住你们那里那澡盆啊？

我和我媳妇儿啊出去吃饭，可是这饭也吃完了，准备结账的时候发现手机钱包都没带。老板，这样我先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我呀回去给你取钱。哎呦，您看您能不能留点别的什么东西做抵押呀？我看你这手表也行啊。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我把我媳妇儿留在这儿还不行吗？哎呀，这不是我不信任您呐，我呀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这一天天像你这样把媳妇儿留这儿的可不少。

和美女经理出差，晚上随便找了一家宾馆准备住下，只有一间房了，于是又找了一家。我一边对着前台说开两间房，一边使劲地对前台眨着眼睛，一看对方就是聪明人。对不起先生，只有一间房了。我无奈地对女经理说，经理，只有一间房了，咋办？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就开一间吧。我赶紧说，我可是正人君子啊。女经理接着说，你可不可以去

0: 昨天晚上无意中听到岳父岳母的对话，岳母说：
1: 老头子，你以后没零花钱了，就找咱女婿多打几副牌就可以了，他也不敢赢你的。
0: 只听岳父说道：
2: 好，明天我就跟闺女说，给咱女婿多加点零花钱。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有一位患者到医院求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了？哎呀，我这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是头牛在吃草。哎呀，你放心，这都很正常，那每个人都会梦到，梦境和现实它是不一样的。只见那位患者很紧张地说：可是我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床上草席不见了一半儿。一位病人向医生诉说自己左脚痛得很，医生说：啊，这大概跟年纪大有关系。不可能，您说不对，我的右脚与左脚都是同罪的，那为什么左脚疼那右脚不疼啊？某人患有心脏病，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一支。一个月之后，他又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又有了胃病，大惑不解：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哦，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那玩意儿每天吃饭次数太多，可能有点不太规律吧。

0: 老李，听说你怎么离婚了？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自己都没想到，但是离婚还是很顺利的。我把离婚申请书啊交给法官之后啊，他只是大概看了看，然后就亲自同意了。
0: 这么快？
1: 开始我也挺奇怪，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原来啊他是我妻子的前夫。
2: 嘿，王哥，好久不见了。
1: 嘿，小李呀，来来来，快屋里坐，今儿咋这么有空啊？
2: 这不是车坏了吗？听朋友说呀，你开了个汽配城，这生意这么好，我来看看呢。
1: 客气客气啊，以后这家里如果说要修车呀，你就尽管过来。
2: 那我能客气吗？最近我是遇到熟人啊，都在替你来推销呢，王哥，你不知道，前两天啊碰到我那朋友，我还说，我说你
3: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4: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3: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4: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3: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

0: 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他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不过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6: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7: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6: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5: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的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8: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6: 对，合适的。
8: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7: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8: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9: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5: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8: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7: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9: 美女，对不起嘛。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
4: 可以，锚段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 46%， 分布有全国约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 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1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1: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0: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1: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0: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13: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12: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3: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15: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4: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6: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4: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9: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2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2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2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23: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技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22: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2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

0: 好，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5: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6: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那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6: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5: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7: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 工资涨。

0: 办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7: Down.
5: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

0: 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 3.19 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

0: 苦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的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七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四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两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 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

0: 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吗？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的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诉到什么时候去了？梁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啊，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

0: 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全层用户啊，实现一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 车展上

0: 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啊，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他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他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他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 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去。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
3: 书搬过来就能种好，就不会有大饥荒了。说你怎么来了？
4: 师傅，我坚持不住啊。
5: 别沮丧，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6: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7: 职场小白说，
6: 职场修行在路上。
8: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那么今天要聊到的啊，就是劳动者单方提出离职之后是否可以撤回呢？首先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期的案例。那么小张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也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一个劳动合同，岗位呢是车间操作工。在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因为疫情放假了，20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小张就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去提交了辞职信，那么表明因为个人的原因呢，自己将会在3月12号的时候离职。公司同意小张离职，但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小张也并未到公司去办理工作的交接手续。3月16号之后呢，这个小张啊就后悔之前的辞职的行为了，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 陈说要收回辞职信，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劳动期满，公司呢是予以拒绝了。陈已经招聘到新的员工了。小张认为公司未与其办理工作的交接，自己尚未离职，劳动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于是呢，这个小张就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仲裁申请，要求与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2020年3月12日到2020年5月9日期间的一个基本生活费。其实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呢，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驳回了小张的一个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权属于行成权，解除的意思到达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劳动者呢不能够单方的去撤销。当然，递交辞职信之后能否反悔，其实还存在另一种形式，当劳动者通过电子邮箱或者是邮寄的一个形式去递交辞职信时，如果劳动者要求撤回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等等先于提出辞职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到达或是同时到达用人单位的，那就是可以撤回辞职信的。其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发送的这个辞职的邮件和你想要撤回的邮件是同时到达的，那么你就可以撤回你的辞职信了。本案件当中的小张2月12号向公司发出的辞职的这个电子邮件，3月16号反悔的，此时呢已经超过了可以撤回的一个时间，也无法单方去进行一个撤销辞职，因此呢小张的一个仲裁请求呢是不能够得到支持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找工作不太容易的年代，也要提醒大家辞职的时候也一定要先想清楚了再动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击鼓戏民。春秋时期，楚厉王曾立下制度，遇到军情警报，就敲起军鼓为号，召集老百姓一起防守。一天，厉王一时高兴，酒喝多了，喝得醉醺醺的，糊里糊涂的拿起鼓槌猛敲。百姓们听到鼓声，以为发现了敌情，立即丢下手中的活，惊慌地聚集到一起，准备防守。楚厉王接到报告，顿时酒醒了大半，连忙派人安抚大家。大王是喝醉了酒，和侍卫开玩笑，错敲了鼓，请大家回去吧。百姓们一听，都松了一口气，四散回去了。过了几个月，敌人真的来入侵了，厉王赶紧击鼓发出警报。但是百姓们以为厉王又是在跟大家闹着玩，结果敲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出来。后来厉王只好更改了原先的命令，明确信号，这样老百姓才又信从了。这则寓言告诉大家，如果不讲诚信，就会失信于人，招致大祸。
2: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十集，太空中的生活。如果有一个封闭空间，恰好这里食物充足，生活设施完备，而且可以足不出户打卡上班，但唯一要面对的就是不能随时外出。你知道这是哪里吗？其实还真有这样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航天员在太空中工作生活的地方，天宫空间站。航天员在空间站中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每天都会做些什么，吃些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航天员的一天生活。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中，就有这样一个展品，航天员的一天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空间站的结构、功能，以及航天员的一天都能做些什么。空间站又称太空站、航天站，是一种在近地轨道长时间运行，可供多名航天员巡访、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大型载人航天飞行器。现在大家跟我一起走进空间站，去体验一下航天员在空间站中的工作和生活吧。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日常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利用幻影成像技术，了解航天员是如何在太空中进行生物实验的，也可以参观太空植物间。这里的植物都是用仿真材料制成的豌豆苗和小麦苗，还可以使用望远镜，通过调节焦距，欣赏清晰的星空图像。而它对面的显微镜则可以让我们亲身体验一下航天员所做的生物实验。除了工作，航天员在空间站中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影像详细的了解。因为在太空中处于失重的状态，所以航天员睡觉的时候都要在睡眠

0: 区的睡袋里进行。展品门口挂置的就是模拟睡袋，在锻炼区里还有一辆健身自行车，大家可以通过蹬踏训练感受一下航天员在失重的状态下是如何进行日常锻炼的。航天员在太空中的生活会因任务性质、时间长短等因素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来说，他们需要面对许多挑战和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如今，中国天宫空间站以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舱为基本构型，变身宽敞的两室一厅，配置有工作区、睡眠区、卫生区、就餐区、一间医保区、锻炼区，并搭载安装包括生物学、材料科学、基础物理、微重力、流体等相关的科学实验设施，可在舱完成流体物理、材料科学、超冷原子物理等前沿试验项目。不仅活动空间大，航天员在空间站的补给也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的设计能够实现水等消耗性资源的循环利用，使航天员在轨停留的时间更长。饮食方面，天宫空间站为航天员配置了120多种非常丰富的航天食品，像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饺子这些家常菜都能吃到。锻炼区还配有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保障了航天员的日常锻炼。而且通过天地通信链路和视频通话设备，与地面上的家人双向视频通话也是分分钟可以实现的。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空间站组建完成后，将拥有6室3厅2卫，完全能够满足6名航天员的在轨生活。真的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延续中国文脉的徽墨设宴。
2: 远山如黛，白云映水，粉墙青瓦的徽派民居在翠林间和谐灵动。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沿江而行就可以看到汩汩流动的江水为我们展开的这一长卷中国传统水墨画。汪培坤经营的胡开文墨厂便坐落在此间灵秀之地屯溪新安江北岸。
3: 墨，中国书画的灵魂。你看古代几百年的这个书画，哪一张画缺少墨啊？你缺少墨就不存在这张画。
2: 汪培坤是徽墨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而他的胡开文墨厂则由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徽墨名店胡开文墨店继承发展而来。徽州山水曾催生出许多中国书画大师，而土生土长的徽墨又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夺目的亮色。徽墨是墨中佳品，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徽州制墨历史悠久，肇始时间等不迟于唐朝。
3: 这个都是桐油，这个它桐子呢在树上的，秋季之后它把它摘下来，摘下来榨成油。

0: 这榨成油之后再来给它点燃，这个我们就叫油烟，也叫桐油烟。
1: 千百年来，灰墨主要以松烟为原料，由于长年累月取松烧烟，致使松树的数量锐减。自宋朝开始，质量更优的油烟逐渐成为灰墨的主要原料。这种油烟墨书写的字画，墨迹透亮，历经千年也不会褪色。
0: 桐油呢，给它在炉里面给它烧，雾化之后再点燃，点燃之后它这个烟下面有个滚筒，滚筒之后那个烟呢就是马上从那个滚筒下面。
1: 所谓一两黄金一两墨，好墨的贵重在于配方，也在于功夫和心血。至今灰墨仍沿用传统工序，一块小小的墨锭需要点烟、熬胶、和料、制墨、晾墨、修边、洗水、描金等八道工序方能制成。
0: 锭墨都要经过千锤百炼，而墨里面没有气泡，经过锤它就变得很细腻，再这样子它那个墨才能做得好。
1: 锤好的墨泥揉搓成小段称重，然后将相同重量的墨锭再次充分搓揉捶打，制成圆柱状，再放入模具中进行压制，模具上的图案就会印在墨锭的表面。挤压成型的墨锭待冷却完成之后才能取出，然后开始晾墨。
0: 晾墨嘛，就是墨制好之后就摆在这里让它阴干。阴干呢，一般的墨呢在半年到一年时间，一二两的墨啊，要天天不断的翻好几遍啊。
1: 彻底阴干的墨开始进行精加工的工序。修边是将墨的表面打磨平滑，描金则是按照墨锭上的图案和字用颜料进行描画填彩，以增加墨锭外观的美感。到此一锭小小的墨才算是真正出炉。
0: 好墨呢，磨出来有一种声音，好念台它一种声音，擦擦擦擦，细微轻声，你听得出来。它这个声音怎么来？因为砚台里面含有云墨，如果砚台不好的话，它那个砚台泥质重的话，磨出来把石头的泥浆都磨出来，石头粉磨出来之后，这个墨质呢就变掉了，发灰。所以好墨必须要好砚台去磨。
1: 好墨配好砚，就如同好马要配好鞍。屯溪东北25公里处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歙县，那里出产的歙砚名满天下。歙砚制作的代表性传承人胡秋生，
2: 中国四大名砚歙、端、陈宁、桃核，歙砚的纹理是最丰富的。传下来呢，它有几十种，实际有几百种一系列的。歙砚从汉朝就开始了。唐朝鼎盛的时候，就是专门有制砚的砚务官。砚呢又是一个特殊的，因为它是天然的东西。
1: 歙砚实质坚韧润腻，纹理美丽，发墨如油，不伤毫。同时歙砚极其讲究雕工，因此对于歙砚制作来讲，挑出上等佳料后，如何最大限度地呈现一块石头的天然美，同时又能赋予砚石巧夺天工的雕饰及高雅的文化气质，这是检验一位制砚师傅是否优秀的标准。
2: 在雕刻之前，就怎么样去想它的纹理，它的造型，你的条件是什么，你对它想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它由它的这个文学艺术技艺把它融为一体，到最终它以最佳的一个心爱的一种作品。

0: 而要成就佳作，还需要严谨追求完美的态度。
1: 在这个方方面面，从画稿、雕刻都要一丝不苟，差一点哪个都不行。就是刻得很好，没有磨好，它也不行。磨也很讲究的。哎，你像它的线条啊，你看那，比方讲，这是一个，你这里磨掉了，你就没办法了，很难处理了。
0: 千百年来，徽州古老的文化、富庶的经济、美丽的山水，为万山丛中这一方天地孕育出无数的能工巧匠。而今传统手艺的光芒仍在这里闪耀，徽墨设宴也因匠人们的赤子之心延续着中国独有的文脉。
1: 一块料它实际有生命，你赋予它的生命，你怎样去赋予它，你的情感、你的雕刻技能，你把它最大化，对一个匠人来说的，这就是匠心，这就是个新的灵魂。
2: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3: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这是毛泽东的诗词《卜算子·咏梅》。本以为可以脱掉秋衣秋裤，没想到又裹上羽绒服，冷空气在三月又给大家制造一场雪花的惊喜。雪花是来与春天的百花斗艳的吗？同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些地方是下雪，有些地方是下雨，有些地方则是雨夹雪。决定下雨下雪到底由谁说了算呢？
4: 首先，不管是下雨还是下雪，都要从天上落下来。在高空的时候，按照一般情况，海拔越高，温度越低。这样的话，降水的形式就是固态，以雪或者是冰晶的形式存在。紧接着，在高空的小雪花开始了冒险之旅，各种碰撞凝结随即而来，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最后空气实在拖不住它了，就任由它掉下去了。等它掉到低空的时候，可就由不得它了。低空的温度决定了降水的最终形式。我们试想，有这样一朵小雪花，在高空各种碰撞凝结，最后胖到连大气也拖不住，不得不从高空落下来。如果它在下落过程中一直受到冷遇，即一路走来气温都低于零摄氏度，那么它就可以很好地保持住自己的形态，落下来的时候还是一朵小雪花。同样还是这一朵小雪花，它在下落过程中受到了热情款待，气温都高于零摄氏度，那它就一边下落一边融化，等落到地面就换了一个马甲，变成了小水滴。人们就说，哎呀，下雨了。但现实情况往往没有这么简单，小雪花在下落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也会尝尽人间冷暖，如雨夹雪。这是对一个小雪花的讨论，而在实际的雨雪过程中，有上万上亿个小雪花存在，它们分布在不同的高空，位于不同的区域，有的离冷空气近些，有的位置偏暖和些，在下落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同的境遇，发展出不同的变化。加之诸如地形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具体的降水情况还要更加复杂。
2: 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3: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 若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这是陈与义的诗句《乡驿道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贾岛的诗句《寻隐者不遇》，蓝天白云，青青草原，这是想象中最美的风景之一。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着这白云朵朵飘过，会有一个疑问产生：这棉花糖似的白云到底会有多重？会不会从天上突然间掉下来？
4: 千万别轻易小看这一朵朵的棉花糖，它们每一朵都有几百吨重。云是地球水循环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太阳照射在地球表面，水会蒸发成水蒸气，随着上升气流逐渐往高空去，随着高度的增加，温度会逐渐降低，平均每增加100米高度，气温会下降 0.65 摄氏度。当温度降到一定值时，水蒸气遇冷又凝结，并聚集在空气中的微尘周围，形成小水滴。越来越多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云。即使是一块中等规模的云，它的重量都可以达到500吨以上。
3: 那几百吨的云漂浮在空中，怎么不会因为地球引力而掉下来？
4: 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而地球上的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其中氮元素比氢元素要重，因此水分子相对于空气而言更轻。由于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内的分子数相同，因此水分子较多的地方相比于周围其他的空气更轻，此时水分子就会因为更轻而上升。但是再轻的水分子也会因为地球的引力而坠落，所以漂浮在高空中的云也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向下坠落，只不过这些小水珠的下落速度非常慢。在物理学上有一个速度专门指像小水珠这样的微末物体的下落速度，被称之为终端速度，其实就是指终端速度和物体的质量以及展开面积有关。其中物体的质量越小，终端速度越慢，小水珠的质量就非常小，以至于它们坠落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很多在我们看起来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这些小水珠也会下降，只是在下降过程中又会被蒸发，重新升入高空形成小水珠。因此云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四季的云各有四季味道，秋季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夏季碧空万里，白云朵朵，蔚为壮观，冬季漫天遮蔽残阳，春季清风拂过，青云姿态万千，闲暇之余可以多仰望天空，找找那朵你。
5: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6: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5: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6: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5: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7: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8: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 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世军。
10: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9: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8: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9: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8: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1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 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8: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9: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8: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1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 三十兜底条款，为事件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事件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事件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事件，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事件。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事件。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8: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9: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8: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1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 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

0: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紫薇树特别怕被挠痒痒，胭脂树受伤会流血，神秘果能把食物都变成甜味的。
2: 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植物无处不在，探寻它们的踪迹，发现原来植物是个庞大的家庭。那么它们到底有哪些成员？它们都分布在哪里？它们是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呢？让我们一起去探访这个大家庭，认识它们吧。植物的根。人的成长需要营养的摄入，植物的成长是否也需要营养呢？答案是肯定的。高等植物在根的帮助下完成对营养的吸收、输送和贮藏，这样才能快快生长。
1: 根的类型，主根。种子萌芽后，芽突破了种皮的局限，努力向外生长时，不断垂直向下生长的那部分为主根。比如我们熟悉的石榴，当它的种子开始萌芽，一脚踹掉种皮向下生长的条状物就是根，它不断向地下越长越深，就形成了主根。
2: 侧根。当主根长到一定的长度后，产生的一些分支为侧根。比如我们常吃的豆芽，从它的生长

0: 过程中就能看到，当它的主根长得较长时，主根的近末端就朝侧面长出了一些分支，这些分支就是豆芽的侧根。定根与不定根由胚根发育而成，有固定生长部位的根叫做定根。定根包括主根和侧根。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从茎、叶、老根等处长出的根叫做不定根。比如折断一根柳枝插入潮湿的泥土中，不久就会长出一些根，这些就是不定根。
1: 根的形态，从外部形态来看，根有两种类型，直根、虚根。直根一般是由主根和侧根共同构成的，从外观上看，主根发育得很好，长得较为粗壮，周围有一些比较细小的侧根，如蒲公英的根。虚根就没有主根侧根之分，是由许多大小差不多的根组成的，就像一脑袋乱蓬蓬的卷发，如小麦的根。
0: 对于植物来说，根大多生长在土壤里，一般来说是植物的地下部分，是营养器官。植物的根能将其地上部分牢固地固定在土壤上，能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无机盐，能运输以及储藏养分，并进行一系列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转化。如玉米、胡萝卜的根具有巩固植株、储藏养分等作用。
2: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三集，
3: 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
4: 高志啊，
3: 啊，
4: 你觉没觉得这段日子这晴天有点多呀？
3: 啊，是吗？这几天虽然有太阳，可也有云雾。阳光是不那么强烈了。
4: 哎呀，反正今年的春天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我担心会早旱。
5: 罗说，
3: 是不是因为我说魔芋喜湿，你就担心会旱啊？
4: 不是啊，哎，十几年前咱们这里旱过，那时候你在外面读书，你不晓得我们白天种地，晚上排队用抽水机抽水浇地，累就不说了。心呐，七上八下，就是不敢落地。
3: 现在不同过去了，哎，有新修的排水灌溉设施做保障呢。啊，再说了，中远七天气预报也没说会旱啊。
4: 嘿，旱天吃饭几十年喽。嗯，哎，高志，
3: 怎么啦？我说，
4: 要不。我们不种魔芋了，都种玉米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嘛。
3: 这块坡地是按照玉米魔芋建种的要求开的，玉米也已经种下长苗了，现在改不行。
4: 可是万一干砸了怎么搞嘛？这损失太大喽。
3: 你把地交给我的时候挺开心的呀，
4: 我
3: 怎么现在又怕起来了？
4: 呀，高志，这镇上村里有些人说话，可能不中听啊。可是那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你的农业知识那都是书本上学来的，就算跟老师调研过，那也是外地农村嘛，放到我们黑沙村不一定行的。
3: 所以我要种好你家我家这两块地，让大家看看 什么叫土地高效利用，良金复合种植的收益到底有多少。罗叔
4: 啊，
3: 你知道咱们国家现在最先进的农田是什么样的吗？
4: 不晓得。
3: 是通过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地面站点检测组成一个空天地一体的信息交流平台，然后呢采集分析土壤伤情、作物长势、病虫害等等等等的信息，最后像打游戏一样操作按键，让无人驾驶农机智能化作业。
4: 要不要的呀？种地还能这样种？
3: 当然啊，这叫做智慧农田。还有啊，盐碱地、沿海滩涂经过土壤改良能种水稻，而且能丰收，你说牛不牛？
4: 牛！
3: 我现在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至于咱们的水稻、油菜籽和玉米、魔芋这两种良金复合种植啊，只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基础的部分。我有把握，让我们的地大丰收。
4: 那
3: 我们这块地啊，跟智慧农田的差距这么大。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总要迈出第一步吧。你可要帮助我。
4: 难啊！
3: 难不怕啊！我不会打退堂鼓的。种魔芋的事儿定了，就不改了。
6: 高志，玉米怎么种的？
3: 妈，出什么问题了？
6: 你过来看看。你看看啊。一株一株离得这么远，一亩地才能种几株玉米啊。
7: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这距离是经过测算的，正合适。
6: 哎呦，老罗，我儿子没病吧？
4: 那我咋晓得嘛？
3: 妈，简单的说啊，玉米烧高能给魔芋打个伞是好事儿，可两个都要吃饭的时候就不能用一个碗了，不然会抢肥料的。
6: 哎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你说不种耙耙干，妈同意了；你说种魔芋，妈也同意了。哎呦，可是你看看，你把玉米种成啥样了啊？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哎，赶紧再补种一些。哎，老罗，走，
3: 停！妈，罗叔，不行，这块地我说了算，不能改计划。
6: 哎，你上了几年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啊？你敢冲着你妈大声嚷嚷啊？哎呦！我让你顶嘴！
4: 高志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都不要动手啊，多不好看嘛！高志，过来，跟你妈妈说几句软话，快点！
3: 妈，罗叔。就算你们不理解生我气，我也要坚持。你们的老办法行不通了，更高标准的天府粮仓就是需要科学种田。
6: 你还敢？
3: 我看我是该回乡种地，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督促你们学新的办法，走新路。
6: 哎呦，气死我了。
4: 好了，行，
3: 罗叔，你也不要劝我了啊。你也是从年轻的那会儿过来的，我爸说年轻的时候你是村里最肯下力气种地的人，我懂你，因为土地是最诚实的，使每一份力气就有每一份的回报。现在是我要在土地上动心思下心力，谁懂我？
4: 我。
6: 哎呦，老高，你可算回来了。
3: 爸，
4: 高书记，你回来了。
6: 你看 啊，你看看高志这地都种成啥样子了。
4: 哎呀，行了行了，老伴儿，要相信科学，你不要再吵吵闹闹的了。高志的良金复合种植试验我坚决支持，高志就按你的计划干啊。
8: 爸，谢谢你。
4: 还有我呢，去乡里开会，说经气象部门会商，今年伏旱可能性一般，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仍要做好水渠维护啊。老罗呀，你就放心吧。
9: 要得要得。
10: 罗霄啊，
11: 哎，
10: 你的民宿不忙吗？一下午坐在我的店里。
11: 我等个人，一个小姐妹。
10: 哦，两个小姑娘约在我的杀气店里见面。
11: 啊、哦，她喜欢杀气呀、啊。
10: 哦，那行啊，她买我的东西，我给她打折。
8: 罗霄，老黑说。
11: 来了，安妮，你可算来了！
12: 好久不见，好想你！
10: 怎么
12: 回来了？
10: 你
12: 师父，我想死你了啦！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您带的礼物，都是台湾特产来着。
10: 哎呦，不用不用了，你爸妈也太客气了。
12: 小小心意，师父您不要客气了。哦，还有哦，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师父你快打开看看。哎，
10: 好好好，
8: 我来我来。
11: 哎，快看看，让我看看什么？
8: 喏，
11: 哇，两条龙。
10: 这是？
12: 这条大的是师父您创作的走龙，小的走龙是我做的。哎，
10: 啊，安妮。我给你的是初皮，这是烧好了的杀气啊。
8: 啊，你走的时候啊，带走了一大箱黑沙镇的山木蟹和松木蟹，还有一大吨炼好的泥呢。哦，
12: 师父，我自己捏了这一条小走龙，然后就把这两条龙用电窑烧制，放到我自己挖的还原坑里闷烧，用的是我从黑沙镇带回去的木屑。师父，除了电窑，一切都是按您教的步骤进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嘛。
10: 嗯，不错不错。
12: 师父，我跟你说，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师徒。哦
10: 哦，
11: 师徒。哎，那大的是老黑叔，小的是安妮。
8: 老黑叔威风凛凛，安妮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叔？
10: 是是是，还行吧。
12: 师父，这件作品获奖了耶！哦，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
10: 啊！我看看，第十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三等奖。这
12: 师父，不好意思哦。没跟您商量就把这件作品送去参赛了，您批评我吧。
10: 哎呀，还批评啥呀，这是好事啊。哎，我还没得过什么大奖赛的奖呢。
12: 那是因为你从来不参加啊，现在一出手就得了大奖，说明您老人家的技艺满点呢，以后一定要多多参赛了。哎，
10: 我不好命啊，意思不大。
12: 话不能这么讲。哎，您得奖了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黑沙镇的杀气呀。啊，
8: 对呀，啊，对呀，啊，
11: 对对对，
10: 真的
12: 真的。师父您不信，你看这个
10: 供货协议书。
12: 对呀，啊，因为你的作品获奖了，现在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作品。哎，所以啊，所以订货单就来了。师父，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10: 哎，我怪你什么呢，安妮？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为了黑沙镇的杀气。
12: 那师父，我还是您的徒弟吧。
10: 鬼精鬼灵的。哎，安妮，这两条龙都是同一个电窑里烧出来的？
12: 对呀。
10: 火候掌握得不错。 颜色很均匀。你的提议有点道理。
12: 师父，那您接受我的建议了。
10: 安妮啊，我的作坊可以，可并不代表别人家的也可以啊。
12: 是哦，黑沙镇的沙器还是以家庭作坊手工生产为主，每家的技术工艺都各有千秋。
10: 安妮，你说的是客气话。实际上，各个作坊生产的沙器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12: 所以嘛，明天我们就把这张获奖证书挂出去，然后啊，再把供货协议书亮出来，让大家好好看一看。
10: 哎，不好不好，得了奖要低调，不能显得太高调了。
3: 老黑叔啊，安妮的意思啊，是要刺激一下大家，然后由您出面组织起作坊联盟。
12: 就是这个意思啦，然后啊，再请大家体验电窑的好处。师傅，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张供货协议书哦，我跟你说，这张供货协议书也许就是黑沙镇沙器走向量产、走向市场化的起点哦。
3: 对啊，
11: 对对对。
10: 哎呀，电窑、联盟、量产，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为了黑沙镇的沙器费心了，我老黑谢谢你们。
13: 我跟你说啊，罗笑，我们的茶那是欢乐的茶
11: 啊。哎，这个形容词有点离谱了啊，从没听说过茶有欢乐属性，顶多就是牛饮的爽。
13: 哎，你不信啊，那我给你发个视频看看啊。
11: 好啊。

0: 进来了。
1: 哦，嗨，我给你拿一杯水啊。哎，你这个跟非洲的那个小子是不是还在耍朋友啊？
0: 没有，就是聊天开心。
1: 哦，哈哈，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哎呀，这非洲太远了啊。
0: 那要是他是我老板呢？
1: 啊，去非洲工作啊？你到非洲你能做啥子吗？
0: 推广中国茶艺嘛。
1: 你
0: 总是夸安妮能干，千里迢迢从台湾到黑沙镇学艺，还帮老黑叔张罗起黑沙沙器博物馆。你不让我出去，怎么知道其实你姑娘我也很能干啊？
1: 哎呦，你怎么能跟安妮比嘛？
0: 怎么不能和她比啊？一样年轻，一样勇敢，一样有记忆。
1: 哎呀，好了，你隔一段时间就嚷着要出去，你是不是魔怔了？
0: 不是魔怔，是年轻人就该闯一闯。
1: 哎呀，你看看高志啊，哎，他可是回来喽啊！
0: 爸，高志也在闯，只不过他没走大家眼里现成的顺理成章的好路，他回来是为了闯一条新路，新农人的路，懂不懂？
1: 哎，好啊，对啊，那你可以像他那样在家里面闯一闯嘛。
0: 哎呀，爸，你怎么又来了？跟你说东你偏说西。我想好了，我要去非洲。
1: 这个非洲太远了噻。
0: 不听，我不出去永远不知道我的天地在哪里，我就要去非洲。
1: 哎呦，这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向哪过嘛？
2: 看着就开心啊。
3: 可不，过了春节开始忙，眼看着忙到国庆，走，咱们去店里看看。
4: 走，这真好的话啊，明年我也干。
5: 谢谢。哎，高志，你这两块地收了水稻，收玉米，再收油菜籽，收成不错吧？
6: 嗯，不错。哎，高志，水稻收了有1200斤吧？
7: 太有了，用了新粮种，亩产1500多斤。
6: 1500斤。哎，那玉米呢？有1000斤吗？
7: 哎，差不多。哎，别忘了这块地呀，还有魔芋呢。
5: 魔芋你也用机器收吗？
7: 哎呀，我这试验田啊还是太小了，大机器摆弄不开。
8: 哎呀，太可惜了。
7: 就是啊。哎，明年大家要是愿意，我们的地可以连在一起，那样大机器就能用上了，种地成本还能下降。
5: 我跟你们说啊，地要是这么重啊，我看行，应该有的赚。
6: 还是再看看。
7: 刘叔，咱们开始动手啊。
9: 哎，来了。
5: 哎，高志，我也能去收几个吧？啊，
7: 行啊。谁想动手试试就都可以来。哎，但是有一条啊，一定小心不要磕碰出伤口。
6: 哎，不能啊，怎么收个魔芋还能受伤啊？
5: 乖，不是说你，是说魔芋。魔芋磕碰了就不好储存了。
3: 对，看着。
10: 大家静一静。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通知大家一件事。中央农业工作会议后，市里决定，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依托，加强土地资源高效率利用。为此将出台多个优惠奖励政策，大力培养扶持新农人，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9: 啊，书记啊，扶持新农人我行不行啊？
11: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才跟高志干了一年就懂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了？
12: 肯定懂得比你多，老罗也是跟着吃螃蟹的人。
11: 那啊，我家的罗霄总算是新农人了吧？
6: 哎，罗霄他也不算，他都去非洲工作了，他算国际罗了。
12: 我们家高志肯定是新农人了吧？
6: 是的
12: 了，
10: 好了好了好了啊，争当新农人是好事啊，咱们呀，说正题啊，扶持政策里最重要的一条，引导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项目争取、协调土地等方式，支持新农人创建合作社、农业示范园。所以啊，市里要和农业大学合作，建立几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展示两种技术设施装备。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呢，要竞争产生。
13: 竞争
14: 竞争啊！
13: 对啊，
10: 到时候啊，会有一场公开答辩会，竞争者宣读自己的规划书，回答专家和农民代表的提问。这样啊，有意愿的赶紧就回去准备准备，好吧？啊，就到这里，
13: 好，
10: 散会吧。
15: 哇，好好听哦，这是什么鸟在叫啊？
16: 听说是从青海湖甚至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棕头白鹤，有好多啊。
15: 哦，那他们会留下来不走了吗？
16: 有的留下来不走了。
15: 高志，你是准备报名竞争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了吗？
16: 嗯。
15: 那你是想要留下来了？
16: 你同意吗？
15: 你现在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吗？
16: 当然，我未来的计划里一直有你。你愿意我留下来做个农民吗？
15: 那要让我想一想了。如果每天傍晚我从师傅的作坊里出来，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有湿润的风迎面吹来，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碧绿，一片金黄，而你呢，就在那片碧绿和金黄的田里，像一个赤脚的英雄。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很暖很踏实。哎，青春的样子就该那么酷那么美。
16: 你同意？你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
15: 在黑沙镇、黑沙村，我感觉处处都很妥帖，就像回到了家里。沙气的胚泥就好像能渗入我的心，就好像你早已经住进我的心里了。
16: 安妮，
17: 有一年良金复合种植经验，他竞争的是黑沙农业。
14: 损失基地第一负责人，掌声有请。
6: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专家、新农人们、乡亲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介绍我在黑沙村一年的收获。那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这一年我种的水稻、油菜籽、玉米、魔芋。下面我将通过 PPT 介绍这一年我总结的经验和心得。
17: 好，好，都厉害，你干得好！
6: 谢谢，谢谢。如果我当上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第一负责人，我一定达到以下的目标：第一，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尽量扩大土地规模，提升农田品质，努力达到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两种良法，技术集成，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基地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坚决支持把饭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上。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农业农村相关产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18: 这是你返乡种地的誓言吗？
6: 对，这是我的誓言，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安妮的青春誓言、爱情誓言。谢谢家乡人的见证。
19: 我宣布，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从今天起重装启航，开耕仪式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襄公是个暴发户。公元前771年，西周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闹剧下终于结束了，周平王在众诸侯的迎立下继续了周朝的国祚，因其东迁洛阳，故称东周。周二王并立的局面在具有政治魄力的晋文侯手上毁了，周平王成了正统的周朝国君。当时周平王是在申国继位的，但申国毕竟不能作为国都所在，因此待到政局稍稍稳定后，周平王便开始了他的选都计划。周平王首先想到的是西周都城镐京，但当他和一般大臣踏上镐京的土地时，他们就明白了这个计划的不可实施性。彼时的镐京在西戎人的入侵后，房屋残缺，道路龟裂，本来繁盛的城池被大火烧得如深渊般的焦黑，镐京残败至此，一时难以复原。另外，镐京离西戎太近，为防止西周历史重演，周平王最后决定将都城往东迁移。在东方大地上的这块被周平王看中的土地名叫成周，是西时西周的东都，也就是中国历史文明上唯一的一座神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当时有诸侯大国如晋、郑等对平王的支持，各派出军队护送平王，而在这个护送队伍中，有一个力量还不是很大的小地方势力，也尽自己所能派出了军队。这个小势力就是秦襄公的秦地。秦襄公在一番思虑后选择了周平王。当得知周平王准备东迁的时候，秦襄公立即派出一队军队将平王小心地送到了新都洛阳。周平王在洛阳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了他的奖赏。他对秦人的奖赏是足够慷慨的。首先，他封秦襄公为诸侯，这意味着秦人自妃子获得秦地后，终于能自豪地称自己所居的地方为国，这是在名义上的封赏。其次，周平

王还赏给了秦襄公岐山，今陕西宝鸡境内以西的土地。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一事，使得秦襄公名利双收，襄公大喜，几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肯定，秦人先祖在秦地的惨淡经营也终于有了回报。襄公立即将好消息告诉了逝去的先祖，然后定都西迁，行大礼，祭祀白帝。此时秦国以生机盎然的姿态在历史的大道上更新了自己的地位。岐山作为周人崛起的故土，是当时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肥沃的土壤和温和的气候，再加上数百年累积下来的劳动力经验，都使得这块土地足以傲视关中。只不过秦襄公只是在名义上得到了岐山，这块宝地的实际掌控权仍在戎狄的手中。其实当时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赏赐其关中之地，其政治目的也是为了借助秦襄公在西北的力量，从而控制陕甘少数民族的骚乱，无疑有利于周土的巩固。走到这一步，秦襄公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回岐山的实际掌控权。如今秦襄公已经位列诸侯，更兼关中之地已在平王的允诺下全部归于他的名下。事态到了这一步，秦襄公已经没有不出兵戎狄的道理了。面对当时诸侯掌权的局势，同为诸侯的秦襄公难以和中原老牌诸侯相匹敌。在这种情况下，秦襄公很清楚盯着东方是无益的，若想要如同中原诸侯一般夺取霸权，就必须先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夺得自己的封地。所有的内因外因加到了一起，便意味着秦襄公对战戎狄的必须性。因此秦襄公在此时便转变了他的外交政策，开始了对戎狄的进攻。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带兵第一次突破了战局，占据了岐山，但不久后便得而复失。而秦襄公也在这一年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征伐戎人的事业。

0: 在天泉县小河镇沙坪村一个寻常的居民大院内，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身正面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画面中这些老人来自祖国的天南地北，他们都曾将自己的青春挥洒在这里，也将信念融入到这座丰碑里。
1: 在主席像这一面吧，是两栋房子，两栋三栋三栋房子，这一面的话一溜就是学校。
0: 1962年，从国家战略出发，西藏交通局第八汽车队在甘肃组建，负责运送各种物资到西藏的任务。1966年，西藏第八汽车队接上级命令，整体搬迁，从西北戈壁迁至西南边陲，上百辆汽车浩浩荡荡地越过青藏高原，在二郎山下安营扎寨，改称汽车十七队。1972年又改称西藏昌都运输公司第二汽车队，简称昌运二队。至此，他担负着建设西藏、繁荣川藏经济的重大使命，而这些老人就是昌运二队的拓荒者。跟随他们故地重游的脚步，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段记忆的闸门。昌运二队一直是西藏运输线上的标杆，活跃在这条运输线上的骨干驾驶员，不乏曾经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际反击作战的老兵，以及转业退伍的铁道兵。那时候，西藏没有工业制造业，吃穿用度、生产工具、器材、消耗商品，一切都要靠内地运来。昌运二队逐渐发展成为川藏线上规模最大的一支运输力量。
2: 我们在这个地方吧，一共有5个车队，啊，它以前它是没有铁路运输的，全部是汽车运输，啊，我们这个车队呢，主要运送的物资就是百货、茶叶、
3: 啥子呀？
2: 啊，
3: 凡是，
2: 这个到昌都这个，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东西，全是我们运进去。
0: 在川藏线上安全行驶了26年的朱金根老人，曾多次荣获西藏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照片中这个帅气的小伙就是年轻时的他，当时的运输条件极其艰苦，可以说是晴天阳灰路，雨天水泥路，冬天冰雪路。
1: 我感受就是在西藏跑了20多年，确实我们风风雨雨，那个时候在冰雪道路上还要跑，就从成都到昌都1280公里，在那个时候的路线跟现在的路线不同，那个的路线就是沙子路，从这道上要换60几个一档上去，跑上去后把货送到昌都。我们在西藏的很有的感情，就是说
0: 即使当时的他们也年富力强，但要面临的艰险和挑战也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
4: 到了这边来以后啊，那个山也特别大，坡也陡，弯道也多，我们很不适应。这个经常遇到这个山上这个转弯啊，方向都打不动。也说实话，我也遇到过几次很危险，也翻过车。
5: 这边弯道路窄，弯道多，路窄山大。说实在的，我都翻过车，碰过车。哎呀，万幸的，出了事没有残废，这是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0: 踏着时代的印记，800多辆货车在川藏线上浩浩荡荡驶过的情形浮现在眼前。为了建设西藏，运输战线的拓荒者们把青春和汗水洒在了川藏公路上。 他们秉承着一不怕苦，二不怕累，艰苦奋斗的精神，担起了联系汉藏人民、繁荣民族地区经济的重任。可以说，他们就是两路精神的具体实践者。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中国古代为何很少见到制矛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军队里，装备铁足标枪的制矛兵常常排成密集的方阵，向对手投出标枪。在古代欧洲许多重要的战役里，这种战术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了许多大战的成败。可是，倘若我们对比同时期的中国历史，

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的战场上很少看到制毛兵的身影。在古代欧洲，制毛兵很早就出现了。公元前七世纪，在古希腊军队里，以投掷标枪作为作战方式的制毛兵是非常重要的兵种。在古罗马征服地中海地区的战争中，制毛兵也多次起到关键作用。据相关史料记载，一直到公元十二世纪，欧洲一些国家的军队里依然有大量的制毛兵。今天，欧洲国家的一些新型现代武器也常常用标枪来命名，可见这个特殊兵种在欧洲军事史上的地位。但是在同时期的古代中国，情况却又不一样了。我们从秦始皇兵马俑里可以看到，秦军军阵里既有不同姿态射击的弓弩兵，也有车兵和骑兵，还有手持各种武器的步兵，唯独没有同时期罗马军队里常见的制毛兵。而在陕西咸阳汉墓里，由汉军士兵俑组成的军阵模型中出现了骑兵、步兵两大兵种，却同样看不到制毛兵。再看看中国历代的兵书和史料典籍，我们会发现制毛兵所用的标枪在宋朝至明朝年间曾被作为步骑兵的辅助武器。骑兵在快速突击中投掷短柄标枪，就是近距离拼杀时屡试不爽的杀招。但像古代欧洲那样独立存在的制毛兵兵种，却好像很少在中国的军队中出现。那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弓弩很强大。如果想探究中国古代军队为什么不发展制毛兵，不妨先看看制毛兵的作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场上，制毛兵的作用非常大，他们可以远程攻击对手。据欧洲史料记载，古希腊的制毛兵可以把标枪投出20至60米远，古罗马的重装制毛兵甚至能投出80米远。标枪的杀伤力很大，战场上呼啸飞来的标枪经常能打穿敌兵厚重的盾牌。在同时期的中国先秦，中国人在冶铁和冷兵器打造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打造标枪并不困难，但要远程打击对手，中国古代军队却有两个更合适的装备，弓和弩。首先要说的是弓。提到中国古代的冷兵器，我们常说十八般兵器，但在古人的眼里，弯弓搭箭却是首先要掌握的军事技能。南宋学者华岳就曾评价说，在所有的兵器里，弓是排第一位的，在所有的武艺里，射箭也是排第一位的。而春秋战国年间正是中国弓箭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战国年间已经有了射程百米以上的复合弓，制造这样一张弓需要用到干、角、金、胶、丝、漆，即树干、牛角、动物筋、鱼胶、蚕丝、树漆等六种材料，每一种材料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加工。制造完成一张威力强大的良弓，甚至需要三年时间。箭支领域也出现了威力更大的三棱青铜足，这样的弓箭不但射得远，杀伤力也强，因此从战国年间起，弓箭就得到了广泛应用。到了汉朝，不仅弓的拉力更大，箭足也换成了钢铁足。担任远程射击任务的弓箭手在军队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了，
发展到唐朝，每一支万人规模的唐朝军队都要配备10000多张弓和300多万支箭，几乎每个士兵都能装备1张弓和300多支箭。作战时先用弓箭远程射击，万箭齐发的杀伤效果当然比制矛兵制矛强多了。比起弓来，中国古代的弩虽然射速慢，但射程远。战国时期的弩，其设计就已经非常精密了。弩的射程在80到240米。大型的绞车弩虽然笨重，却能一次发射多支重型箭卒，也可以和步骑兵配合作战。汉朝的弩技术进一步发展，普通的60弩，其射程在260米左右。在汉朝北伐匈奴的战争里，汉军还曾用30张弩组成连弩，以密集的箭雨阻击匈奴骑兵。唐朝的车弩还能发射铁制的重箭，可以摧毁敌人的营垒。所以当古代中国军队需要对敌人远程打击时，通常都是用各种类型的弓箭、强弩配合作战，既能保证射程，也能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同时期的欧洲常见的制矛兵，在中国好像没有了用武之地。而中国古代军队没有制矛兵的另一个原因，则出于对军队机动性的要求。机动性最重要。在中国古代的野战里，军队的机动性有多重要呢？我们可以再看看秦始皇兵马俑。在秦始皇兵马俑的1号俑坑里，我们可以领略秦朝步兵军阵的风貌。轻装步兵组成了前3列横队在最前面，后面是战车和手持长兵器的重装步兵，殿后的是披甲的重步兵，两侧还有披甲步兵与弩兵做掩护。2号坑是步骑混编方阵，弓弩兵在左前方，车步骑方阵在右前方，左边是单独的战车方阵，右边是骑兵方阵。整个军阵里，大军阵包着小军阵，军事智慧隐含其中。那为什么要这样列阵呢？正如孙子兵法里所说，用兵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态势，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不同的兵种要做好配合，随时调整队形。战国军事家孙膑曾说，在平坦的地方就用战车冲锋，在险要的地形就埋伏骑兵，在崎岖的山路上要多部署弓弩手。秦军这样的布阵正符合这个军事思想。如此看来，机动性差且攻击能力有限的制矛兵方阵，恐怕放在哪个位置都很难达到要求。秦朝以后，随着骑兵的地位的升级，中国古代军队对机动性的要求就更高了。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甲、铁刀等武器开始大规模装备骑兵部队。先秦时只担任骑射、侦察、偷袭等作战任务的骑兵，此时可以组成轻重骑兵军团，向对手发起正面冲锋。面对这样的高速冲击，只会扔标枪的制矛兵当然不是对手了。综上所述，在秦汉至明清的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适合制矛兵的作战任务其实是比较少的，制矛兵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发展成独立的兵种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叠阵。虽然中国古代军队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矛兵，却有一种
更科学的战阵。

0: 非常了不起的战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行经化音》，作者唐代崔颢。迢遥太华抚弦惊，天外三风敲不成，五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关险，一路西连汉志平。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迢遥太华抚弦惊，天外三风敲不成。如此险峻的山峰是在什么地方呢？这首诗所描述的是华山。华山是五岳中的西岳，位于陕西省东部，属秦岭东段，为花岗岩段块山，因远望如花，故名华山。华山主峰太华山，在今华阴市南，海拔2154.6米。莲花、落雁、朝阳、玉女、云台等山峰耸列，俊秀奇险。登山沿路山路崎岖，上接蓝天，下临深渊，层峦叠嶂，彩翠银涛，景色极为壮观。这首诗还提到了很多与华山有关的地名。华阴，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位于华山北面。太华是华山的别称。咸京原指秦朝都城咸阳，这里借指唐都长安。三峰指华山的三座主要山峰，五帝祠即巨灵祠，汉武帝登华山顶后所建，是帝王祭天地五帝之祠。仙人掌峰名为华山最陡峭的一峰。秦关指秦代的潼关，一说是函谷关，故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位于华阴市以东。汉志是汉帝王祭天地五帝之祠。中国的五岳之中，南岳、北岳都曾有过变更，而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他们的地位始终稳固。之所以稳固，是因为他们地处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必然更早地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汉唐时期，都城大部分时间都在长安，长安之于华山，正如洛阳之于嵩山，他们之间是彼此成就的。迢遥太华抚弦惊，天外三峰敲不成。登上华山三大主峰，雄伟帝都一览无余。这样天造地设的观景台，自然没有人可以忽视。汉武帝、唐玄宗等帝王都曾从长安到华山举行隆重的祭拜活动。五岳各有特色，提起泰山，人们想到雄；提起华山，人们想到的是险。自古华山天险一条路，五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这里的仙人掌当然不是指进入中国的外来植物，而是一座山峰的名字。华山各峰都如刀削，这其中最险峻的一峰就号称仙人掌。崔颢的这首诗名叫《行经化阴》，题目就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华山不仅紧邻帝都，而且地处交通要道。在当时，人们想要从关东进入关中，进而前往长安，首先就要经过雄关、潼关，而北边是波涛汹涌的黄河。在关道旁就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寺庙楼堂，这些景观正所谓河山北枕秦关险，驿路西连汉至平。华山尤其是它的主峰之一莲花峰，自古也是修道成仙的圣地，修仙达人李白就曾在《古风七十九》中写道：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所以崔颢在这里也不禁发出了灵魂之问：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处学长生。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关山月》，作者唐代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天山、玉门关、白登道、青海湾，这首诗提到的地名玉门关前面已经熟知，青海湾指青海湖，天山和白登道又在什么地方呢？天山即天山山脉，是亚洲内陆中部的著名山脉。天山横贯今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中国境内长约1700千米，宽250至300千米，海拔一般在3000至5000米。天山山脉属于褶皱断块山，由数列大致东西平行的山脉组成，有广大的冰川，北坡有云山林，南坡多山地草原，主峰托木尔峰海拔7443米。汉唐的西域大体位于今天的新疆，西域的地形是三山加两盆，自北向南分别为阿尔泰山脉、准噶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和昆仑山脉。天山是西域的中央山脉，天山南麓和北麓是这片土地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也是自古以来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白登则指今山西省大同市的白登山，汉高祖刘邦领兵出征匈奴，曾被匈奴在白登山围困了7天。有学者考证认为，李白出生在唐安西都护府碎叶城，碎叶城即在天山脚下。如果是这样，终李白一生他应该都保留着关于天山的童年记忆，他身上的天山基因不可磨灭。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也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也好，他的诗歌中始终有着天山的一席之地。这首《关山月》大气恢宏，诗中有地理的大跨越。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明月出来的地方是天山，长风吹度的是玉门关，胡人窥探的是青海湾。观察地图就会发现，玉门关在今天的甘肃，青海湾在今天的青海。虽然都在中国的西部，但是相距甚远，长风真的要几万里才能吹度这些地方。诗中有历史的纵深感，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没毒单于围困在白登山7天7夜，整支大军差点冻饿而死。由此 李白联想到当时大唐与吐蕃在青海湖畔的反复争夺，历朝历代这种无休止的战争使得出征将士几乎难以生还故乡。当此凄苦悲凉的漫漫长夜，战士们不禁想起自家高楼上的妻子，此时此夜此月，他的叹息声恐怕也是不会停止的吧。这样深沉的叹息与诗人所铺设的广阔背景一起，共同构成了这幅万里边塞图。
2: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五集《来自海洋的能量》，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太空看是一颗蓝色的星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水球，这是因为把整个地球表面积摊开来看，陆地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29%，而海洋的面积却占到了71%。长期以来，虽然科学家们尝试了不断的探索，但是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目前我们知道海洋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石油和水产资源，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像波浪能、温差能、潮汐能、岩差能、海洋风能等。你见过完全静止的大海吗？回想一下，海浪是不是总是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拍打着海岸，根本不会停歇呢？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永远在运动着的海浪作为动力而发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电能呢？不如我们动手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这样一个展品，波浪能。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部分是一个长方形的水箱，上面部分是由一个 LED 灯泡、一组线圈和感应磁铁组合而成的简易发电装置，共有4组，并等距排列。当我们上下拉动左侧的控制杆时，水箱内的水会产生动力，形成波浪。随着波浪的上下起伏，连接上下部分的浮子上下浮动，感应磁铁也开始上下移动。此时，上面部分的灯泡会随着波浪的节奏有规律地闪烁。因为波浪会由近及远，所以4个灯泡会依次闪烁。究竟这些波浪是如何实现发电的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实验分为3个阶段再来看一看。第一个阶段是能量的产生，通过控制杆制造压力，使水箱中的水产生波浪。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传递，因为波浪带动了浮子的动力，而浮子连接着感应磁铁，相当于能量通过浮子的浮尘运动传递给了感应磁铁。第三个阶段就是能量的最终转换，即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动能转化成电能，最终点亮了灯泡。整个展品就是波浪能转化成电能的一个简易展示。实际上，在风的作用下，一起一伏的海浪冲击海岸时会激起大量浪花，剧烈的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蕴含着大量的势能和动能，这就是波浪能。震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中，浮子运动幅度越大，可转化的波浪能就越多。由于波浪能效率低、不稳定性等因素，目前我国仍处于波浪能示范研究阶段。波浪能发电站集中在广东、福建还有山东等地附近海域。作为一种绿色、清洁、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 未来波浪能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能源危机和减少碳排放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波浪能，海洋能源家族中还有一对好兄弟，潮汐能和潮流能。你知道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4: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这是白居易的诗句《闻雷》。君不见冬月雷，深藏九地底，寂寞如寒灰，这是陆游的词句《雷》。那么你知道雷电从哪里来吗？雷公电母？
5: 不是不是，都不是。其实啊，雷电在积雨云中才会出现。雷雨云又叫做积雨云，下面带着负电，地面带正电，相互吸引就产生了电流，出现了亮光，就是闪电。闪电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空气急剧膨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就是雷电。
4: 有人说春雷声声震天地，可不，它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来临。当闪电划破天空后，紧随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或是一阵急雨。那么为什么春雷会是这般暴躁呢？
5: 原来太阳的直射点在冬至后就从赤道的南回归线向赤道移来，到了春分节后又由赤道向北回归线移来了。这样南方海洋的暖湿空气明显增强，从不同的高度向北方行进。但原来控制我国大陆的冷气团又不甘示弱，还会负隅顽抗。这样暖冷空气相互对峙，产生锋面。暖空气密度小，重量轻，就抬升，冷空气密度大，重就下沉，引起强烈的空气垂直上下对流。当暖湿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形成垂直向上的积雨云。云中强烈的电场使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而放电，骤然产生电光与巨响。同时，由于从上年进入深秋与冬季后，久违的雷电一旦重生，人们往往会感到出其不意，加之不像夏季在午后与傍晚，而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即使与之能量相似的雷声，从人们的心理上也会感到更响。春雷的发生不仅与气温回升有关，也与冷空气反攻有关。像春季天气谚语所说，南风起冲，北风来送。而雷电往往产生在急性冷风到来时。当然，正由于遇暖的冷空气其水汽含量愈多，这样产生数千米厚度的积雨云就更加容易。春雷有了这些主要的物质基础，其能量就大，释放出来就会一鸣惊人。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金斧头。从前有个小孩叫诚实，他家里啊很穷很穷，爸爸妈妈养不活他，就让他到财主家去干活。诚实每天从早干到晚，要做许多许多的事，可是财主还打他骂他，说他偷懒。有一天，诚实上山去砍柴，走过独木桥，一不小心把斧头掉到河里去了。这条河呀，水很深很急，东西掉下去就算完了。没有斧头怎么办呢？那怎么砍柴呢？砍不到柴，财主又要打他骂他了。诚实急得直哭。忽然来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
7: 孩子，你为什么哭啊？
6: 诚实把掉斧头的事告诉了老爷爷。
7: 不要哭了，我下去给你捞斧头。
6: 说完，老爷爷扑通一声跳到河里，一会儿他捞起一把斧头来。
7: 你丢的是这把吗，孩子？
6: 诚实一看，哎呀，这是一把金光闪闪的金斧头。
3: 老爷爷，谢谢您，这把斧头不是我的。
6: 老爷爷又扑通一声跳到河里，捞起了一把斧头上来。
7: 那你丢的是这把吗，孩子？
6: 诚实一看，这是一把银光闪闪的银斧头，真好看。
3: 老爷爷，谢谢您，这把斧头也不是我的。
6: 扑通一声，老爷爷又跳下河去了。这回他捞回了一把黑黑的铁斧头上来。
7: 这把斧头是你的吧，孩子？
6: 诚实一看，正是自己的斧头，他高兴地跳了起来。
3: 谢谢老爷爷，谢谢老爷爷。
7: 你真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你会永远快乐和幸福的。
6: 说完，老爷爷突然不见了。诚实就去打柴，说了也真奇怪，斧头变得很快很快，他一会儿就砍了一担柴，把柴挑回家。财主见他这么早就回来了，就骂他偷懒。诚实把事情说了一遍，地主一听，他不要金斧头，也不要银斧头，情愿拿回那把铁斧头，气得直骂他是个大笨蛋。第二天一早，财主叫诚实去干别的活，自己装成一个穷人，捡了那把最坏的不能用的斧头，假装上山去打柴。他走到独木桥上，就把斧头扔进河里，故意大声地哭了起来。
7: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
6: 老爷爷又来 了。财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
7: 我的斧头掉到河里去了，我回去就没命了，快点救救我吧。
6: 老爷爷跳下河去，马上就把刚才那把铁斧头捞了起来还给他。
7: 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6: 老爷爷没说话，又捞起了一把银斧头上来。
7: 银的也不错，最好是金的。
6: 老爷爷把银斧头丢在财主脚边，又到河里捞起一把金光闪闪的金斧头。
7: 啊，金斧头，好好，金斧头就是它。
6: 财主从老爷爷手里抢过金斧头，又从地上捡起银斧头，一只手拿着一把，笑得合不上嘴了。老爷爷一闪身就不见了。财主看见老爷爷不见了，没人向他讨还金斧头银斧头，他高兴地跳啊蹦啊。

不小心一脚踏空，跌到河里淹死了。诚实呢，他回到自己的家里，用那把铁斧头天天上山砍柴去卖，一家人过得很好很好。

0: 色，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工作受伤并影响了劳动能力，因伤病丧失劳动能力，如果遇到这些情况，该怎样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呢？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办理材料呢？大家可能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但是别担心，现在呢，蓉儿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弄清楚。首先，第一，什么时候申请劳动能力的鉴定？这个职工因工负伤需要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的，经过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待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后，可享受工伤待遇，鉴定等级与工伤的待遇是挂钩的。第二呢，就是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符合病退休或者是领取病残津贴条件的，可以进行劳动能力的鉴定。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符合社保领取条件的，就可以享受社保待遇了。第二呢，就是鉴定受理的一个分类，首先是工伤鉴定，工伤也就是我们说的职业病、伤残等级的鉴定，首先是生活自理障碍程度鉴定，工伤认定一年后的一个复查鉴定，工伤康复确认，工伤辅助器具配置确认，工伤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工伤旧伤复发确认。第二点呢，就是因病也是非因工负伤的一个鉴定，职工要提前病退休，领取病残津贴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解除劳动合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那么要提到的就是你需要准备到的一个申报的一些相关材料，首先呢，就是这个工伤的话，向医院医疗机构出诊的一个诊断证明，相关病历和检查报告的，以及这个被鉴定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在鉴定体检的时候呢，是需要携带原件的。其次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那么同样因病的一个鉴定呢，你需要的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15年，被鉴定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那么同样的鉴定体检的时候呢，要携带原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一个诊断证明，与病情有关的检查报告、化验单据等资料，严重的这个器质性精神障碍需要提供2年以上的一个病历资料，其他类别的精神病的患者呢，是需要提供5年以上的一个病历资料。最后一点呢，就是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要求补充的一些其他的材料。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的这个结论的期限呢，一般是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呢是要做出的，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会延长30个工作日。同样的，第五点要提到的就是对于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不符的救助途径。第一点，那就是再次鉴定，职工对做出的初次鉴定结论如果有不符的，可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四川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到再次鉴定。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结论就是最终的结论了。第二个呢，就是复查鉴定，自做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之日起1年后，伤病情有发展变化的，可以按照上述的程序进行一个申请复查的鉴定。所以说大家清楚了吗？如果说还有疑惑的话，都可以随时的关注到我们调频 FM 1047，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短信平台进行留言，蓉儿都会为你一一解答。

蜀地广泛流传着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最后啼血化为杜鹃的故事。杜甫在《杜鹃行》中是这样描述的：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屋。李商隐的《锦瑟》中也有描述这个故事的美妙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故事因它的美丽动人而曾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指朱蹄；有一女子名丽，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至汶山下一匹。这一段叙述中，从天坠说明杜宇不是本地人，指朱蹄的意思是停留在朱蹄，就是现在的云南昭通，盛产银铜。从江源井中出，来源于蜀族自名山迁来，名山在中国古代天文上对应为东井，所以说来自江源为井中出。禹自立为蜀王，声称自立，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不是和平移交政权。杜宇取得蜀国的统治权的时间粗略推算一下，应当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初，因为秦灭巴蜀在公元前316年，开明传12代，每代按30年计算，最起码就要算到公元前七世纪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原的东周春秋时代。杜宇掌握政权以后，根据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的特点，他教民务农，估计是带来外地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鼓励蜀民发展农业，并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益措施。估计应该有开垦荒地、简单的引水排水、按季节播种等，使川西平原上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块块肥沃的五谷丰登的良田。教民务农成为杜宇最杰出的贡献，老百姓怀念他在开发蜀地上的功劳，数千年来世代将其作为神来供奉。巴蜀民至今农时先祀杜主君，正是这种怀念的真实写照。这种教化的作用还扩展到了巴国统治的范围内，巴异化其教而立务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蜀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山林、渔泽、禾稼，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丝特别丰饶的地方。全面走向农耕，使蜀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成为古代西南地区

0: 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蜀国的北方边界到达了今天的陕西汉中一带，南方到达了青神庐山。按理说朱提是杜宇的故地，李英也是他的领地，所以他的疆域应该到达了今天的云南北部。东边与八国接壤，西边到达了九鼎山、峨眉山。望帝杜宇执政的后期，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千分之四左右。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水源旺盛，江流湍急，溢出灌口流向平原，流速陡然减缓，大量的泥沙就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每到夏天，岷山雪水消融，流量骤然剧增，加上下游支流大渡河的顶号，使靠近岷江正流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水灾。如果不办置以必要的水利措施，蜀族想要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望帝制服不了洪水，就启用了金人鳖灵做宰相治水。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金代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可见鳖灵在率族奔蜀前，曾经在南安县，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地区。
1: 还不睁开户眼一观，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0: 剧是写意的艺术，他对舞台时空的处理非常灵活，不仅可以根据景随情牵的原理不断转换，而且能够借助观众的想象力打破生活中的时空逻辑，或收缩或扩展，显示出超乎常理的自由。四川春剧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春剧表现手法中的时空扩展。时空扩展是一种通过特殊的舞台调度来扩展舞台时空的表现手法。川剧《打红台》《萧方夜奔》中的观阵情节就是时空扩展的一个绝好的例子。
1: 白日里不甘心，
2: 夜间逃跑，
0: 萧方是朝廷通缉的钦犯，在无情度将金大用打入江中并逼死更娘之后，他被进剿红台山的昌平王官兵发现，连夜出逃。这时改名为赵万的萧方早已经是惊弓之鸟，他原本答应了韩虎的邀约要去投奔红台山，但走到半路却听到了后山传来激烈的喊杀声，他知道这是官兵正在与红台山的守军厮杀。为了辨别虚实以决定自己的去向，萧方就登上了高坡去观阵。这个高坡在舞台上就是三星陛下置放的一张弓马桌，萧方站在弓马桌上面向里背朝外，做出观望的样子。

0: 样子，以显示战场就在他的视线之下。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此时昌平王的军队却从前台追杀过场，很显然这是在显示后山的战斗场景。这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一幕本该发生在后山的战斗场景却在前山出现了呢？而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在生活中看来很不符合逻辑的场景，在现场观众看来却很正常。这是因为现场的观众心里都已经很清楚了，此刻的舞台已经被分割成为了两个空间。这就好比当今电影当中的蒙太奇手法，展现的是在不同地点出现的情景。当然，戏曲的这种表现手法完全不同于蒙太奇，它是借助了观众的想象力，把原本看不到的后山景象挪移到看得到的前台来，也就是用了移位的手法，打破了舞台空间的限制，在舞台上拓展出了一片和观众欣赏心理相融通的这样一个心理空间。这个呢，是川剧数百年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观众不仅可以理解予以承认，而且能从这种全景式的视觉享受当中得到极大的满足。
1: 炮轰红台，如今吹音一时，红台缺兵少将，招将必打，万将必攻。老子这个时候去投山，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0: 这种时空扩展的表现手法，在桥子口写手印这个剧的蜀庄情节当中，也是有精彩的展现的。

书生林兆德被未婚妻王春爱的父亲冤枉判了斩刑。被押到桥子口行刑的时候，王春爱不顾父亲的阻拦，赶往法场送别，以尽夫妻之意。没想到法场的犯人很多，各自被绑在一个桩子上。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王春爱找人心切，桥子口又不是很大，他虽然不能很快地找到林兆德，但也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但桥子口这个剧为了表现王春爱的愧悔焦灼的心情，同时向观众去交代事情的原委，在王春爱见到林兆德之前，就安排了一段长达数十句的一个唱段。

王春爱先是哭诉林兆德因为赴他的花园之约而蒙冤叛斩的缘由，然后呢依着顺序数庄找人，先顺着数，后倒着数，数一庄唱一句。

这期间又不断的有陪沙场的江洋大盗来插科打诨，停了又唱，唱了又停，足足有一二十分钟之久。就这样，饰演王春爱的演员把生活当中原本是转瞬即逝的心理活动在舞台时间上加以

拓展，并根据剧中人的心理流程，用悠扬婉转的唱腔演唱出来，形成了生活时间和舞台时间的强烈反差。看似不够合理，但是观众却听得有滋有味。在观众的感受之中，王春爱的心理活动表现得越细微，似乎就越能够体察到他急切的心情。桥子口在这里所营造的时空，实际上是观众的心理时空，它有悖生活的逻辑，但却符合舞台的逻辑。虽然说观阵和蜀庄都使用了时空扩展的表现手法，但两者的展现方法却截然不同。观阵是把舞台上不可能有的东西呈现出来了，蜀庄呢，则是将舞台上原本存在的东西加以扩展了。从生活的逻辑上来看，他们都难免有虚假之嫌，但在观众的心目中，他们却都是真实的。而这个呢，正是川剧艺术的神奇之处。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兼江，因其发源于名山南麓的茶坪山，相传是古蜀鱼凫王田猎的尖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照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尖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得名。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上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求枝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形成三星堆的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由黄土堆砌夯筑而成，这段城墙上有两个缺口，数千年

沧桑巨变，墙体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遗址从发现至今已有70年。1929年，月亮湾农民燕道成在宅旁挖水坑时，发现了一坑精致的玉石器，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建国以后，进行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石器、金器、青铜器、玉器。特别是1986年，在三星堆发现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近千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轰动了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文物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力人像，有迄今为止所发现文物中最大、最早、造型奇特的青铜纵目人像，有长142公分、流光溢彩的纯金权杖，有384公分高、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有通长54.5公分的玉边章。玉边章弥足珍贵，遍体满是图案，生动刻画了原始宗教的祭祀场面。还有通长92公分的玉牙章，这个章体薄而大，乌黑发亮，晶莹剔透，表现出高超的打磨抛光技术和钻孔工艺。精美绝伦的六件国宝级文物洋洋大观，美轮美奂。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都的面纱。这片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的遗址和郑州的商城同等大小，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距今3000年前，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中心等文明要素都已在这里存在，而且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三星堆光芒万丈地成为殷商时期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雄伟壮观的博物馆把远古、现代和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古蜀历史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千载蜀魂重灿烂，三星永耀，

0: 花卉知识，花语花艺，养殖技巧，
1: 花的价值，花的药用，花的历史。
0: 圆圆、梦梦、花仙子和花博士
1: 带你走进花花世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仙子，这是宋代诗人杨万里描写荷花的诗句吧？
1: 没错，这首小池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之情，通过对小池中的泉水、树荫、小荷、蜻蜓

0: 考验，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久，人们便发现这种植物的野果和根节不仅可以食用，而且甘甜清香，味美可口。渐渐的，荷花便深深地印刻在原始人类的心中，成为人类生存的象征。
1: 而且荷花盛开在夏天，也给酷暑带来了一份别样的清凉和芬芳。在碧波荡漾的湖边上，万朵荷花竞相怒放，诗情画意，犹如仙境。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党中央向我们发布了新时期的总任务，
2: 号召各行各业来个大竞赛，
1: 对，
2: 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
1: 特别是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2: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1: 对不对？
2: 哎，
1: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2: 啊？说了半天不知道
1: 啊。
2: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1: 哦，商业工作，
2: 哎，
1: 不简单呐。
2: 嗨，
1: 商业工作是工农业生产的桥梁啊。
2: 嗯，
1: 是连接党和群众关系的纽带。
2: 对，
1: 是四个现代化的红后勤。
2: 嗯，
1: 是人民群众的好参谋。
2: 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1: 你别客气了，我跟您握握手吧。
2: 握手干嘛呀？
1: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2: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1: 就是啊。
2: 那我得向你学习呀。
1: 还向我学什么呀？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2: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2: 要握手干嘛呀？
1: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2: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2: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1: 哎哎，你是百货商场哪个组的呀？
2: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2: 怎么要握手啊？
1: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2: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1: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2: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1: 哎，你是棉布组站哪个柜台的？
2: 我就是中间那个柜台啊。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2: 这可越握越近了啊。
1: 我也是中间那柜台的呀。
2: 那我怎么见不着你啊？
1: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嘛。
2: 我们俩纯粹都瞎忙了。
1: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2: 我就站在东边啊。
1: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2: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1: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2: 俩瞎子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1: 他是这么回事儿
2: 啊！
1: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2: 是啊，
1: 哎，
2: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1: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2: 哦，
1: 那是个先进组啊。
2: 不，
1: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2: 谁呀？
1: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2: 叫什么名字？
1: 于炳贵。于师傅。哎，
2: 你等一会儿
1: 啊。
2: 张炳贵。
1: 张炳贵
2: 啊，
1: 百货大楼。
2: 是啊，
1: 特级营业员。
2: 对，
1: 卖糖果的。
2: 嗯，
1: 我说这是卖布的。
2: 哦，他们俩重名字。
1: 哎，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2: 嗯，
1: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2: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1: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2: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1: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2: 张炳贵师傅工作起来有五个劲儿，
1: 我们于师傅用五个劲儿来工作。
2: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1: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2: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

0: 骄傲，
1: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啊。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
0: 哦，那倒是。
1: 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哦，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0: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1: 比如说美学，哦，语言学，心理学，练长跑，练舞蹈。
0: 你等一等吧，啊，这些学问跟营业员有什么关系啊？
1: 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啊。啊，
0: 提高服务质量要练那个舞蹈长跑干嘛呀？
1: 像于师傅这样的营业员呢，啊，一天要接待几百位顾客，哦，做几百笔生意，就在柜台周围一天走来走去得走20多里地。
0: 是啊，
1: 手脚不闲着呀。啊啊，你看忙极了。啊，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看看花布，您看这个样子怎么样啊？不大理想，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啊，您等一等。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这新设计的图案，小孩做连衣裙最好看，穿在身上多好看。什么素净一点的？您看这几个样子怎么样？不理想，那边还有，我给您去拿。您等吧。您看看这几个怎么样？这衣服女同志做衬衣最好看，穿在身上就显着那么凉快啊。对，什么配什么裙子？裙子料子这边有，不理想，我还给您拿去。您等一下。您看这个做裙子怎么样？穿在身上，您看这美样要无耻。好，我给您量。那顾客您稍微等一会儿，马上这就得了。
0: 行了行了，于师傅啊，把生意都做活了。
1: 就是嘛。
0: 哎啊，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1: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0: 是啊，
1: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0: 哦，我爱人来了。
1: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0: 有多胖啊？
1: 比我大两圈。
0: 嚯。哦，
1: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0: 干嘛穿竖条的呢？
1: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哦，你爱人的线条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像他那么胖要穿那个横条的衣服，那不成醋坛子了。
1: 就是。
0: 哎啊，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呢？
1: 语言就是说话呀。啊，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哦，于师傅都有研究。
0: 是啊，
1: 比如说今天呢，啊，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0: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1: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哦，他要5条，
0: 他不少买。
1: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0: 就够买一条的。
1: 你也不敢说呀。
0: 我干嘛不敢说呀？
1: 你有病。
0: 我有什么病啊？
1: 你这病叫气管炎。
0: 气管炎
1: 啊？妻子管得太严。
0: 我呀，
1: 你站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尴尬。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3言2语帮助你解围了。
0: 他怎么说这话呢？
1: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5条，买1条先穿一穿。1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你一块做5条穿不了，你可后悔啊。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1条吧。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0: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1: 就是啊。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0: 那怎么说呢？
1: 你爱人想多买啊，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店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0: 嗨，哎，有这么说话的吗？
1: 就是啊。
0: 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1: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地为顾客服务。哦，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0: 是吗？
1: 哎，
0: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1: 啊，这个来到柜台跟前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2种，你会非常满意。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再看这个。
1: 这是想来买布啊， 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0: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1: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0: 哦，
1: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0: 怎么了？
1: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0: 哦，
1: 同志，你买什么？
2: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0: 嗨，全说出来了。这说明啊，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哎，
1: 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0: 哦，
1: 我们必须以张炳贵为榜样，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攀登服务质量的高峰。
0: 哦，
1: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0: 什么高标准呢？
1: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0: 问不倒，
1: 甭管什么顾客提出什么问题，保证有问必答，还不能光说没有了，不知道，这个我们管不着。
0: 哎呦
1: 啊，
0: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1: 啊，
0: 顾客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什么爱好，他都不知道。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1: 甭管问什么问题
0: 啊，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0: 这我可有点不信。
1: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0: 啊。
1: 这儿就是柜台，
0: 嗯，
1: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0: 试试就试试。
1: 我来接待接待你，
0: 我看怎么问不倒。
1: 可以啊，
0: 同志啊，我问问你，
1: 看一点什么呀？
0: 我想看看布
1: 啊。啊，
0: 我问问你啊，
1: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0: 啊，
1: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0: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展销产品，上海八家工厂新设计的图案，新工艺新产品，欢迎您参观选购。
0: 嗯，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成品。
0: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1: 这不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0: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1: 啊，
0: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1: 哦，
0: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1: 哦，用什么料子好
0: 啊？
1: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0: 夏季穿呢。
1: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0: 要短袖啊。
1: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0: 他胖啊。
1: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0: 要便宜。谁问谁呀？
1: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0: 我以为问不倒翻过来了呢。
1: 那哪能啊。
0: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1: 我建议您买的确凉吧。
0: 为什么呢？
1: 的确凉穿起来挺拔结实。
0: 哦，
1: 一件可以穿10年左右。
0: 哦，
1: 的确凉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一件的确凉得多少钱呢？
1: 有5-6块钱就够了。
0: 哦，那我再问问你
1: 啊，
0: 我买这个花布的行不行啊？
1: 花布也好
0: 啊，
1: 花色品种比较多，棉布吸汗力比较强。
0: 哦，
1: 既经济又实惠。
0: 那我再问问你
1: 啊，
0: 这棉布掉色不掉色？
1: 一般的不掉色。
0: 哦，
1: 咱们都是采用国产活性染料印染的。
0: 嗯，
1: 不过您洗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用开水烫，暴日晒，火炉烤。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它这个棉布缩水不缩水？
1: 棉布缩水率不大。
0: 哦，那的确凉呢？
1: 基本上不缩水。
0: 人造棉呢？
1: 4%到10%。
0: 辅绸
1: 4%。
0: 底卡
1: 3%。
0: 斜纹
1: 2%。
0: 水泥
1: 水泥干嘛呢？
0: 我都没得问了。
1: 你买几尺啊？
0: 别忙
1: 啊，
0: 我还得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0: 你看我爱人买什么样的花布好呢？
1: 一般的说，南方的女同志都喜欢浅地小花的。
0: 嗯，
1: 北方的女同志喜欢深地大花的。
0: 哦哦，
1: 这看您爱人是什么职业的。
0: 这跟职业有什么关系啊？
1: 很有关系啊。
0: 哦，
1: 机关干部、教师，他们喜欢朴素一点、淡静一点的。
0: 对对对，
1: 要是艺术家、年轻同志，喜欢艳丽一点的。
0: 嗯，是这么回事。
1: 您买几尺啊？
0: 哎，别忙
1: 啊，
0: 我还得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0: 我爱人做一件衬衣
1: 啊，
0: 得几尺啊？
1: 一般短袖有5尺就够了。
0: 哦，
1: 不过一块要做2件有4.5尺就够了。
0: 那为什么呢？
1: 我们研究了梯形套裁法。
0: 哦，
1: 可以节约棉布。
0: 哦，
1: 虽然柜台上不能长棉花，但是营业员剪刀底下出棉布。
0: 对对对，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顾客。
1: 您买几尺啊？
0: 别忙，我还得问问您
1: 啊。
0: 我把这布买回去以后，我爱人如果不满意，我能不能退货呢？
1: 一般剪掉之后不能退货，不过您这特殊情况我们可以照顾。
0: 我什么特殊情况？
1: 您有气管炎呢。
0: 哎，你就别提这个了。
1: 怎么样，
0: 通过这7问8问呢，
1: 啊，
0: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 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呢。
1: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

0: 师傅差距还很大，我们必须向张炳贵师傅学习。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是宽广的，我们必须努力做到使顾客有求必应，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1: 什么更高的标准？
0: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1: 难不住？
0: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1: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啊，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0: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1: 是吗？
0: 你不信咱试试啊。
1: 试试就试试。
0: 这是柜台。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我什么也不看，我有困难。
0: 有什么困难您提出来，我们想方设法帮着您解决。
1: 我这个困难呢，恐怕你不好解决。
0: 您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1: 我昨天在你这儿买了一块布，回家打开一看呢，不够做衬衣的了。
0: 您买了多少啊？
1: 4尺8呀。
0: 哎呀，这是少了一点，这一怨我们营业员事先应该提醒您一下就对了。
1: 其实也不怨你们啊，我爱人他硬说4尺8够了。
0: 那您应该跟您爱人说。对了，你也不敢说。
1: 怎么？
0: 你不气管炎吗？
1: 你别提这个了。他，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0: 这您甭着急啊，我们再给您配上几寸就可以做衣服了。
1: 哎呦，那不行啊，这样花色的已经卖完了。
0: 那你做小一点的让给别人穿。
1: 那不行，我家里没别人了。
0: 那你把布拿回来，我们给您退货。
1: 那不行，让国家吃亏我不干。
0: 不，我们营业员有责任牵线搭桥，把4尺8寸布让给需要的顾客。
1: 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不干。
0: 顾客特殊困难，我们应该灵活对待嘛。
1: 那不行，我已经缴了。
0: 那您等一等，我到仓库给您找一下。
1: 那不行啊，我不能等了。
0: 你把电话留下来，找到之后我通知您。
1: 那不行，我没时间再来了，
0: 明儿我休息给您送家去。
1: 那不行，送家去我不要。
0: 哪有你这种顾客呀、
1: 真是难不住啊。同志，我还有困难。
0: 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1: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啊，回家去以后啊，蹭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0: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1: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0: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1: 洗不掉啊。
0: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1: 那草酸没地方买去，
0: 我们这儿代卖，2分钱一包。
1: 那不会洗呀、
0: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1: 嘿，
0: 对呀、
1: 不是啊，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啊，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0: 酱油汤了
1: 啊，
0: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1: 不，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啊，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0: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1: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啊，还蹭上臭油了。
0: 臭油也好办，
1: 我还蹭上那个果汁西瓜水果酱石黄叶露，它什么都蹭啊。
0: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1: 怎么呢？
0: 你就改抹布得了。
1: 同志，我有困难。
0: 你还有完没完呢？
1: 我这就一个困难了。
0: 行，你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吧。
1: 别人呢让我帮助他代买一件衣料。不知道应该买几尺啊。
0: 这好办了啊，这个人身高是多少？
1: 身也就是一人来高吧。哎，
0: 这人胸围是多少？
1: 胸围没量过。
0: 他到您什么地方？
1: 没比过。
0: 是胖是瘦？
1: 没见过。
0: 穿多大号衣服？
1: 没问过。没，
0: 您全不知道就不好办了，您还是问清楚，免得造成浪费。
1: 他本人不在本市啊。
0: 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1: 东北黑龙江。
0: 您买5尺半得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东北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打出一点富裕来好。
1: 行，那我想买2件那套材得几尺啊？
0: 套材有9尺就够了。
1: 9尺那得多少钱呢？
0: 6.3毛一尺啊。6.9 543.9 275.67
1: 我没有零钱。那我给你6块，你找我多少钱呢？
0: 您给6块，我找您3.3毛呢。
1: 那我要给你7.5呢？
0: 那我找你1.83毛3呢？
1: 我给你9.42毛2，
0: 我找你2.75毛5，
1: 我给你12.41毛1，
0: 我找你6.7毛4啊，
1: 我给你113.9毛8分7。
0: 我留下5.67毛7，剩下全找你呀。
1: 这位于师傅啊，真称得起是一位高标准的营业员呢。
0: 于师傅说，我们比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啊，必须使我们营业员的思想适应今天时代的要求。 我们要为四个现代化争做。

0: 献，要使我们平凡的工作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 哦，他又给自己提出什么来了？
0: 又提出一个都满意，
1: 不管什么人都能满意吗？
0: 甭管什么顾客，都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1: 哎呀，这可更难做到了。
0: 哎，你不信咱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1: 啊，不不不不，
0: 不会说话这个。您看一点什么呀？看看花布啊，什么样子的好啊？啊，那个样子的，那个是女同志穿，女同志啊，给他对象买的是啊，准备办喜事，好，要几件呢？五尺啊？啊？要五件，这样您先买两件好不好？节约的钱买其他东西，办喜事要尽量注意少花钱的，对不对？待会儿我给您带财，我们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希望你多帮助我们。还要点什么吗？还要手套？您是什么意思？不是，
1: 我没带钱，
0: 没带钱。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孩子。我们养大孩子的时候，会被娃的各种行为折磨着啊，要忍受娃无数次的哭闹。可父母能做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渴望被爱、被关注的需要，并且明确告诉孩子，我爱你哦，你是可爱的哟，你值得被疼爱哦。这种爱呢，它是无条件的，而且这种爱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啊，假如一位年轻的妈妈刚刚生了孩子，孩子能在他的身边彼此待在一起，那妈妈跟孩子之间是能够彼此感觉得到的，这种亲密关系非常的重要，那会对孩子的人格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而且呢，这能让孩子的内心感到温暖，成年后待人也会温暖很多。细数身边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性格形成几乎都能够追溯到童年，当年父母注入的温暖感觉就会陪伴一生，多年后呢，真正的能够帮你抵抗挫折承受压力的就是内心是否强大，而父母最初的温暖的爱就是这内心强大的核心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104.7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五集，来自海洋的能量。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太空看是一颗蓝色的星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水球。这是因为把整个地球表面积摊开来看，陆地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29%，而海洋的面积却占到了71%。长期以来，虽然科学家们尝试了不断的探索，但是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目前我们知道海洋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石油和水产资源，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像波浪能、温差能、潮汐能、岩差能、海洋风能等。你见过完全静止的大海吗？回想一下，海浪是不是总是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拍打着海岸，根本不会停歇呢？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永远在运动着的海浪作为动力而发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电能呢？不如我们动手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这样一个展品，波浪能，它分为上下两部。

0: 分，下面部分是一个长方形的水箱，上面部分是由一个 LED 灯泡、一组线圈和感应磁铁组合而成的简易发电装置，共有四组，并等距排列。当我们上下拉动左侧的控制杆时，水箱内的水会产生动力，形成波浪。随着波浪的上下起伏，连接上下部分的浮子上下浮动，感应磁铁也开始上下移动。此时，上面部分的灯泡会随着波浪的节奏有规律地闪烁。因为波浪会由近及远，所以四个灯泡会依次闪烁。究竟这些波浪是如何实现发电的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实验分为三个阶段再来看一看。第一个阶段是能量的产生，通过控制杆制造压力，使水箱中的水产生波浪。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传递，因为波浪带动了浮子的动力，而浮子连接着感应磁铁，相当于能量通过浮子的浮尘运动传递给了感应磁铁。第三个阶段就是能量的最终转换，即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动能转化成电能，最终点亮了灯泡。整个展品就是波浪能转化成电能的一个简易展示。实际上，在风的作用下，一起一伏的海浪冲击海岸时会激起大量浪花，剧烈的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蕴含着大量的势能和动能，这就是波浪能。震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中，浮子运动幅度越大，可转化的波浪能就越多。由于波浪能效率低、不稳定性等因素，目前我国仍处于波浪能示范研究阶段。波浪能发电站集中在广东、福建还有山东等地附近海域。作为一种绿色、清洁、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未来波浪能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能源危机和减少碳排放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波浪能，海洋能源家族中还有一对好兄弟，潮汐能和潮流能。你知道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这是陈与义的诗句《乡驿道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是贾岛的诗句《寻隐者不遇》。蓝天白云，青青草原，这是想象中最美的风景之一。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着这白云朵朵飘过，会有一个疑问产生，这棉花糖似的白云到底会有多重？会不会从天上突然间掉下来？
3: 千万别轻易小看这一朵朵的棉花糖，它们每一朵都有几百吨重。云是地球水循环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太阳照射在地球表面，水会蒸发成水蒸气，随着上升气流逐渐往高空去，随着高度的增加，温度会逐渐降低，平均每增加100米高度，气温会下降 0.65 摄氏度。当温度降到一定值时，水蒸气遇冷又凝结，并聚集在空气中的微尘周围，形成小水滴。越来越多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云。即使是一块中等规模的云，它的重量都可以达到500吨以上。
2: 那几百吨的云漂浮在空中，怎么不会因为地球引力而掉下来？
3: 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而地球上的空气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其中氮元素比氢元素要重，因此水分子相对于空气而言更轻。由于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内的分子数相同，因此

0: 水分子较多的地方，相比于周围其他的空气更轻，此时水分子就会因为更轻而上升。但是再轻的水分子也会因为地球的引力而坠落，所以漂浮在高空中的云也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向下坠落，只不过这些小水珠的下落速度非常慢。在物理学上有一个速度专门指像小水珠这样的微末物体的下落速度，被称之为终端速度，其实就是指终端速度和物体的质量以及展开面积有关。其中物体的质量越小，终端速度越慢，小水珠的质量就非常小，以至于它们坠落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很多在我们看起来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这些小水珠也会下降，只是在下降过程中又会被蒸发，重新升入高空形成小水珠。因此云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四季的云各有四季味道，秋季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夏季碧空万里，白云朵朵，蔚为壮观，冬季漫天遮蔽残阳，春季清风拂过，青云姿态万千。闲暇之余可以多仰望天空，找找那朵你心仪的云彩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湖南省桃源县，沅江水自西向东穿过县城。明清时期，桃源的木工技艺精湛，被请进皇宫，得名桃源宫。如今知道桃源宫的不多了。
2: 来呀来呀来呀，招工招工，保险保险。
1: 2012年，桃源县重建历史学家简伯赞的故居，全是木质结构，工艺要求高。文物部门广贴招贤榜，寻找高级木工，却无人接榜。桃源县枫树乡乡长简林华说，当时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人。
3: 咱们就搞木器的老木匠，现在我们本地这些都没有了，这种木匠传统的就是小啊砖的啊，我们这本地没有这种木匠，要知道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陈木匠。
1: 陈木匠叫陈东初，50岁，学木工35年了。
4: 像我们这个做方的时候的这个针圈，这个图图现在一点点的，
5: 嗯，
4: 那个叫针圈，从洗前把那个面画好以后，那墨
5: 就是在木头上画出那个墨的线，
4: 每一个地方都要画好，这个粘上去才是搞得拢来的，这是木工师傅是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6: 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巧匠，是广大劳动人民所热爱的艺匠。
1: 木工是悠久而古老的手工，礼记把木工列为天子六工之一。春秋时的鲁班被尊为木工祖师，发明了钻、刨、曲尺、磨斗等工具。几千年农耕社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木工师傅的劳动和创造。
4: 一个体现工艺的地方呢，工艺。
1: 程东初的家像是一个木器博物馆。程东初说，他是子承父业，从小就喜欢这一行，15岁正式拜的师。除了摆弄古建筑，程东初还擅长木雕，按国家职业标准，他是精细木工。
7: 我这个八开树灰呢，是用我们桃源的邦木刻制的，是我们全部用手工雕刻出来的。这个长度呢，大概是2米长，90几公分宽。另外一件作品，这就是。
1: 凭着好技术，程东初在上世纪80年代，一年到头有接不完的活，月收入90块。是当时一般工人的3倍。计划经济年代，木工是劳动大军中令人尊敬的职

0: 业，工厂需要，家庭也都欢迎。那时过来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关于木工的记忆，大衣柜、吃饭桌，家里总有几件木工师傅打的家具，一些手巧的人家还自己动手制作小桌子、小板凳。一首名叫《木工老爸》的歌这样唱道：凭着一把锯子撑起了家，这就是我勤劳善良的木工老爸。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打湿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不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

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13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剂一下，我们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梅艳芳《女人花》，稍后还将继续，希望各位再继续关注老歌回忆录。

0: 月，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那个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继续来听那些男生男歌手的作品，穿越回到二三十年前，让我们一起在歌声当中回到原来。这首歌曲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不装饰你的梦》，是在198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演唱者和作曲者呢是蔡国权，香港的歌手。那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蔡国权的话更为熟知的是他另外的一首歌，叫做《顺流逆流》。也因为这样的一些歌曲，蔡国权在香港乃至内地是家喻户晓。那是香港乐坛的一个鼎盛的时期，是一个制造神话的时期，而蔡国权呢，当然也是以他的实力为当时的乐坛添加了重重的一笔。我们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听出来，蔡国权其实他演唱的那些歌曲，或者说是他创作的歌曲，是比较古典和婉转的。也许只有他可以把歌曲做成一首首的诗，也只有他才可以把歌曲酿成一杯杯的酒。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台湾歌手的歌曲，同样也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歌坛上也是并不鲜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童安格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最早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童安格写给裘海正唱的，出现在裘海正1987年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名字哦，刚刚好也正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是最终呢，童安格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自己把自己的这首歌曲唱红了。当然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流行乐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每个人都会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亮点，产生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你的共鸣会更大。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是许冠杰和张国荣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对，《沉默是金》。那这首歌曲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一个版本是张国荣的独唱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张国荣和许冠杰共同演绎的，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当然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十大劲歌金曲奖。它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粤语名曲，张国荣他的作曲的旋律呢是采用了古典加流行的元素，所以当时听起来非常的新鲜。而许冠杰写的这首词也非常的具有哲理性，人生就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能够无拘无束，才能够活得精彩，因为我本来就要的不多嘛。这首歌曲呢是马爷马兆骏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名字叫做《我要的不多》。说到马兆骏啊，其实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对他宿命的一种影射。实际上呢，马兆骏在17岁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可谓是少年得志，只是后来呢隐身幕后当了制作人，对于他来说呢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所以他很早呢就开始为刘文正等人操刀。当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那种迷茫，就是怀才不遇，然后就逃离了，后来呢又晃回来了，不久之后就出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而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了马爷马兆骏经典的绝唱。对，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有得意的时候，当然你也有失意的时候。在你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沾沾自喜，但你在你失意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有那种自甘放弃的消极的情绪。淡淡的就像流水一样，我觉得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只要我们争取了，我相信属于你的成功，属于你的幸福一定会如影随形。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 CD， 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袋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莫厌学，苗寨里的芦笙匠。
2: 莫厌学的家就在上边哈、
3: 上边。
4: 这里是贵州黔东南一个名叫排卡的苗族村寨。排卡在苗语里的意思是生产芦笙的小山村。排卡村80多户人家，有12户是芦笙制作专业户。这里的芦笙制作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一座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旁，我们找到了芦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莫厌学。
2: 莫老师，到时候我们做员工过去，他也两个。莫老师，
5: 你好，
2: 啊，您的手上也是老茧很多。
5: 都14年的芦笙了嘛，我都70岁了。
2: 这个是什么？
5: 还有那个，
2: 这是一排一排的那个
5: 竹子，
2: 竹子
5: 做芦笙的竹啊。
2: 哦，这就是最原始的原材料。
5: 对。
2: 那像这些这么多，你看这一层楼，这都铺满了。这是你准备要做的是吗？
5: 对呀，还有呢，我们家一年消耗半个，差不多1万斤吧。
4: 莫厌学出生在已经5世相传的芦笙制作世家，他从16岁起就跟随父亲制作芦笙。
5: 芦笙啊，是我们苗族的一种象征，只要有苗族的地方，它就必然有芦笙，有芦笙的地方，它就必然有苗族。
4: 自古苗族不离笙，苗寨里的孩子从小就在芦笙的伴奏中长大。不论是男女间传递爱情，还是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大伙都会吹起芦笙，载歌载舞。芦笙记载了苗族的历史，传承了苗族的文化。
5: 你不知道，像我们这一辈人，谁会吹芦笙，才能上到那芦笙场上去？
2: 上芦笙场是一种荣誉。
5: 对呀，谁会吹芦笙，谁进到里面，姑娘才看上哪一个？我们这一辈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到芦笙场去吹芦笙，但他就看见了
2: 啊？是吗？
5: 人因为过去吹芦笙要一个晚上17、18个寨子都全部，一个寨子只能吹一圈。 因为这个跳炉是它一年才有几次啊，它不是天天有啊，
2: 要抓住机会。
5: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在吹这个芦笙，吹了那芦笙化了你怎么弄呢？拿给爸爸修，但是他在那个现场，你就不没得吹了，你又跑回来，那就过了那个好时光了，那就开始学，就以这个做芦笙为职业了。
4: 莫艳学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一张小木凳上，西边有一墩疤痕累累的大树桩，那是他做芦笙的案子，上面放着锤子、斧子、凿子、锯子、钻子。莫艳学告诉我们，从上山砍竹子开始，一直到发出悦耳的声音，

0: 把芦笙的制作需要60多道工序，其中最繁重的过程是打磨竹子。
1: 现在小孩都用那个液化气，这个火苗要用那个液化气，我还是保持我的这个老传统。
2: 用的顺手。
1: 对，你看这里其实都是歪的，你看是不是歪的？
2: 嗯，对。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从这里到这里把它拉直。
2: 哦。
0: 用蜂箱给竹子加热，使之变软，把软化后的竹子一一拉直，再结成芦笙的笙管。笙管要能吹奏出高低不同的音阶，还需要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加簧片。
1: 那就调节这个簧啊，
2: 也是调节簧。
1: 哎，那个簧的厚度，
2: 嗯，
1: 太厚了，你吹不动；太薄了，你一吹，那个薄的气全部往那个薄的那簧跑了。
2: 看来这最关键的技术环节就是这个簧片，
1: 就是这个簧，它稍微靠近了你就磨一点。
2: 哦，
1: 但是你手艺不好，你磨太多了，那老就这样，你看，碰大了跑去了，
2: 嗯，
1: 太靠近了，你它动不了，
2: 嗯，
1: 就恰到好处，就是拿头发丝那么一点的缝隙，你能看见吗？
2: 看见了，就是头发丝，
1: 哎，对吧？
2: 仅仅能透过一个光线，
1: 哎，对，
0: 铜制的簧片，轻弹一下，在一秒钟内可以颤动50次。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就不能算合格。将簧片嵌入笙管，再分别套上共鸣筒，把加工好的笙管按照音阶的顺序插入笙斗，调好音律后，便制成了一把芦笙。40多年来，一把又一把芦笙在莫彦学的手里诞生，一支又一支芦笙曲在他的吊脚楼里吹响。打上莫彦学标签的芦笙，音质圆润、素雅、精巧，广为乡亲们喜爱。从6管到24管，从 A 调到 F 调，莫彦学的芦笙吹响了无数苗寨，吹遍了全国，甚至吹到了海外。
1: 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7天7夜、9天9夜、11天11夜不睡觉。但是年轻拿修炉上的排队啊，没有排队坐，就站起啊，站到门口去啊。
2: 哦，就是他们拿着炉上来的。
1: 对呀、啊。
2: 排队到。
1: 对呀、啊。所以他们都不睡觉，我怎么睡觉呢？
0: 1997年，贵阳国际机场开通，外地客商一下子就订了7000只芦笙。莫彦学一个人忙不过来，开始领着两个儿子接订单，父子三人也忙不过来了，莫彦学就让两个女儿也加入进来，甚至开始向外族外姓传授芦笙制作技艺。莫彦学说，当时这个做法在寨子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因为他打破了沿袭百年的墨家家规。
1: 过去什么妇女不吹芦笙的，现在妇女也不能做芦笙。我们的祖训它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到了我这一辈就打破这个了。因为你订单多了，你不传外，你怎么完成那个订单？你不传给姑娘，你怎么完成那个订单？所以就杀一个公鸭，祭那个老祖宗，就说从我这一辈开始，这个芦笙就可以传女了，传外的了。你学不？现在那个什么杨家、李家、张家、余家，都教他们会了。
0: 苗寨里流传着一句谚语，芦笙一响，脚板就发痒。唱歌、跳舞、吹芦笙是苗族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莫彦学常常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每个村寨的青年男子都有几把芦笙，吹起芦笙来也总能有几手绝活。
1: 现在我就希望每一个垂垂站站的年轻人，每一个人都会吹芦笙，那就太好了。因为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学校一毕业都打工去了，你看都是像我这个年纪以上才吹芦笙啊，看不见年轻人的吹。
2: 你为什么觉得就是吹芦笙对于你们来说那么重要呢？
1: 一个是我们做芦笙的它有市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一门手艺传承下去，没有市场这个东西它不实传了吗？现在呢我看你又慢慢就好起来了，每一个学校都有这个老师在教吹芦笙的这个课，现在我觉得你又好起来了。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第八集，北京烤鸭，舌尖上的非遗。
4: 丹哥的鸭子出炉啦！来嘞！
0: 这是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天下第一楼》，描写了一家北京烤鸭老字号的兴衰与传奇。热闹的街市，繁华的商铺，北京的前门大街是80多个京城老字号的聚集地，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北京烤鸭老字号。来北京的游客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把烤鸭和长城并列起来，足以说明烤鸭的诱惑力。
5: 我们在这边买只烤鸭子还呀。
0: 2008年，北京烤鸭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烤鸭主要分为以挂炉烤鸭为代表的全聚德，和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变一方两大门派。北京烤鸭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它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北京烤鸭好吃，离不开烤鸭师傅几代人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技艺传承。
6: 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店最有名的师傅就是田宽，烤鸭大师，田宽大师。我刚一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左手干活。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呢，就是这个，我在磨刀的时候呢，田宽师傅呢说：“你这个左手嘛，应该改正手，教我怎么去磨刀。”到现在呢，手上有一个疤了，你看，
7: 划伤了是？
6: 对，划伤了
7: 啊。
6: 当时在磨刀的过程当中，不许伤这个刀背的。咱们年轻，咱不懂啊。当时呢，师傅呢让他一推一拉，但是在磨刀的过程当中呢，一滑，往后一漏，所以呢落了一个大。
0: 这是全聚德王府井店前行政总厨徐福林，当年知青返城招工，他成了一名厨师。40多年，他一直记着老师傅的话：干一行就得干好一行。守好这行的规矩。
6: 我这是属于72年毕业，73年插队，74年呢就开始参加工作，就分配到了这个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一直干到15年退休。在这个40多年当中呢，用4个阶段总结了我一生。这4个阶段就是学习了10年，学会了这个红案，学会了炒菜。在厨艺上学习了这个师傅的一些品德，第二阶段呢，肯定要说奋斗10年嘛，也是很艰苦，从理论到实操，总结了一些经验，通过10年的这个学习，10年的奋斗，肯定有点小的成就，就到了我第3个阶段，就是成就10年。 这个十年呢，

0: 对于我来讲呢，容易很多。这个企业开始壮大，创投菜点，包括发展，包括总结，这个十年呢，我的是成就了十年。这辉煌的十年呢，就是王府井街的改造。随着这个王府井大街的新型的一种改变，开街以后呢，就是也可以说企业呢逐步走向辉煌。我认为呢，企业的辉煌才能有了我的辉煌。所以呢，我第四个阶段呢，我就认为呢，辉煌十年，几十年来重要的就是师傅那个基础给我奠基的比较好。啊，因为我们的师傅呢，真是不为名不为利，兢兢业业的为这个企业的一种奉献。
1: 沿着前门大街由北向南走，在鲜鱼口美食街里，还有一家以焖炉烤鸭为代表的老店便一方。周恩来总理题词的便利人民一世一家牌匾醒目地摆放在大厅里。周恩来给予便一方店名的新定义，也是便一方现在的经营理念。
2: 我是白师傅。
3: 哎，你好，你好，白师傅。
0: 你看咱这厨房的外边都是网上直接能查，手机都能查上的。
3: 进后厨都有要求是吧？
0: 对，
2: 这是全铝混，是无烟燃烧技术，它没有烟，没有污染。你看咱这墙，一般大楼啊，你看这哈，大楼是24这么厚，
3: 这是五零
2: 的，保温，温度这个柔，这鸭炉预热需要5个小时。
1: 2009年，便一方烤鸭总厨师长白永明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烤鸭技艺第20代传承人的称号。如果说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是集体传承，那么便一方焖炉烤鸭技艺就是选出传承人。两个不同的百年老店在技艺的传承方法形式上虽说不同，但是他们的初心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把这些舌尖上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
2: 我78年来了咱们便一方，到今天呢快40年。88年是北京市首次比赛有烤鸭这项，当时就得了一个金牌，还写一总结，10年磨剑冷锋芒，解释精通焖炉烤鸭。当时觉得不过分，反过现在我干40年，看当时说自己精通焖炉烤鸭那个水平，那个知识面，那会儿顶多掌握了焖炉烤鸭技艺的20%。越简单的东西越不容易达到最这高的水平。你烤出这只鸭子，反出这你对烤鸭的理解认识相关知识，你的技术水平，咱老说那姑娘精神，姑娘精神什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就持之以恒。
1: 百年的烤鸭技艺就是在这样朴素的心态下传承下来。现在全聚德和便一方都有自己的烤鸭工作室，负责对烤鸭技法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
0: 全聚德作为一个集团公司，尤其是在培训方面和这技术要求方面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在传承当中，师傅带徒弟，包括一些这个好的一些手法，是一个传统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这个原则。
1: 便一方白永明师傅认为，北京烤鸭除了要传承技艺，也要传承精神。
2: 我们这新来的同事呢，第一次我们在说这事儿的时候，就给我提出一个重点是精神，工匠精神的传承、传播。
1: 一炉百年的火，铸成百年老字号。几片皮酥肉嫩的鸭肉，配菜蘸酱若干，再裹上荷叶饼，咬一口唇齿留香。现在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更注重吃的环境、吃的文化。老字号的产品、老字号的服务，往往都带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
0: 全聚德自从成立集团以后呢，我们这些厨师长的冠标呢是一鸭三面四上啊，也是为了让客人呢体会到那个全聚德这种文化和流程。
2: 原来老海的门，前些年咱们北京这危房改造之类的，这周围那个老食客什么都走了，好多食客回来，他说就想吃咱便一方的鸭子，跟你有点情节似的。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方寸之间，演绎指尖传奇，世事流转，守护记忆人生。匠人，匠心。第四集，汪天稳的雕刻时光。
1: 这是在干嘛？这一开始
2: 是那个厂子的浪嘛，弄在柳都，在那寨子的，后来浪那个水，那个音乐。
1: 啊，浪。
2: 啊。完了，哗哗哗哗。
1: 那里面是什么？绿豆吗？
2: 绿豆。他叫吴宁。
3: 第一次见到皮影雕刻大师汪天稳，他没有着急介绍他的精致皮影作品，而是把刚参加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开幕的皮影戏现场表演录像给记者观看。2017年5月，威尼斯双年展上，汪天稳不仅带来了自己独立创作的《风雨雷电红》变化系列牛皮洛克作品，同时也带来了陕西华县的碗碗腔戏曲班子。
1: 这个五个人表演，他们是第一次出来吗？
2: 哎，他常出去，他们常去
1: 啊，
2: 他们到欧洲去，人家德国、法国、意大利啊啥的常去。
1: 但是这种形式是第一次吗？
2: 这是第一次。
3: 汪天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陕西华县皮影戏国家级传承人，因娴熟的推皮走刀技法享有中国皮影第一刀的称号。从艺50年来，汪天稳怀揣一颗朴素匠人心，授徒百余人。在他的这些皮影作品里，不但有精彩的故事，更有老艺人一辈子的专注与坚守。
2: 在60年代、50年代啊，是不是农村文化啊？那时候基本上都是那个皮影戏。过去我们叫灯影，我家在华县，
1: 嗯，
2: 光这皮影这个班社就是48家。但是我在当时是最喜欢这个皮影，好像是迷上这。一到学校去啊，就这样，但是不到学校去，就跑到别的地方搁字画些皮影，自己就刻。过年头，到我姨夫他家去吧，去的时候嘛，俺们拿几个皮儿叫我师傅一看，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的话开点课呀，就说那个想干啥意思。
3: 就这样，12岁的汪天稳被著名的雕刻艺术大师李占文先生收为关门弟子，投师必受苦中苦，入门要练3年功。汪天稳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练习推皮走刀的基本功。
2: 所以你想，我那是小时候11、12岁的时候，在那前拿这么大一块牛皮，这样这腿自己练个手法，这个筋嘛，这手法这3个指头尖要练下这个筋，就说要练3年啊，这3年有时候才能长上功夫。最后你看手上是个鸭子，手上放两个钻，练这个指头，这个
1: 3个指头，这个劲、啊、那时候觉得苦吗？
2: 倒也没有觉得多么苦，耐这个皮儿。毕竟在11、12岁啊，离开家以后啊，像家像家那个像我的父母亲啊。但是这时候师傅对我也非常好，他一看我喜欢，他把他的好的那皮那个比较好的那皮儿，看这个皮儿怎么样呢，就一直哄着你。
3: 魁梧敦实、腼腆少言的汪天稳，讲起自己学艺时的情形，依然像个孩子。师父的严厉苛刻，为他今后的技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这样转它、
2: 啊。哦。
1: 推皮走刀，刻的时候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2: 哦。好像说错。
1: 这样就刻出来了
2: 啊！这刻就锯出来
1: 了。哦，往下一扎，它就上来了。
2: 哦，这都是啥？我们这刀是打到木

0: 上不用靠这个树啊，这胆子自头弄树很皮。右树啊，是带着刀子，左手腿。但是首先一个这一个，他要练已经几倍功，你不练下功夫，根本就你就是退不动。这个皮影它将近2000多年历史了，可能在我们这再把它给灭了吧。但在这边面造一条出路。
1: 20世纪80年代，王天文和许许多多匠人一样，似乎被喧嚣浮华的时代遗忘了。但他甘于寂寞，沉浸在神奇无边的皮影王国里，不断的求索。2003年，王天文与徒弟江国庆等18个人创作出了长23米、宽1.2米的皮影巨作《清明上河图》，这在中国皮影雕刻史上被称之为皮影中的吉尼斯。
2: 我们37年了，那我是画工笔人物的。1980年从学校毕业以后，就到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到了研究所以后，这上面刚这个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王老师拉着我非要去看秦腔，专门去看戏剧的服装、服饰。越深入越觉得，哎呀，这东西确实非常厉害。它不但是有历史文化、戏剧、音乐、美学等等等等。它里头包含的东西太多了，越做越有感觉，越做越深，越深。
1: 在江国庆看来，收藏皮影的过程也是皮影表演与制作不断分离的过程，皮影正在成为一种悬挂的艺术品。
2: 我愿意尝试新的东西。90年代末期以后，有的就是激光雕刻机，我为了了解它，我专门要把它试验到它的极致。做完以后我知道，机器皮影它的特长是什么，它的劣势是什么。弄完以后把这个机器扔掉。虽然我们这个博物馆现在还没有建起来，我在网上把它搞了一个博物馆，是一种互动性博物馆。我是设计收藏，汪老师是制作，李老师是演出。
1: 江国庆提到的李老师就是碗碗腔大王李世杰。王天文、江国庆、李世杰号称关中的皮影三剑客。李世杰肚子里的戏很多，往往能即兴演唱。直到现在，他仍能记住150本皮影戏的台词。让他最痛苦的是，现在唱皮影戏的人越来越少，而且渐渐没人会唱了。
3: 我不是偷懒下灯，我不是
4: 现在又没地方，叫谁来说？观众越来越少了。我现在他现在开着娃娃唱的啥了？唱的工艺品。
1: 在李世杰看来，皮影戏离不开皮影制作和唱腔表演，就像他与汪天文的合作彼此相依。
5: 能爱他，名不清楚。
6: 那您和他们俩认识多久了？
4: 就是这样。
6: 皮影戏把你们衔接在
4: 一起。就是车马不离桥，你叫我马不行，你要马没叫走。三根走能文能武，一片皮互生互闲。
2: 把这些能保留下来，这是我们
0: 的。你传统的工艺要把这改变使我当代的人发展，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这就叫个工匠精神。
1: 无论是汪天文、江国庆的雕刻，还是李世杰的唱，关中三剑客都有一个朴素的心愿，把皮影和皮影戏传承下去。
7: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8: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9: 职场小白说，
8: 职场修行在路上。
10: Hello， 大
8: 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那么今天要聊到的啊，就是劳动者单方提出离职之后是否可以撤回呢？首先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期的案例。那么小张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也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一个劳动合同，岗位呢是车间操作工。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因为疫情放假了。2020年2月份的时候呢，小张就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去提交了辞职信。那么表明因为个人的原因呢，自己将会在3月12号的时候离职。公司同意小张离职，但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小张也并未到公司去办理工作的交接手续。3月16号之后呢，这个小张啊就后悔之前的辞职的行为了，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称说要收回辞职信，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劳动期满。公司呢是予以拒绝了，称已经招聘到新的员工了。小张认为公司未与其办理工作的交接，自己尚未离职，劳动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于是呢，这个小张啊就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仲裁申请，要求与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2020年3月12日到2020年5月9日期间的一个基本生活费。其实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呢，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驳回了小张的一个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权属于行成权，解除的意思到达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劳动者呢不能够单方的去撤销。当然，递交辞职信之后能否反悔，其实还存在另一种形式，当劳动者通过电子邮箱或者是邮寄的一个形式去递交辞职信时，如果劳动者要求撤回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等等先于提出辞职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到达或是同时到达用人单位的，那就是可以撤回辞职信的。其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发送的这个辞职的邮件和你想要撤回的邮件是同时到达的，那么你就可以撤回你的辞职信了。本案件当中的小张2月12号向公司发出的辞职的这个电子邮件3月16号反悔的，此时呢已经超过了可以撤回的一个时间，也无法单方去进行一个撤销辞职，因此呢小张的一个仲裁请求呢是不能够得到支持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找工作不太容易的年代，也要提醒大家辞职的时候也一定要先想清楚了再动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秦廷的骚动。秦献公在秦军位子上谨慎地坐了11年，秦国又失去了他的一位统治者。在秦献公晚年，秦国大臣伏季带领着另外两个野心者，已经暗中规划着他们的周公事业。而面对这种权力的逾越，秦献公却表示出了退让的势头，结果导致自大的伏季开始了无法无天的行动。伏季和另外两个大臣官居庶长，秦人将他们统称为三副。庶长是秦国的特有官职，在春秋时掌握着除君王以外最高的军政大权，其地位相当于周朝的卿。地位高了，难免自恃功高，何况作为庶长还统有秦国军队，所有这些因素都足以令三副猖獗起来。太子眼看三副如此嚣张，虽心有不满，却也无能为力。因此在一场悄无声息的宫廷政变之后，秦献公最年幼的儿子被三副抱上了王位，从此秦国历史迎来了短暂的秦初子时代。秦初子继位时年5岁，没人能指望一个5岁的孩子可以管理好一个国家，这为三副的摄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公元前698年，年幼的秦初子死于三父之手，隔年太子重新回到了本属于他的位子，重新燃烧了他6年前的执政热情，开始了他以武为名的政治生涯。秦武公面对着和前人一样的两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和领土扩张。同时秦武公在历史的演进后又增添了前人所不必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来自权臣方面的威胁。这三个问题共同指向了一个目的，政权的巩固。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付出他毕生的努力。在这三个问题中，令秦武公最感威胁的始终是权臣的存在，毕竟权臣对政局稳定的威胁是最为直接的，所以秦武公必须在这方面先下狠手。因此秦武公在继位后的前几年，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除掉三副。
2: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3: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4: 职场小白说，
3: 职场修行在路上。
5: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今天啊，来跟大家聊到我们社保息息相关的问题。有的小伙伴会说，社保断缴了应该怎么办呢？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是啊，社保断缴了千万不要慌，咱们还可以这样做。上一次呢，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说，去年他在上一家单位辞职休息了一段时间，社保呢一直没有缴纳，他就想了解一下中断几个月的社保是否会影响他以后的养老金相关的问题呢。所以说，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养老保险它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基本养老金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长短、缴费基数高低、个人账户储存额多少、退休年龄的大小、当年月计发基数高低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你中断的时间越长，缴纳的钱就会越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就会减少。如果你长时间中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不满足最低的累计缴费年限15年的，还需要按照规定延长缴费至15年才可以申请办理退休手续。他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他中断了几个月之前的养老保险记录缴费还在不在呢？那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呢是累计计算的，它也不会因为你中断缴费、更换工作、更换居住城市而清空你的个人账户、缴费记录和缴费的年限。 所以说，如果你只是中断了几个月，那我们是可以进行补缴的。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官方的这个平台，或者是人社的一些相关微信公众号，但是呢，主要是看您在哪一个地区，可以到当地的线下的人社部门的窗口去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再去进行一个缴费就可以了。如果说遇到特殊情况缴费失败的，我们也可以拿有效证件到各县区市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税务机构去进行现场核实。那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够不断缴，我们也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形来看。第一种呢，是从原单位离职马上入职新单位，由原单位办理停保之后呢，新单位为你办理参保，养老保险呢就可以接续上了，不需要职工本人做任何的操作。第二种呢，就是从原单位离职但是暂未进入新的单位，想要自己缴纳社保的，在单位办理停保之后呢，续保人不需要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参保的登记，可以直接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缴费渠道选择缴费的档次并进行缴费就可以了。第三种呢，就是自己正在缴纳社保，但是下个月呢就要入职新单位了，就是重新就业后，个人呢是无需到这个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养老保险的停保手续的，是由新单位直接为你办理参保缴费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啊，入职当月自己就不需要再缴费了。那像之前办理了银行批扣的人员，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渠道去作废这个批扣协议的。如果你个人缴费成功之后呢，单位也为你缴纳了当月的这个社保费，重复缴的这个部分呢，就需要你自己个人自行得到社保的经办机构去申请退费了。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38年的老照片，照片中这座老建筑喷映着雅安市天全县行源川康公路工程处十方桥涵工程事务所的字样。据档案记载，这座老建筑的原址就在雅安天全县。这张珍贵的图片档案为我们翻开了1938年建设川康公路的一段珍贵的历史。据档案记载，1938年蒋介石电令重新行营，大规模计划兴建西康省各公路，拨款先修川康路。川康路始于四川成都至西康康定，从1936年起至抗战期修筑雅安至康定段。1938年五月，在雅安市天全县组建川康公路工程处。
1: 从施工来看呢，当年在天全境内施工的路段是分成三段的，雅安到下南坝这是一段，下南坝然后到龙丹溪这是第二段，龙丹溪到二郎山间这是第三段。川康公路的中间施工部位还是在天全境内，这图上所说的事务所实际上是在工程处，类似于现在的项目经理部，他的任务是就是要为川康公路能够顺利的修建修筑，特别是必要。
0: 在修建川康公路前的1000多年来，连接川藏的纽带就只有一条靠着背夫和骡马踏出的茶马古道，交通运输条件极其恶劣，急需一条通达的公路来连接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但是川康路的修建对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浩大的难题。雅安市天全县地处青藏高原和川西平原交界地带，属于进藏的必经要道。据1940年《康岛月刊》记载，川康公路修筑时，先后征调川康两地民工13万余人，民工死亡约300人，负伤者约6000人。然而，费时4年半，让民众饱受劳役之苦，最终却只换来川康公路的虚假通车。据档案记载，1940年10月15日，川康公路举行试车仪式。当时一辆小客车一辆大卡车同时从天全出发，16日试运车辆抵达泸定渡口，由小型钟摆式渡船渡过了小客车，而大客车无法通行，随即返回。一路上小车经推拉人抬，才于20日到达康定。
1: 10月份的全线通车，通车过后保养是肯定不到位的，公路养护是不到位的，还有一些桥梁跟资金这些关系是没有修建的，比如说最明显的飞仙关大桥是解放后再修的。
0: 1940年川康公路通车后，由于路基不稳固，加上路面养护也未设置道班，塌方断道经常，形成徒有公路之名而无车通之实。直至1946年，川康公路遭受水毁，基本处于废弃的状态。

0: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刘裕的雀跃阵怎么打？怎么对付骑兵，是一个常让中国古代军事家伤脑筋的难题。在古代科技条件下，装备着精良盔甲和刀、矛、弓箭等武器的骑兵，既有速度，也有攻击力，往往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平原野战战场上，谁拥有强大的骑兵，谁就能迅速掌握战局。放在中国古代南北分裂的乱世里，缺少骑兵的南方政权，面对拥有大规模骑兵军团的北方政权，常常在战场上被动挨打。有限的几次北伐也基本以失败告终。那么缺少骑兵就意味着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吗？当然不是。在分裂混战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种专门克制骑兵的新战术应运而生，这就是军事家刘裕发明的雀跃阵。公元304年，永嘉之乱爆发，腐朽的西晋王朝在动乱中消亡了，部分西晋贵族南迁后，在南方重建了王朝，史称东晋，而中国北方则被各方势力割据，前后出现了16个政权，年年混战不休。南方的东晋王朝也想出兵北伐，收复北方失地，却不止一次吃了缺骑兵的亏，不是被敌人的骑兵冲垮，就是被敌人的纵深打击截断运输线。古代中国产马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北方的各个政权几乎都有自己的精锐骑兵部队，而在南方，立国的东晋军队则以步兵为主。别说骑兵部队，他们甚至连组建骑兵的马匹都凑不齐，想在野战里取胜，这太困难了。骑兵难打。两晋南北朝时期，恰好是中国古代骑兵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骑兵，无论装备还是战术思想，都比之前的两汉时代有了大幅提高。北方骑军中有一种甲具骑兵，这种骑兵不但骑手穿着重甲，连战马也包裹铁甲，还装备着比汉朝环首刀威力更强大的马刀，无论攻击力还是防护力都大大加强。作战时，甲具骑兵往往排成横队，像一堵快速移动的铁墙一样，向着对手狠狠撞过来，可谓所向披靡。所谓纵深战术，就是面对敌人正面攻击时，一面诱敌深入，一面把自己的骑兵分成多个纵队，向敌人侧翼和后方发起攻击。北魏骑兵就很擅长这种战术，他们在和另一个北方政权后燕作战时，先故意西撤诱敌追击，然后命令己方骑兵多路出击，成功把以骁勇著称的后燕骑兵分割包围，最终将其主力全部歼灭。万军神弩，威力大。骑兵虽然厉害，但是东晋也有自己的强大武器。万军神弩是东晋军队装备的一种大型弩，这种弩比两汉时代的弩要大得多，弩弓长达5米，发射的也不是普通弩箭，而是3-4尺长的大矛。这么大的弩往往要用大车装载，用轱辘角拉发射。刘裕在平定南方叛乱时就多次使用过这种武器，他甚至曾经在陆地上摆开大弩，朝着敌人在江面上的战船发射， 把敌人的大船都打沉到了江里。这威力巨大的万军神弩能不能克制北方骑兵呢？其实很难。万军神弩的优点是威力大，缺点是速度慢。遇到体积庞大的战船或行进速度有限的步兵时，它能发挥出威力。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速度极快的骑兵，它的杀伤力就有限了。所以在刘裕北伐之前，万军神弩大多部署在城池上，靠着城墙防御发挥威力，很少用在北伐的野战战场上。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征人怨》，作者唐代柳中庸。岁岁金河富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金河、青冢和黑山，它们都在什么地方？跟黄河有什么关系呢？它们都在河套平原上。河套平原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北依狼山、大青山，南界鄂尔多斯高原，西起邓口、巴彦高勒，东至呼和浩特以东，东西长300多千米，南北宽一般为30至40千米，海拔多在900至1100千米。平原的主体是由黄河冲击形成的平原。河套平原习惯上分为前套和后套两部分。前套平原在乌拉山西南端的一个小山嘴，西山嘴以东，包括包头、呼和浩特一带。后套平原在西山嘴以西。河套平原沟渠纵横，灌溉发达，有塞上江南的美称。金河即大黑河，发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卓孜县境内。青冢是王昭君墓，西汉时王昭君出塞和亲，死后葬在草原上。黑山指大青山，属阴山山脉。黄河在黑山拐弯，由向东改为向南，所以称万里黄河绕黑山。至于玉关，本意指河西走廊上的玉门关，这里用来指代边关。黄河在大地上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几字最上面的一横就是河套平原区域。有句老话

0: 黄河百害，唯利一套。黄河经常泛滥成灾，只有河套地区受益。事实上，河套之富足不仅在于天时地利，更在于人类的改造利用。中国人善用水利，为了充分利用黄河，人们在这里开挖了密布的河渠，形成广大的灌区。这些河渠就像一顶小帽子套在黄河头上。河套是一片丰腴的土地，是各个部族政权争相不让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柳中庸的这首《征人怨》。《征人怨》是一首边塞诗，记录描绘了戍边战士年年岁岁不停征战的生活状态，以及边地荒凉苦寒的景象。汉王朝与匈奴，唐王朝与突厥回鹘，千百年来，这里上演过一幕幕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大剧。这就是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这里说的是王昭君。唐朝人作诗喜欢讲述大汉往事，西汉王朝曾与匈奴和亲，昭君出塞的故事最为著名。昭君的出生地在长江三峡边的秭归城，昭君的出发地是大汉长安的巍巍宫城，昭君的归宿地是草原上的一座青冢。一个弱女子承担着家国使命，千里万里远赴塞外，真是令人感慨万千。传说塞外草木枯黄之时，哪怕大雪纷飞，唯独昭君青冢青草茂盛。这个温暖的传说传递着人们对昭君的敬爱和疼惜。昭君已逝，青冢依旧，黄河万里，黑山不语。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的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调笑令》。胡马，作者唐代韦应物。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跑沙跑雪独思，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胭脂山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很适合养马吗？胭脂山在今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西，张掖市山丹县东南，绵延祁连山和龙首山间，位于河西走廊上。它是山丹河与石羊河的分水岭，此山山势险要，历代都驻重兵把守。西汉时期，大将霍去病翻越胭脂山大破匈奴，附近有著名的山丹军马场，为霍去病始创。胭脂山是祁连山的支脉，祁连在匈奴语中是天的意思。广义的祁连山指青海省北部、东北部和甘肃省西部边境山地的总称，呈西北东南走向，有几条平行山岭和山间纵谷组成，绵延近1000千米，宽度约自西部的400千米至东部的200千米，一般海拔在4000米以上，多雪峰冰川，为黄河和内陆水系的分水岭，主峰团结峰海拔5808米。狭义的祁连山指这些山脉中最北的一列，位于河西走廊之南。胡马胡马，远放胭脂山下，这个胭脂山在历史上非常著名。汉武帝时期，少年将军霍去病在河西走廊击败匈奴， 控制了祁连山、胭脂山一带。由此，汉王朝得以掌控河西走廊，设立河西四郡，进而有效统辖西域。在历史上，中原王朝只要控制西北的河西走廊和东北的辽西走廊，就像人伸开了臂膀。河西走廊上的张掖，正因张国毕业以通西域而得名。然而，对于匈奴人来说，这却是个大大的坏消息。他们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处不繁息，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是因为祁连山一带有一片广阔的优良草场，出产大量优良的战马，后成为山丹军马场。在古代，军马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资源。而胭脂山又叫胭脂山，是出产胭脂原料的地方，没有了胭脂，自然是妇女无颜色。冬日的胭脂山下，一望无际的山丹军马场，马儿三五成群，雪仍然在下，大地被积雪覆盖，马儿需要用蹄子刨开积雪，啃食雪下的干草，拉扯出地下的草根，它们的唇下沾满霜雪。远远传来马的嘶鸣，带着一丝哭腔，远处隐约可见一个黑点在移动，忽而迅疾，忽而迟疑，这是一匹跑狮群的骏马，它正独自不安地用马蹄刨着沙土和残雪，不知该往哪里去。荒草无边，积雪连绵的草原图景，更显出这匹骏马的彷徨无助。这首调笑令，字句虽不多，却生动传神，别具一格，令人印象深刻。那匹迷途嘶鸣的骏马，是否也象征着边塞将士常有的紧张与迷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3: 明代中后期，我国茶叶商品流通范围扩大，逐渐有商人参与到川陕茶马交易中来。再加上官府采取运茶之盐、纳马中茶等政策，给予了商人合法身份，各地茶商便选出商头、会首等，由他们与政府联系有关茶叶问题，这就形成了茶帮。四川川茶志，今天就与大家聊一聊川茶历史上有名的两个茶帮，川帮与陕帮。所谓川帮，指的是四川本地商人开办的茶号，而陕帮指的则是陕西商人开办的茶号。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曾与过去在陕帮、川帮的茶号里做过职员的人共事20多年，了解了很多关于川帮、陕帮茶号的故事。后来他又私下做了许多的研究，因此对川帮与陕帮有着较深的了解。据杨老师说，在明代以前，雅安的边茶生产经营一直都是由当地人垄断的。从明代开始，陕西商贾进入雅安后，这种格局就彻底被打破了。按理说，相较于川帮，陕帮算是外来户。俗话说得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陕帮要想在雅安立足，应该是要费一番功夫才行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陕帮茶号进入雅安之后，不仅很快地站住了脚，还牢牢地扎下了根，甚至可以和川帮茶号平分秋色。主要原因是陕帮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从商经验以及诚信的商业精神。 除此之外

0: 外，在经营管理、用人制度等许多地方，闪帮也有过人之处。
1: 山西人呢，做生意呢，他很规范。你比如说，他对这个对工人，他的员工他不请传人的哈，他的管理全是山西来的，所以他这个管理呢很严格的。他实际上我看了哈，他就是后来的美国人说的经理人制度，经理人做得好，他可以技术聘用他，对吧？技术不好，他当然你亏损了，那当然不行。
0: 正如杨老师所说，闪帮对茶号的管理实行的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闪帮的资本所有者称为财东，财东会将所有的资金和业务全权交给掌柜负责，自己呢一般就住在陕西老家，平时绝不插手茶号的事儿。财东对自己请的掌柜绝对信任，但掌柜也必须在月末和年终向东家写信报告茶号的经营情况。如果茶号盈利，掌柜就继续留任；如果茶号亏损，又无充分理由，财东就会解聘这个掌柜，再重新聘请他人。同闪帮茶号不同，川帮茶号是按传统习惯，谁出资谁就是老板，即便是合资兴办的茶号，也是谁出的资本多，谁就可以当选经理。茶号里里外外的一切事务都由经理说了算，就算聘请掌柜，也只是起一个助手的作用，绝对没有话语权。在用人制度方面，闪帮茶号也非常严格，从学徒到职员都是从陕西招聘来的，职员共分为师、相、大、娃四个等级，掌柜、大柜、二柜、角柜均属于师一级，由掌柜负责全局，大柜、二柜为副经理，角柜负责会计和财务，而相约等于企业各部门的负责人，如科股长之类。大就是普通职员，娃就是学徒，师、相、大娃各级人员一律实行递升制。学徒期限较长，为7年，7年满无劣迹方可升大，任大3年后可升相，任相9年无差错才可以升为师。闪帮茶号里的职员每升一级都非常严格，绝对不能越级提升。而川帮茶号的用人制度就比较随意了，从学徒到职员都由茶号经理自由聘任，职务也有高中低之分，有的实行甲乙丙丁制，除学徒有固定的3年期限外，其他职员递升均无固定期限和制度，全凭经理说了算。在工资待遇和利润分配方面，闪帮实行的是零本立账。所谓零本立账，就是由茶号掌柜根据职员的司职情况拟定股本建账，茶号平时只管职员的吃住、差旅费、医药费，到了年终会根据盈利情况按股给职员分红。闪帮的学徒大多来自陕西，7年的学徒时间里，茶号只管吃管住，不发工资。7年期满，学徒可回家探亲一次，路费由茶号给。学徒探亲回到原茶号后，即可享受零本立账。茶号的普通职员每3年有一次探亲假，从雅安到陕西，路费也由茶号支付。职员年老退休有养老金，掌柜是财东代理人，工资也是零本立账，和职员完全一样。年终产生的利润，东家与职员各占一半，东家的一半必须先兑现寄回陕西老家，职员的一半算出来后则转入个人股本，作为下一年的分红依据，以此类推，逐年滚动，员工利益和茶号的利益始终捆绑在一起。而川帮茶号员工的工资，有的按月计薪，有的按年计薪，金额多少在聘用时由双方协定。学徒3年期间，茶号只管吃住和医药费，没有工资。3年满无劣迹，升到职员后工资有所增加，但增加多少完全要看茶号的效益而定。 茶号经理大多

0: 多没有明确和固定的工资，完全是自由支配，用现代话说就是包包烧。企业与私人财产近乎无法理清，到年终产生的利润全归老板所有，即使是合资兴办的茶号，利益分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至于职员，要遇到好年景才会有少量的奖金。这样相比较下来，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工资待遇还是利益分配，沈邦都比川邦要更得人心。再加上沈邦的经营管理也比川邦规范，因此在沈邦茶号工作的员工一直都是非常稳定的，在经营上也更加用心。
1: 山西人呢，做生意呢非常认真的。你比如这家宜兴茶号，他也不是他来就去多大个茶号。他还是小打小闹摆摆起来的，起来他这个做得好大呢，他成了川帮山帮当中最大一家茶号，他一年人营已经达到10000多张，我们的茶都是一斤100斤，然后一条茶呢，古代是16斤，现在是20斤，他呢要一斤茶多煮一两，价格一样的，这是一。第二个，他的品质是绝对保证，按规矩来煮得很好，所以说他的茶在西藏很有名气。
0: 重视产品质量，讲求诚信经营，再加上资本雄厚，这些优势使得沈邦的产品和他们的商标一起，无论是在雅安当地还是在茶叶的销售区，都享有很好的口碑和信誉，所以他们的发展非常快。后来在雅安边茶叶的8个名号中，沈邦茶号就占到了4席，和川邦茶号各居半壁江山。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从1986年，三星堆发现12号祭祀坑，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就一直没有间断。以陈德安、雷雨、冉红林、许丹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未知，揭示本源。他们通过考古复原遗失的历史碎片，破解中华文明源流的历史谜题。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考古成果进一步实证，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广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传承》。
1: 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一行惊天下。
2: 它应该还有至少第三座坑。
3: 大口尊，没问题。
1: 2020年，三星堆3至8号坑陆续被发现，古蜀王国再次苏醒。
2: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就需要考古学、考古工作的重点参与。
4: 要走出自己的道路，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答案。
1: 一代又一代三星堆考古人俯身大地探寻文明之谜，溯源历史文化。欢迎收听广播社教专题《传承》。从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被发现，三星堆考古已经持续了37年，一批批珍贵文物惊叹了世人，同时也留给了世人无数的疑问。一代又一代考古人默默地坚守三星堆，穷尽心力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考古事业薪火为继，一把考古手铲从陈德安传到雷雨，从冉红

0: 或者是这个方案审定啊，我会来一来。
1: 这位老人叫陈德安，他是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首任站长。1986年的夏天，陈德安主持了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抢救性发掘。经他亲手发掘出土的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宋墓面具等重要文物震惊世界。1980年的春天，南星镇2砖厂的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时，挖出了大量陶片和石器，由陈德安领队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入驻三星堆。经过长达6年的勘探，终于在1986年发掘出2个大型商代祭祀坑，这让考古队员们惊喜万分。但如何紧急处置并妥善发掘这些惊艳现世的文物，却让陈德安措手不及。
2: 向国家文物局汇报，他们也很重视，就说今年国家文物局经费全部下不下去了，2个祭祀坑的发掘经费啊，你们先垫着。
1: 缺乏发掘经费，这是摆在陈德安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对经历过苦日子、过惯了穷日子的队员们来说，缺钱的难题东挪西凑、勒紧腰带倒也可以克服，但在这闷热的夏季里，随时可能突变的天气就成了悬在田野考古人头顶上的最大的威胁。
2: 那段时间气候有点反常，它没有怎么下雨，但是每天就可以天上那个红云，会不会下雨，哪个时候下雨，那可以说是每一天在这个问题上是心惊胆战。
1: 那是一段让人激动、让人亢奋的峥嵘岁月，陈德安和队员们每天都处在巨大的惊愕和兴奋中，发掘现场的每个人都仿佛砖瓦厂熔融的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就在文物提取的关键时刻，将近3天3夜没合眼的陈德安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些不对劲儿了。
2: 当时人就晕点站不稳了，我说我要睡一下，他们就把我这个锁在这个房间里面去了。为什么要把这个门要给我锁着，就表示这个人不在，你们不要去找他，让我安安静静睡那么2、3个小时。
3: 敬业精神方面，陈德安老师说是大部分人是赶不上他的，没有他的话，就我们三星堆考古工作的这支队伍就带不起来，那么也不可能取得那么好的成果。
1: 对陈德安老师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的，就是现任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的站长雷宇。他个子不高，穿着休闲，一个双肩包和一台单反相机是他出门的标配。这样的行头会让人误以为他是一位喜欢摄影的退休大爷，实则他是一位与三星堆打了40多年交道的考古专家。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雷宇就来到了三星堆，但他却与三星堆1986年1、2号祭祀坑的重大发掘失之交臂。
3: 那时候我得了这个肺结核，就回老家去这个养病去了，我完美的错过了。
1: 考古重大发现可遇不可求，尤其是像三星堆祭祀坑这样高等级的重大发掘，或许它将成为雷宇职业生涯里最大的遗憾。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浪潮从沿海涌向内陆，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此时的雷宇也面临着这样的机遇和选择。
3: 我们很多同学来劝我，就离开，别干了，别干考古，你看考古能挣几个钱呢？啊，把我介绍到成都的一家大的出版社，那个时候出版社的效益非常非常好，肯定是我们好几倍。出版社呢，有点像机关一样，平时是要坐班的，就是朝九晚五。我一听算了，得了吧，我还是干我的考古吧。
1: 黄金诚可贵，理想价更高，在更高平台发展机遇和高薪诱惑面前，雷宇并未所动，他选择了坚守初心，继续跟着陈德安从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紧邻三星堆祭祀区有一个小院，曾经是砖厂的宿舍。1987年砖厂搬迁后，这个小院便改做了三星堆遗址工作

0: 作战，成了考古队员们在遗址区内的基地和家。一年中至少有300天，雷雨是在遗址区度过的。
1: 长年累月的在这样一块这个土地上生活的话，我想离古人可能更加的近一点。
0: 如果说陈德安主持的祭祀坑的发掘让人们窥探到古蜀王国耀眼的星芒，雷雨则为人们勾勒出了古蜀王国都城的大致轮廓。
1: 从2006年算起，主要是主持这个对于三星堆古城的这个发掘。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这个北城墙，就等于是把我们三星堆城3.6平方公里的大城给闭合起来了。另外呢，我们还在北面西北部找出来一个小城，叫做月亮湾小城，在东北部就是博物馆那一带闭合出一个另外一个小城，叫苍包包小城。这个是在城址考古方面的一个重大收获吧。
0: 从北城墙到月亮湾城墙，从苍包包小城到青关山宫殿群，古蜀王国的轮廓在雷雨的铲下一点点合围，一点点浮现出来。在临近退休的年龄，上天给了这个坚守遗址30多年苦苦探寻文明源流的考古人一个更大的惊喜。2019年底至2020年，三星堆祭祀区3至8号坑被陆续发现，它的轰动效应堪比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雷雨终于弥补上了错过1986年1、2号祭祀坑发掘的遗憾，但此时他已不再是刚刚走出北大校门的毕业生。面对繁巨的考古发掘工程，他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应对吗？好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得力的助手冉红林。冉红林酷爱历史，痴迷三星堆。
2: 2013年这个10月份，我就自己开展这个三星堆遗址真武功城墙的考古发掘啊。那会儿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然后雷雨老师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我了。然后呢，我一个人带一帮民工在那儿发掘。
1: 老师讲言传身教啊，其实有时候是身教多于言传，就是我自己是怎么干的，然后你看着我怎么干就行了。
2: 这可以感受到雷雨老师他是一种特别信任的一种态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费云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之前啊，宋国人有一个耕地的农夫，农田里有一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跑过来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了。那天呀，农夫就把兔子抓回去做了一顿大餐。他想，要是每天都有兔子撞在树桩上，那该多好呀。于是他真的就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他就等待兔子继续撞在树桩上。可是兔子没有继续撞在树桩上，宋国人没有等到兔子，但自己却被笑话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像那个农夫一样抱有侥幸心理，

0: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一集，
1: 各位亲朋、各位好友，大家吃完到了，尽快入座，婚宴马上就开始了。哎，尽快入座，尽快入座啊！
2: 高志，吃席去啊？
3: 对啊。哎，高志，这么早学校就放寒假了？
4: 没，回来有事儿。
5: 高志啊，有空来家坐坐啊。哎，
3: 好嘞，没问题。
5: 哟，这姑娘是谁呀？
3: 这是我女朋友安妮。
5: 哎呦，走了走了。
3: 好嘞好嘞。
5: 漂亮。高志，你是这里的名人吗？好像人人都认识你。
3: 可爱，就是小时候学习好，有那么一点点名气。
5: 这样子啊。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奇怪了了，怎么老街的店门都关了嘞？
3: 嗨，这是我们黑沙镇啊最有人情味的传统，一家办喜事，临近的店都歇业一天，捧个场，还能给主人家腾出更大的地方办爸爸宴。
5: 哦，这里的民风还真是淳朴哎。哎，银金沙器的门店是不是都开在老街上？那我今天是不是就能认识做沙器的师傅了？
3: 当然了，
5: 对不对？
3: 哎，走，我们去那边。
6: 哎，让一让，让一让，上菜喽！哎，这个红油凉拌鸡。
5: 哎，高志，高志，这里，这里。
3: 来来来，安妮嫂，走。
5: 哎，来来来，来，谢谢哦，
6: 给你们留了位子。
3: 谢了，不谢。
5: 谢谢。
7: 小心，这不是高志吗？差点没认出来，
3: 老黑叔。哎，您还是老样子。哎呀，身体硬朗得很啊。哎，
7: 好着呢，好着呢。哎，高志啊，听你妈说，你读博士了啊，将来肯定要留在成都，留在大城市了啊。哎，现在才十月底，你怎么回来了？
3: 哦，回来做课题研究，正好赶上同学婚礼了。
7: 啊，回农村做课题研究？
3: 对呀。啊。我学的是农村资源与环境专业，土壤学方向。
8: 哦，
7: 研究土吗？
3: 是土壤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土壤改良修复技术这些。
7: 我的乖乖。哎，那这位是？
6: 高志女朋友安妮。啊，台湾的工艺设计研究生。哦，现在住我民宿。
7: 行啊，高志，找了个台湾女朋友啊。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哦，我大三时做交换生去台湾时认识的。
7: 那你们将来……
6: 哎，老黑叔，你怎么那么八卦呀？就别打听了。哎，安妮，老黑叔是我们镇上有名的非遗传承人，
5: 是银金沙器的传承人吗？啊，
7: 哎，你也知道银金沙器？
5: 知道啊，上大学的时候啊，陶瓷工艺课的老师有提到过。哦，而且银金沙器是高志的家乡特产嘛。
7: 没错，银金沙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安妮啊，一直对银金沙器很感兴趣。可惜我说不清楚。
7: 我能啊。安妮，改天你到我店里来，我给你慢慢的介绍。
5: 那太棒了。哇，老黑叔叔，我真的很想很想去您的作坊参观。
7: 哎，好好好，欢迎。
3: 谢谢老黑叔，谢谢老黑叔。
7: 啊，
5: 谢谢谢谢
3: 老黑叔，我敬您。
7: 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5: 罗霄，你的民宿把大堂和茶室都设计在了一起，是我喜欢的风格哦。
6: 是吧？来来来，这是我专门为你找出来的沙器茶炉茶壶。
5: 哇，好古朴哦，我好喜欢。
3: 罗霄平时啊，好几套茶炉茶具换着用。
8: 哎，是的，要看茶叶，看天气，看心情，看客人。我的茶叶很棒的啊，煮茶给你品品。
5: 哎，我还以为哦，四川人用的都是那种有长长嘴的铜壶倒茶，然后用盖碗喝茶的呢。
8: 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9: 高枝，高枝，
10: 哎，妈，
9: 高枝，你出来，我有话问你，出来。
5: 高枝，你妈妈好像蛮生气哎。
3: 没事，你们继续，我出去一趟。
9: 高枝，你过来。
3: 妈，
9: 我问你，怎么回事？啊？村里镇上不少人说你要留下来当农民。
3: 谁传的？没有的事儿。
9: 真没有？
3: 哎呀，妈，有这么大的事情，我能瞒着你吗？哎
9: 呦呦，听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我都快信了。
3: 哦，可能我说要多待一段时间做课题研究，哎，有人误会了。哎，
9: 臭小子，真吓我一跳。
3: 妈，
9: 就是嘛，你留下来，安妮怎么办啊？他也不能同意呀、啊。再说了，
3: 哎，妈，
9: 你学
3: 妈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啊，
9: 省里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要去好几个地方呢。哎，儿子。啊、你爸知道安妮来了，完事儿肯定马上回家，别急啊。
3: 我是想等我爸回来商量一下。对了，妈，翻过年家里的地种什么呀？
9: 种爬爬柑了。
3: 哦，那几亩地土壤质量好啊，为什么不种粮食呢？
9: 哎呦，当然种爬爬柑最挣钱喽，真是儿子像爹，跟你爸一个口气。灵山那边种爬爬柑，经销商到地里收一斤5块钱呢、啊，一亩地能收5000斤果。哎，这么算呀，咱们家的7亩地就能收入17-18万块呢。这些钱呀，妈给你攒着啊，以后在城里买个大房子。哎，
3: 不对，妈，你忘了算成本，树苗、肥料、农药、设备、雇工，哪样都要钱，而且啊，5-6年之后才是封果期。
9: 那也稳挣不赔，我就好好伺候着，等着开花结果。
3: 妈，我觉得这么好的地应该种粮食，我和老师在各地调研时见过，人家粮食种得好的一样能挣很多钱。
9: 啊？啊？一样挣钱？
3: 对呀、啊、
9: 很多钱、啊、我可不信。你呀，把小书读得好，可你没种过地，你不懂，你就不要乱出主意了。
3: 哎呀，妈，你忘了，我是学农的，农业这块我能不懂？
9: 哎呀，行行行，你懂你懂。可我告诉你，我和你爸千辛万苦把你供到读博士，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大城市，家里的地不用你管。
3: 妈，我现在要做的课题是川西南土壤高效率利用。
9: 哎，儿子，这个跟家里种什么有关系吗？
3: 咱家的地我可以全程参与，掌握第一手数据，那多方便啊。哎，妈，你得支持我。
9: 不种爬爬柑种粮食
3: 啊，
9: 绝对不行。
3: 哎呀，妈，我爸常跟大家说，种粮食才是我们农民的本分。
9: 哎呦，儿子，他是村书记，当然要宣传政策了，可是家里我说了算。
11: 新手机，
12: 哎呦，让我看，
11: 是吧？
12: 真好。
5: 高子啊，你们的乡村客车居然还能送快递，
3: 怎么样，坐着感觉还好吧？
5: 不错哦，既现代又乡土，蛮有特色的。
3: 嗯，
5: 哎，刚才你和你妈妈是不是吵架了啦？
3: 嗨，也不算，她听人家传说我回来当农民，急了。
5: 那你妈妈是不是不愿意你回家乡嘞？
3: 是啊，我们农村和城市还有差距，大部分农村孩子考学出去就不回来了，在外面找工作成家立业。
5: 这样子啊？
3: 嗯。
5: 那可是你怎么会去学跟农业相关的专业呢？
3: 因为我想知道地还能怎么种， 现在农业跟以前到底还有哪些不同？
5: 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八岁吧，那时候就这么有想法了，你真的很了不起。
3: 我的土地 DNA 动了。啊，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5: 好了啦，那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哎，
3: 我爸支持，我妈不同意。为了说服他，我和我爸费了好大的劲呢。
5: 不容易哦。
3: 现在农村跟我妈想法一样的人还很多，觉得哪个孩子不用种地了，去大城市了，就有出息了。
5: 人的观念一旦成型，真的蛮难改变的。
3: 是啊，他们不了解，高科技手段能让土地利益最大化，土地才是最大的宝贝。
5: 哦，我懂了啦，你想在自家地里做课题，就是想让他们打开眼界，对不对？
3: 对啊，对对。一开始我是想啊，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国，土地条件好，如果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一定能建设出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现在看啊，让农民看到种地能更挣钱，让大家都愿意种地，想法子种好地，这样的观念也同样重要。
5: 高子，你的想法真的很棒哎。
3: 我就是看到好好的地不种粮食，心里急。
5: 我懂你哦，但不要着急嘛，慢慢来。啊，
3: 什么时候我妈能像你一样懂我就好了。
10: 黑沙镇到了啊，有下车的没有？
3: 哎，有有有，我们下车，我们下车。
5: 我们快一点呐，不要让老夫叔叔等啊！
3: 好好好，走走，
5: 快一点。
7: 安妮，怎么样？好听吗？
5: 好听哎，老黑叔叔，这个杀气的铁灰色金属光泽是怎么烧出来的嘞？啊，
7: 这个呀，2000多年前，英京杀气的烧制工艺就成型了。哦，出坯烧好，出窑后马上放进边上的还原坑里，撒上木屑闷烧，这叫自上釉，金属光泽。就是这么来的。
5: 这样子啊，真的蛮神奇哎。
7: 所以才有了东有宜兴紫砂，西有迎京黑砂这句话。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我们的砂器经茶马古道一路南下，卖到东南亚和南亚。
5: 难怪这里被称作中华杀气第一乡，
7: 可不是嘛。哎，安妮啊，我们这里的作坊有好多，不过我老黑杀气是很有名的。
5: 老黑叔叔，那您主要是做什么器具呢？
7: 走，我带你去看看正在阴干的出坯。安妮啊，我这里呢砂锅是最多的，除了大小，主要区别是锅和锅盖上的装饰，龙是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些个茶壶、茶碗和药罐。哦，
5: 那这些都是您一件一件亲手做出来的哟？
7: 当然了，这些东西摆到店里很快就卖光了。
5: 好厉害，老黑叔叔，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能不能跟你学一学啊？哎，
7: 那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筛土、和泥、捏坯、窑烧，哪道工序都脏得很，你哪受得了啊？
5: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木质陶瓷课了，刚刚您说的工序我都有做过的。
7: 你来看来玩，长长见识，这都行。真要天天跟着泥巴炉火打交道，你吃不消的。哎呀，
5: 要不这样子啊，我先捏个茶碗给老黑叔叔看看。
7: 这，
5: 老黑叔叔，
7: 你这么老远从宝岛台湾来，总得让你见见真章啊。不管你啊，你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烧窑的温度起码要1000度以上， 这烟熏火燎的啊！你看我的脸就是这么变黑的。
5: 我不怕，我不怕。老黑叔叔，
7: 那这样吧，你可以跟我学一段时间试一试，坚持不下去了你就告诉我，没关系啊，就当是在我这儿体验一下古老的中华文化。
5: 太棒了啦，谢谢老黑叔叔，我一定行的啦。那从现在起我就叫您师傅了。
7: 好，
5: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11: 哎呀，潇潇啊，你怎么总想着往外跑呀？外面有什么好的？
8: 哎呀爸，我就是想趁年轻出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11: 哎，行行，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家里这么多事情，有民宿有地，你跑出去干什么？
8: 哎呀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吗，要我说你也别种地了，咱们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就行了吗？
11: 流转出去？流转给谁呀？我们是农民，我们就该种地，这是我们的本分。潇潇，
8: 哎呀，这是跟你没法沟通，不说了。
11: 你给我站住。潇潇，
12: 哎，罗香，罗香，
8: 罗志，你怎么在这儿？
12: 你怎么了？又和你爸吵架了？
8: 嗨，我想把我们家那片坡地流转出去，可我爸他不同意，他要种地。啊，
12: 种地好啊！
8: 哎，你这……
12: 流转出去也好，地整合了才能用上大机械。
8: 你看，就是嘛。主要是我想出去闯一闯，家里的地流转出去。我爸在家门口再有份工作，这样挣两份钱，那我就放心了。
12: 可以啊，但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8: 不知道，就是想出去，总觉得我应该能干更大的事儿。
12: 嗯，
8: 你看，别说是邻居那些伯伯叔叔们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年轻人也走了不少，那还不是因为城市里面机会多吗？
12: 还真是，非年非节的时候，村里镇上是有点冷清。唉，
8: 你看什么呢？
12: 看看地，看看人。
8: 啊？
12: 以前放寒假回家，忙着走亲戚会同学，好像吃几顿饭假期就过完了，都没仔细看看家乡。
8: 呀呀呀呀呀！不愧是走出去的人啦，都有乡愁啊。
12: 真的，哎，罗霄，在我的眼里啊，土地大有可为，处处是机会，可大家都想出去离开，真的好可惜啊。
8: 哪能人人都像你一样能干呀？
12: 哎，有啊，你呀，你会茶艺。
8: 哎，也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啊。
12: 哎，其实啊，我跟你说，你爸心疼你。你看，你开茶园、开民宿，他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最后也都随你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了什么离开啊？
8: 是啊，你要说是为了钱吧，家里的小茶园和民宿，挣的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没有经济压力。是钱的问题。
12: 那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哎，有目标了？
8: 不知道，没有。哎呀，烦死了。
12: 哎，不烦不烦，你再想想，没目标瞎闯荡可不行。
8: 嗯，
12: 我看你家的地质量不错，种植玉米，套种魔芋能行。
8: 魔芋？
12: 对，我搜图片给你看啊。你看，魔芋喜阴，比玉米播种晚一个月，正好躲在玉米叶的阴凉下，施肥方便，两个也不冲突。哎，种好了，效益倍增。
8: 这么好？
12: 啊！更好的是，魔芋产量高，可以吃，可以用，不愁销路。种出来的魔芋还可以当种子卖呢。
8: 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12: 这种啊，叫套种法，刚刚开始推广。
8: 哦，哎呀，可 可是我跟我爸也不会种啊。
13: 哎，我会呀。
8: 你啊？
12: 你笑什么？
8: 这么多年你看农活的时间都是有数的，哎，就两个手指头都掰得过来吧，你算是是不是？
12: 不，你听说过新农人这个提法吗？
8: 现在谁不知道新农人啊？哎，用新的种植养殖技术，创新农业模式，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哎，你不会是在说你自己吧？
12: 不才，正是在下。
8: 那你怎么夸自己的？
12: 说真的啊，我们可以签个协议，
8: 那
12: 你家的地租给我，我供你爸种，我技术指导，怎么样？
8: 不错哎。哎，那我跟我爸说去，他能大口风。
12: 好好。哎，等等，这只是我刚刚产生的灵感，具体行不行怎么办，我妈要再考察，再商量。嗯，
14: 汤来了，小心哦。哇，叔叔、师傅、阿姨说还要再炒两个菜，你们请先入座吧。
12: 来，
15: 哎呀，谢谢啊，
16: 高书记。
15: 来，
16: 走，
15: 老黑，来，坐。
16: 哎，高志啊，给你老黑叔倒酒啊。
12: 哎，好嘞，来，老黑叔，我给你满上。
16: 哎呀，老黑呀、啊，哎。说什么也想不到，
17: 哎，你我这么有缘分，出趟差回来，你成了安妮的师傅了啊！
16: 高书记啊，咱们兄弟俩碰一个，
15: 来，
14: 我来给你们满上哦。
16: 哎呀，高书记，
15: 哎，
16: 你好福气呀、啊！哎，当年退伍还乡，娶了能干的老婆，生了儿子，儿子争气。学习好，都读到博士了。
15: 哪里？
16: 安妮呢？聪明，手巧，在我那儿顶用了。
15: 嗯，
16: 做的茶壶、茶杯，顾客们都喜欢，
15: 是吗？
16: 说是很有艺术感觉。
15: 哎呀，太好了
12: 啊！哎，爸啊，你看啊，这是安妮拍的视频。
16: 哦，我看看。
18: 现在初胚已经干好了。这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馒头窑哦，熊熊烈火，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很旺的感觉呢？
16: 嗯，不错呀。哎，高志，
12: 嗯，
16: 你可要好好的向安妮学习这种刻苦的精神啊。
12: 嗯，好。
14: 叔叔，高子他很刻苦的嘞。
16: 是吗？高志，那你说说看，回来这些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9: 嗨，这孩子读书都读傻了。这几天在村子附近跑遍了，描描画画的，哎，还快递出去好多包土。
12: 妈，那是土壤样本，做课题需要这些基础数据。
16: 哦，是，哎，听孩子说
12: 。啊，我做了个摸底调查，关于在黑沙村实施良金复合种植的可行性。
16: 哎，高志啊，
12: 啊，
16: 这词儿听着太高大上了，这良金。怎么复合种植？
15: 对呀、
12: 啊就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把两种或者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在同一块田里，这样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可持续发展。
16: 哦，哎，高志，你说具体点。
12: 具体办法嘛，有间作、套种或轮种。间作呢，是按照一定的行、株距和占地的宽窄比例同时种两种农作物，能充分利用种植空间和资源。黑沙村向阳坡地比较多，适合种玉米，可以间作磨玉。
16: 哦，间作磨玉，嗯，磨玉不错。
12: 爸，
16: 嗯，
12: 你赞成了？
16: 哎，我一回来，你妈就把你的想法跟我说了。我说，种地是大事，
12: 对，
16: 要慎重。
12: 啊，
9: 就是。
16: 你接着说，高志，那套作呢？
12: 好吧，其他比较平展的地呢，可以水稻、油菜籽套作，套种油菜籽好处可多了
16: 啊！说说看，
12: 可以防止在地里长杂草，收割后的秸秆呢，还可以当做肥料还田。
16: 好，好啊！我听了都热血沸腾啊！到底是年轻人想法就是多。哎，高志，这样的话。一块地里能多产不少东西啊！
9: 嘿， 不管产多少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看收入。老高，爬爬柑我是一定要种的。
5: 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我是个外行了，但是我真的想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不晓得在田埂上可不可以种爬爬柑呢？
12: 当然能啊，这不也是复合种植吗？
9: 哎呀，那要少种好多呢，就没有那个规模效应了。哎，经销商也不会到地里头收购。
7: 哎呀，行了，我觉得高志说的良经复合种植在我们家的地可行。
9: 哎，我说老高，为什么我们家叫种粮？高志的课题肯定还有别的做法。
7: 我家不种粮，他家不种粮，那粮食从哪儿来呀？
9: 买嘛。
7: 大家都不种粮了，到哪儿去买粮？
9: 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
7: 行了，你看啊，我是村书记，咱们家的地不种粮食，种爬爬柑，村民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哦，村书记都不种粮食了，说明种粮不划算呢，对吧？那肯定有不少人家会跟着我们，那都不种粮食了。
9: 可是我们，
7: 所以我们家的地必须种粮，而且要把粮种得让大家都心动，自愿跟着我们学。
16: 高书记说的对，把粮食种好是咱们农民永远的本分。高书记，你是村书记，是全村的带头人，我老黑第一个支持你们爷俩。
12: 爸，如果能按照我的设想干，我保证种粮很划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呼吸作用，任何动物都需要呼吸，那么植物需要呼吸吗？答案是肯定的。呼吸作用是生物体在细胞内将有机物氧化分解并产生能量的化学过程，是所有动物和植物都进行的一项生命活动。呼吸作用的过程，呼吸作用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细胞质基质中，葡萄糖初步分解成丙酮酸，产生少量的氢，释放出一小部分能量。第二个阶段发生在线粒体基质中，丙酮酸进一步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氢，同时也释放出少量的能量。第三个阶段发生在线粒体内膜中，氢经过一系列的反应与氧结合而形成水，同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2: 有氧呼吸与无氧呼吸。呼吸作用是一种酶促氧化反应，虽然名为氧化反应，但不论有无氧气参与都可称作呼吸作用。植物的有氧呼吸是指植物细胞在氧的参与下，通过酶的催化作用，将有机物彻底氧化分解，产生出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大量能量的过程。有氧呼吸是人、动物和植物进行呼吸作用的主要形式。植物的无氧呼吸是指植物细胞在无氧的环境下，通过酶的催化作用，把葡萄糖等有机物分解成为不彻底的氧化产物，同时释放出少量能量的过程。比如植物在被水淹没的时候，也可以进行短时间的无氧呼吸。
1: 呼吸作用的意义，对生物体来说，呼吸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生物体的生命活动提供必要的能量。呼吸作用释放出来的能量，一部分转变为热能并散失，另一部分被储存在三磷酸腺苷中。当三磷酸腺苷在酶的作用下分解时，这部分能量就被释放出来。第二，为植物体内其他化合物的合成提供原料，比如葡萄糖分解时的中间产物丙酮酸是合成氨基酸的原料。
2: 呼吸作用对环境的影响，植物不但能在光合作用的时候制造氧气，还能在呼吸作用的时候制造二氧化碳。不一样的是，光合作用是在白天进行，呼吸作用是白天晚上都在进行，所以植物在晚上只会呼出二氧化碳，因此清晨树林里的二氧化碳含量比较高，不适宜进行晨练。
0: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西汉时，一片墓地的主人沉睡于蜀地，安然度过了2000多年。直到2012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的修建，才使这批墓葬重见天日。在其后长达1年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为世人惊叹。成都地铁线下的奇迹，这是笔记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不正是成都老关山汉墓？当年老关山汉墓出土如此多的文物，究竟是哪一件呢？笔记中记载，自古西蜀中医之乡，成都老中医。人食五谷，会生百病，看来这宝藏和医学有关。资料显示，老关山汉墓出土了50枚木牍、经穴7人，以及约1000只医学竹简，包括脉书上经、脉书下经、经脉与疗马术等8种医书。千年前，中医的火花不仅改写了成都考古史，也改写了中国医学史。看来真相就在这些文物中了。笔记中的第三条线索是西汉小医生。等等，我有眉目了。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穴7人，仅14厘米高，它不仅足够小，而且是人偶造型，称之为西汉小医生十分贴切。而它可以成为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看来这个小医生大有来头。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经穴7人呢，它通高有14厘米，但是在它的身上有29条白色细线和22条红色细线组成的人体经脉，清晰可见的穴位呢就有117个，在不同的部位啊还刻有心、肺、肾等字样，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件经穴7人呢，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经穴人体医学模型，说明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医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医学教具了。
1: 千万别小看这一小，在他身上密布的上100个穴位，在无言中承载着经脉医学的密码。当年没有这种经穴人体模型，恐怕各路好汉连任督二脉在哪里都找不到。凭借发掘出土的天回一简和经穴7人这两个宝贝，老关山汉墓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价值如此之高，这个重量级汉墓的主人又是谁呢？是传世名医、武林高手，还是无名扫地僧？
2: 他的墓主人呢，专家们进行推测，主要有2种说法。第一个说法呢，是说在临近的墓坑当中

0: 发现了一件漆器，漆器上呢有一个井字的铭文，所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楚国贵族的一支。第二个推测呢是说他们可能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在出土的众多竹简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本医简叫《辟西医论》，辟西呢在古代通的就是扁鹊的意思，所以这套书呢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
1: 无论墓主是楚国后人还是扁鹊传人，这位千年前戎飘带来的小小人偶见证了古代中医的妙手神术，而我也希望这位先驱在遥远的地方能看到如今有更多的中医传人仍在崇尚天人合一的求真求实之问。真是一件无价之宝，我要把它收进书中，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七集《和合之美》。
1: 说到优秀传统文化，你能想到哪些？是诗词歌赋、丝织技艺，还是古法针灸？回溯四川历史，每件文物的背后都藏有一段独家记忆，静待后人逐一开启。铜川府路是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区别于省、道、郡、县等，路是宋元时期独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北宋重和元年，辖今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梓州路升级成铜川府，到南宋乾道六年才正式更名为铜川府路。那么这些南宋宝物到底来自辖区内的富顺监、顺庆府还是遂宁府呢？再来看下一个提示，梅子青，这是个调动感官的词语，让我想到盛夏时节坠于树梢的青梅果子。可南宋时的青梅有何特别？难不成它并非果实，而是色泽如梅的龙泉窑明清款梅子青釉瓷？第三条线索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文学家周敦颐对联合崇高品质的最佳赞美。回想四川出土的南宋联系青釉瓷器中，哪件最出众？没错，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四川宋瓷博物馆藏荷叶盖罐。
2: 1991年，在遂宁的金鱼村，一位老农在菜地种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宋瓷窖藏，出土完整可复原的器物达到了1005件，其中瓷器就占了985件，包含了大量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精品。
1: 作为这批窖藏文物中最为罕见的瓷器，产自浙江龙泉窑的青釉荷叶盖罐，通高31.3厘米，腹围93厘米，是现存南宋时期此类器物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究其用途，小型荷叶盖罐大多用于储藏茶饼，而这种大家伙或许是盛酒器，又可能因稀有而仅供珍藏，并非实用器。
2: 那么这样的器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它的制作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宋代时期烧制瓷器采用的原材料是一元配方，这种土特别软，非常容易变形或者是坍塌，而这一件器型呢，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状态，上边的荷叶盖整个线条特别的流畅卷曲自然，可以看到宋代制作瓷器啊非常高超的一种技艺。
1: 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珍贵的荷叶盖罐里不多不少整整装了99件青白瓷的菊瓣小碟，它们的造型全部一致，据学者推测，可能蕴含着窖藏主人九九归一、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
2: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破了整个四川，蜀中遂宁呢，当然也没有得到幸免。当时的人为了逃避战乱，又不得不把一些不方便携带而又非常珍贵的东西保存起来，就采用了一些窖藏的形式。
1: 深埋珍品的那一刻，期盼和平的人们或许并未想到，经此一别，跌宕南北，故土难归。700多年后，南宋联合重建。

今日，带着清风翠色、如冰似玉的文人姿态，延续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传承着家和国和天下和的民族情怀，清远淡雅，永世流芳。亲友荷叶盖馆，我要把你收入书中，期待以后每次温故都能知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八集，地下盐城。
1: 杭帮菜的甜，山城的辣，广东凉茶的苦，每座城市都有它专属的味觉符号，是舌尖上的集体记忆，也是他乡游子的情感寄托。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是什么味道的？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提示：百味之首。俗话说无盐不成味，一盘回锅肉要是没加盐，你该怎么下咽？盐味一定是公认的味觉主宰。查阅我国食盐分类，井矿盐、海盐、湖盐三足鼎立，我们要找的是哪一款？黑色卤水听起来像是一份黑暗料理。据记载，卤是古代制盐的一种提炼原料，有的呈黄色，有的呈黑色，而黑卤一般来自500米以上深度的地下井。莫非这件宝藏与井盐有关？我国的井盐产地包括自贡、大英、淮安等，到底是哪里？第三条线索是因盐兴市，意思是这座城市曾因盐业而兴盛繁荣，井盐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那看来只能是因盐井命名。如今井盐年产量仍有上百万吨的四川自贡，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世界上唯一一套中国古代盐井钻冶工具群，涵盖不同形制的工具达700余件，千年盐都名副其实。
2: 在汉代的时候凿出了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就在我们今天的富顺县，井口非常的大，井的不深。但是我们从北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直到清代就可以凿到上千米深了。今天我们自贡的那个深海井呢，它是1835年凿出来的，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凿到了1001.42米深。
1: 中国古代盐井开凿经历了大口浅井、小口深井两个发展阶段。大口浅井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技术原始，盐工需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川南地区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的发明，标志着盐井开凿进入小口深井时期，高质高效的黑科技也开始在自贡一带广泛运用。
2: 我们凿井会用到一些钻头，比如像我们的蒲扇锉啊，还有马蹄锉啊，这些钻头它都是铁制的，它们的重量呢都是100到400多斤不等。凿出卤水之后，如果说我们的灶房很远的话，我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一些管道，叫做碱管，它是竹制的一些管道。
1: 在众多自贡小口深井中，有一部分盐井非常特别，它们能同时生产卤水与天然气，被称为双产井。为了快捷方便、节约成本，盐工们会使用同一口盐井中产出的天然气来煮卤水，最后形成结晶盐。此外，凿井取卤成功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后续还需要各种专业工具进行盐井维修保养，例如铲除井壁泥污的发口铲，修补井腔的空心滚龙镊子等。每件工具的背后都是古人的灵巧匠心。180多年后的今天，来到自贡深海井景区，人们仍能目睹热气沸腾、盐雾缭绕的历史工坊，体验对房、井架、盐锅、偏尖等设施工具的使用方式，感受古法制盐的蔚为壮观。这是文化共享、文脉传承的相得益彰，更是传统技艺、工匠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群，我要将你们收入书中，期待更多地下盐城重见天日。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了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小壁虎想，向谁去借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泼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能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我的故事

0: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啊，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七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五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2: 啊，五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2: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1: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2: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他幽怨地说，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3: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2: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吃。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咱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1: 我从六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七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就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地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

0: 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哎，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
0: 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生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5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就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

0: 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的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快醒醒快醒醒。
1: 什么事儿啊？
0: 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
1: 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王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呐？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职业百说。一补星象，势能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你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茶农。
1: 老伙计啊，今年雨水不多，出的茶口感会更好吗？
2: 爸，你怎么又自己挑肥上来？不是有机器作业吗？
1: 哎，我闲不住，种了一辈子的茶，一天不看就难受。这不给老伙计送点有机肥，顺便呢给你也把把关。
2: 爸，您放心吧，上回去省城开会就号召我们茶农生态建设，打造清新福建。您看我把这些有机肥都调好了，马上就要喷洒，还养了不少鸡鸭来增肥，保证爸您喝到最天然的古语茶。
1: 嗯，我检查过了，算你小子还识大体。
3: 爷爷爷爷，你教我怎么摘茶吧。
1: 哎呦孩子，现在可还不能摘，来，我们和茶树玩捉迷藏。
3: 好啊好啊，爸爸爷爷你们来找我呀。
1: 来了。
0: 茶农是以种植茶树、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为生的农民。辛勤的茶农秉承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美德，来发扬农民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美好精神。茶农面朝山坡背朝天，在种植茶园土地里辛勤劳作。茶园里的土质基本是以红泥沙质的土壤为主，日夜温差大，白天阳光普照，夜晚云雾缭绕。茶农就是用这样的茶园采来的茶制作成茶叶，也就特别清香甘醇。
3: 茶农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4: 茶农的日常工作包括茶园开垦、茶苗培育、茶苗种植、茶园施肥、茶园除草、茶园喷药、采茶晒青等。
3: 什么是茶叶晒青？
4: 晒青是形成乌龙茶、普洱茶、白茶茶叶品质的一个重要环节，把鲜叶均匀摊放在竹夹篱或晒青城上，利用太阳光的照射热能和吹风尾雕蒸发鲜叶的部分水分。
3: 茶农的工作很辛苦吧？
4: 繁忙茶季，一天工作时长最短也需7到8小时，长者可以达到10小时以上，更别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几乎都是站着的，或者一整天都在弯腰低头，很辛苦的。
0: 原生态茶叶的采摘是大部分人想象不到的一种艰辛和辛苦。茶农需要跋山涉水，走过那些鲜为人知的山路，去到大山深处采摘那些原生态好茶。到了茶季，茶农必须在天蒙蒙亮出门，出门前需带足所有的水和粮食。在采茶过程当中，他们大多没有时间回家休息，在最好的时间采摘最好的茶青。茶农有句谚语，早采3天是个宝，晚采3天变成草。
5: 您是否想过一斤好茶到底需要多少茶芽？网络上以绿茶为例做个实验，一颗绿茶等于112颗茶芽，一次采摘一个茶芽，一斤绿茶等于500克乘以112等于56000克茶芽。一泡3克的茶需要这双手在枝头上采摘336次，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
0: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朝变语法、茶日月并星宿、 惠丰祥生，推石向草木虫鱼玉石，后雨指天晴，岛屿起晴等十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艺术》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隋唐宋元时代，秦汉以后，皇帝有了很多的专属象征，此时龙成为帝王的象征，历代皇帝都自称为真龙天子，还把龙字用在帝王使用的东西上，如将皇帝穿的衣服称为龙袍，皇帝坐的椅称为龙椅，皇帝睡的床称为龙床等。从此在漫长的阶级社会里，实行的多是皇权独尊的专制统治，象征代表帝王专制的龙，在帝王龙的制作上，九龙、五爪龙是天子的专属象征，不容侵犯。其次，根据等级，王侯龙因等级而简化，比如低于天子的五龙、四爪龙等等。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9: 市长，我们能很快参战吗？
10: 这就要看你们今天飞得如何了。怎么样，有把握吗？
11: 有。
10: 好，跟着真紧。08号注意我的动作。
12: 08号明白。
13: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空笔译》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敌强我弱的艰难环境下依然奋勇拼搏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9: 小伙子
10: 行。
9: 政委，你
10: 导演。
9: 市长。政委。
10: 张雷啊，你看这是谁啊？
9: 梅花。
13: 农家出身的张雷从航空学校毕业后立志杀敌报国，在朝鲜战场上他几经磨砺，最终成长为出色的空军军官。实际上，张雷的成长经历也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不断

0: 展壮大的一个生动的缩影。1950年，中国空军刚刚成立不到一年，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有号称空中霸王的美国空军。在与强敌的浴血奋战中，一大批空军战斗英雄应运而生。来自山东威海的王海便是其中的一员。
1: 我是山东威海的，学的机务，学的机务，因为我是身体好，也有文化嘛，要不我就当了飞行员了。有了空军以后，我很艰苦，我们还要站岗。
0: 王海在朝鲜战场上总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5架，成为志愿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不仅如此，他还带出了一个王牌飞行大队——王海大队。王海大队在朝鲜战争中击伤击落敌机29架。
1: 我那个时候大队长啊，王海大队很有名气，英雄的大队，美国人都很怕我们。现在干未来这个美国空军司令嘛，我们叫过风，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有了喷气飞机，只有中国和美国叫过风。双方都是第一次，他也没有用这个飞机打过仗。所以中国的飞行员很勇敢的，他没想到。我到美国去访问，他们都非常佩服。
2: 你当时跟他说，你再来打我们，我们
1: 对，还好把你打下来。
2: 对，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空军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重要目标、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的中国空军一共造就了6位一级战斗英雄、若干2级战斗英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之中，没有哪一个像空军这样，是在未经训练就直接与世界头号强敌的搏杀中不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
3: 用声音记录中国。
4: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军人。
5: 妈妈，那个叔叔好酷呀，他是谁啊？
6: 他呀，是我的表弟，也是一名军人。
5: 军人是什么？
6: 军人就是保卫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让我们的国家很安全。
5: 我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
6: 所以军人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5: 妈妈，我记住了，向叔叔致敬，向军人致敬。
4: 军人是对在国家军队中服役的军职人员的称呼，包括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类似古代的武士骑士。军人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及守护国家边境，政府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有时会参与非战斗性的包括救灾等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5: 什么是志愿兵？
6: 志愿兵是服志愿兵役制的士兵，是指服义务兵役制满年限后继续在部队服役并且享受工资及其他待遇的职业军人。
5: 八一军旗的意义是什么？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底色红，象征着为红土地，上绣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5: 我们国家的军歌是哪一首？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公募作词，郑绿城作曲，创作于1939年。
4: 从守边固防到演训一线， 从疫情防控到抗洪救灾，从练兵备战到脱贫攻坚，从国际维和到远洋护航，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是人民军队奋战的疆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子弟兵冲锋的身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48年11月，全军实行统一的编制，纵队改成军，军上设兵团，西下统一按师团、营、连、排、班、序列和三三制原则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的编制也都经历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冷兵器时代，军队编成主要有车兵、步兵和骑兵，编制和通常的作战方式是密集方阵、紧密相连。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

0: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于是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晋，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五岁的时候，小魏晋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魏晋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磊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伟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一秒，两秒，8秒，9秒，王伟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81192坠毁。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进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

0: 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毅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想起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这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
3: 我
0: 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4: 81192，
3: 收到请回答。
4: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情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终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冯子睿，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故事是狐狸和乌鸦。狐狸在树林里找吃的，狐狸来到一棵大树下，看见乌鸦正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片肉。狐狸眼珠一转，对乌鸦说：亲爱的乌鸦，您好吗？乌鸦没有回答。狐狸

0: 着笑脸说：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狐狸摇摇尾巴说：亲爱的乌鸦，您的羽毛真漂亮，麻雀比起您来可就差远了。您的嗓子真好，谁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乌鸦听了狐狸的话，非常得意，于是就唱了起来。哇，乌鸦刚一开口，肉就掉下来了。狐狸叼起肉，一溜烟地跑掉了。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雨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拔苗助长。从前宋国有一个性子急的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也没往上长。他焦急地在田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的办法帮助它们生长。一天，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农民正在弯腰拔草，他高兴地大叫起来：有了，我把禾苗往高处拔一拔，它们不就长高了吗？说干就干，他奔到自己的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终于把禾苗全部都往高处拔了一截，乐呵呵地回家了。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拔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觉得奇怪，急忙跑到田边一看，原本绿油油的禾苗全部都枯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不能违反事物发展客观和规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把事情弄脏，欲速则不达。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比如你想要长高，就必须每天多吃饭多运动，才能慢慢长高。如果你想要考试考得好成绩，就要每天上课认真听课，回家认真写作业，做好预习和复习，每天进步一点点，等到考试时就能成功。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雨涵，今天给您分享的故事是凿壁借光。匡衡是西汉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幼年起就酷爱读书，白天要劳动，没有多少空余时间，晚上很想读书，却穷得点不起灯，他为此很苦恼。后来他发现邻居家夜夜有灯光，就想了个办法，因为邻家点灯的房子和他的住室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于是他便在墙上凿了个小孔，光线果然从小孔里透过来了，他高兴地跳了起来。从此以后，他每夜蹲在墙角，借着这一线亮光读书，直到邻居家熄了灯，他才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过了不久，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仅有的几册书已经被他读得滚瓜烂熟，却一直没有钱买新的。 向有书的人家去借，又常常碰钉子，他又开始苦恼起来。
2: 唉，
3: 当地有个叫文不识的富豪，家里藏书很多，匡衡便请人介绍去文家当长工。到了文家，他做事既卖力又不要一文工钱，文不识感到很奇怪，就问你为什么自愿做工又不要工钱呢？我为您做工不是为了别的，只希望您把书借给我，让我好好阅读。文不识答应了他的请求，匡衡一得到丰富的图书，就像几天没有吃饭的人得到美食佳肴一样，贪婪的津津有味的读啊读啊，读完一册又读另一册，这样日积月累，他终于成了著名的大学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中国法治之声，
1: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2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特许经营之特应依法依约框定。湖南长沙特许人未尽到审慎义务致加盟者损失需赔偿。特许经营作为以知识产权为重要资源的合作模式，以其独特的运行机制、规模化、低成本的扩张模式，智力双赢的获益方式，带动了大众的创业热情。但当特许人存在违约违规的情况时，被特许人应当如何维护合法权益？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特许人因违反合同约定，依法被判向被特许人赔偿40000元损失。某熟食公司成立于2019年11月13号，拥有某熟食品牌，该品牌在湖南省零售熟食行业中拥有较高名气。该品牌与诸多商家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建立加盟关系，收取了一定加盟费。截至2021年，一共授权了50多家加盟店。2020年5月6号，王先生与该公司建立加盟关系，双方合同约定，公司对王先生合作店铺所在经营地限额开设其他合作店，即以该合作店铺为中心，半径1公里不再开设该品牌其他合作店铺，确保乙方的经营利益等内容。合同期限为2020年5月6号至2022年5月6号。合同签订后，王先生于2020年5月27号开设了某牌佳美紫俊店。2020年7月7号，该公司授权第三人在距离王先生经营的店铺直线距离695米处开设了某牌康桥长裙店。该店开业后，王先生经营的门店销售额明显下降。王先生在庭上陈述，在康桥长裙店开业之前，经常有康桥长郡小区的客户在他这里消费，他也经常去康桥长郡小区送外卖。在某牌康桥长郡店开业之后，这部分的客户

务基本上就流失了。王先生多次找到公司协商未果，2021年3月，王先生将某熟食公司起诉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被告某熟食公司辩称，王先生因没有餐饮经营的相关经验及开业后疏于宣传等多种因素，造成开业后利润未达到预期，其公司已经按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仅是在后续加盟商选址时未尽到审慎义务。王先生要求被告赔偿巨额损失有违公平原则，请求驳回王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授权其他加盟商在距离王先生经营的佳美紫郡店不足1公里处开设康桥长郡店，违反了合同第五条第三款之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法第58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王先生有权主张因被告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获得的利益。原被告双方虽均认可合同尚可继续履行，但合同后续履约情况不明确，存在继续履约或者合意解除等情形。为避免发生争执，天心区法院根据被告违约行为的持续时间、主观恶意程度，以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加盟费数额、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因素综合考量后，酌定被告向王先生赔偿截至本案审判之日止的损失共计4万元，诉请金额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被告特许的康桥长郡店于2021年7月关闭，王先生经营的门店销售额也有所上浮。最终，二审法院认为该熟食公司的违约行为确实给王先生造成了损失，但影响有限，故对一审法院的判决予以维持。裁判解析，本案是典型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首先，特许经营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于特许人与被特许人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被特许人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本案的王先生，在公司授权第三人开设加盟店时处于被动地位，新开设的加盟店对王先生开设的门店造成不良影响，某熟食公司发展新加盟店获取了利益，而王先生因此遭受了损失。司法机关需充分考虑到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引导特许人合法合约开展经营活动。其次，本案是典型的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形。违约损失一方面是为了规制合同当事人信守合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守约方的利益，实质是对有约必守原则的维护、提倡和贯彻，是以司法之力强制推进合同的按约履行。随着近年来特许经营合同纠纷类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特许经营行业的从业者在特许经营活动中应提高法律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投资者也要理性选择投资，规避不诚信的特许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树立正确的市场价值导向和社会风尚，
为优化营商环境

0: 提供司法保障。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中国法治之声，
3: 中国法治之声。

0: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1: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2: 地点龙华酒店酒廊。
3: 他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就要完蛋了。
0: 法治与道德的抉择，
1: 这种钱我拿着慌了，
4: 竟是个骗子，
1: 我该进大牢了，
5: 我对不起那些被我欺骗的人。
0: 尘封历史，离奇案件，法治故事会，
6: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不合理出差安排，员工有权说不。北京一流产假返岗员工拒绝连续出差被解雇或赔偿。王女士自2016年11月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任职工程师一职，合同期到2022年11月届满。2020年5月王女士因流产而请休假14天。假期届满后，王女士正式返岗上班。返岗后第四天，领导通过邮件通知王女士下周赴青海某市出差，为期两个月。在王女士婉拒后，公司遂安排其他人赴青海出差。随即领导通过邮件告知王女士，公司已为其再次安排八天后赴江西出差，但并未明确出差期限。王女士在收到该邮件后回复称，自己最近身体抱恙，需做后期复查而不适宜出差，请公司及时安排其他员工出差，同时向公司提交了相关病历。公司在收到病历后遂安排其他员工赴江西出差，同时安排王女士支持北京某项目工程。北京工程项目结束后，领导询问王女士的身体状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医院诊断证明。王女士随后通过邮件发送了病历。2020年6月底，领导发送邮件称，因广西某市项目工作需要，现安排王女士于7月初赴广西出差，出差时长为期两个月。邮件中领导明确，如再次拒绝出差，则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已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当日王女士回复称，自己因身体原因仍在积极治疗中，是否具备出差条件根据后期复诊复查结果，并希望公司尽快选派具备出差条件的员工出差。五天后，公司向王女士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因王女士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公司决定依法解除与王女士的劳动关系。王女士向北京市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公司支付相应的赔偿金，该仲裁委驳回了王女士的仲裁请求，王女士遂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安排王女士出差的情形并不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规定的女职工在孕期或常规期间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之列，属于正当履行用人单位管辖权的范畴。王女士拒绝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基本劳动纪律。据此，一审法院驳回了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王女士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科技公司主张单方解除合同的制度依据有两个，一是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二是公司内部人力资源相关管理规定。但相关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只有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序制定修订的，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王女士第三次拒绝去广西出差两个月，确实属于不服从工作安排，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但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实际恢复和治疗状况，以及其在整个事件里并无主观上的重大恶意， 其行为也未造成恶劣的影响，尚难以达到在规章制度外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程度，而公司前两次出差安排本身欠缺一定的妥当性，并且其提交的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其在王女士流产手术后短期内频繁安排较为长期的异地出差具有必要性。综上，北京一中院最终认定该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依据不足，属违法解除，改判其依法向王女士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裁判解析，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关系的稳定性，避免用人单位滥用优势地位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现行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作出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以劳动者存在过失时用人单位行使单方解除权为例，劳动合同法第39条作出明确规定，将过失的情形限定在六种情形内，其第二项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中的规章制度主要指的是用人单位经过法定民主程序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实践中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往往将该规章制度适度扩充到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基本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也就是说，如果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者职业道德的行为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仍可以视为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严重违反，可类推适用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项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只不过这种类推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充分考虑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影响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管理行为的必要性和妥当性，以及是否存在激化矛盾等不当情形的基础上，对劳动者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行为做审慎的审查。司法裁判应起到树立正确导向、规制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因此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突出规范制度的目的，同时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普遍认知和感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做违反人民群众常识、常情、常理的裁判。在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尤其在认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问题上，裁判需要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尊重用人单位管理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助力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推动社会体系良性健康发展。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故事会，我们下周再会。
4: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7: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8: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4: 你笑起来真好看。

男生闪了腰，第二天同学递上了假条，老师我很痛很痛非常痛。老师批曰，非常同情，顺利通过。某爱好美术的学生写了这样一张请假条，隐形眼镜掉了一片，您的五官在我的眼里变得线条模糊，我不能用这种不负责任的眼光来玷污您的美，为了您在我心中的形象，准我一回假吧。老师批曰，太感动了，准假。一群违反校规的学生被老师处罚之后写了悔过书，过了两天，这群学生又被带到了教导室。老师说，你们不是写了悔过书了吗？请老师看悔过书的反面。老师这才发现反面还有四个字儿：隔日作废。一天和兄弟几个上街，到了中午都感觉比较饥饿，其中一个兄弟说，哎，我记得这儿有个饭店挺好的，还打折。于是众人听之，到了饭店，结果服务又差，上菜又慢，好几个菜都没有，而且巨难吃，还挺贵。于是众人将推举饭店的兄弟是一顿臭骂，说这都什么打鬼折呀。这个兄弟低着脑袋跟在大家的后面出了饭店，出了大门回头看了一眼，立刻晕倒。我还以为是折呢，原来饭店的墙上用白笔大大的写了一个字，拆。

0: 和他的婚姻进入了乏味期，他再也看不上体态丰腴的她。睡觉时，他和她总是离得很远。小倩新居后，他和她商量换一套全新的家具，家具的颜色、款式、价位都由妻子做主。家具买回来后，丈夫对家具的其他方面都挺满意，唯独不太满意的是嫌床垫太厚太软，因为只要他往床上一躺，床上就会形成一个漩涡式的大坑。面对丈夫的不满，妻子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地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1: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丈夫对妻子的私生活十分关心，甚至限制她与社会上的异性交往。妻子气得与丈夫吵架了，她说：“你不要把我当成你的私有财产，

0: 们来用心解读妇产科病房里的标语。生命的最初五分钟是最危险的，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最后五分钟也十分的危险。一个人白天在屠宰场干活，晚上在医院打杂。一天呢，他在医院帮忙把某病人推进手术室，该病人恰巧认识他，一见他上来，吓得呀赶紧坐了起来。啊，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去屠宰场，我不要这个屠宰工啊，我不要他来做手术。一个中年妇女到医院去看病，当医生问她的年龄时，她说已满20了。医生听了这话，在诊断书上写道，口齿清楚，已失去记忆力。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某年献血的时候，某位仁兄同医生的对话，大夫说：同学，请把胳膊弯一下。弯曲角度是多少？同学，请把手一握一放。频率是多少呢？午饭的时候，小明把自己的碗推到了旁边同学的面前。
1: 哎，尝尝我带的饭吧。
0: 旁边同学舀了一大勺放进嘴里，小明补充说：怎么样，放了两天了，还能吃吗？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在学校溜达，走到校长宿舍楼下，看到一个男孩在吸烟，旁边还站着一女孩。这时校长下来了，看到那个男生在吸烟，便教育他说：小同学，吸烟有害健康啊。然后那个女生在旁边附和地说道：校长，你快帮我教育教育他吧，我都快管不了他了呢。

0: 有一对年轻的夫妻，相互极不信任，每天你防我，我防你，手机来电信息都要严格审查。一日，二人逛街，突然男方手机响了，男方看完不敢接听，就按掉了。不一会儿手机又响了，妻子疑心更大了，就问丈夫：“
1: 男的？”
0: 老公说：“不是。”“
1: 女的？”“
0: 不是。”妻子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吼道：“
1: 你就别给我装了，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那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0: 老公阴阳怪气，一脸偷笑，嬉皮笑脸道：“泰国人妖。”老吴离婚了。

0: 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外地人。这天他们相遇了。老吴说，你和我前妻结婚，我真替你担心。外地人说，担心什么？他一生气就咬胳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才和他离婚的。外地人说，这种事情好对付，你看我装个假肢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老婆对老公抱怨道，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做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得晚了你就说饿死了，乘公共汽车上下班你就说急死了，让你打的你又说贵死了，骑自行车你又说冷死了，你这一天到底要死几回呀？
1: 烦死了。
0: 那天和老公逛街，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真不错，顿时就有了购买欲。于是我就对老公说，这家的衣服真漂亮，咱进去逛逛吧。老公说，
1: 逛什么逛啊，这种店里面的衣服都是超级的贵，你带钱了没有啊？
0: 我一看钱包也没有多少钱，就说没有。老公却说，
1: 那走，咱进去逛逛。

0: 年轻人不小心吞下乒乓球进医院了，他要求啊局部麻醉，以便能清醒地看到手术过程。医生打完了药，这就开始动手了，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杂乱无章。
1: 喂，为什么你在不同的地方切这么多刀呢？傻小子，不知道吧？因为乒乓球啊总是在你肚子内弹来弹去的。
0: 一个鼻子插着黄瓜，左耳朵插着胡萝卜啊，右耳朵插着香蕉的病人去医院里看病。他问医生说：
2: 大夫，我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啊？
0: 这很明显，医生非常自信地回答说：你吃东西的方式不对，都送错地方了。某医院急诊室送来一位病人，病人痛得厉害，服了一片止痛片仍疼痛不止。家属就问了：
3: 这药吃了为啥不见效啊？
0: 医生一边诊断一边说：哦，原来他患的是胃穿孔，止痛片可能是从穿孔的地方漏出去了。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的自习室非常的寒冷，一个埋头苦读的男生转头对旁边的一个女生说，师妹，可以麻烦你对我放一下电吗？根据焦耳定律，电能可以转化为热能哦。女生二话不说，一巴掌扇了过去，臭流氓。师兄捂着脸惊喜地说道，高啊高啊，动能转化成热能了，真暖和呀。一个理科生骂人说，你简直就是 X 加2大于4的解集。被骂的想了半天才想明白，答案是二道正无穷。大学里公开投票选举班花，相貌很是一般的丽华走上讲台说，如果

我当上班花，那么再过十年，在座的姐妹们就可以骄傲地向老公说，我上学的时候比班花还漂亮。学生翻墙进学校，被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说，为什么不走校门啊？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这么高的墙你们是怎么翻过来的呀？哎，您看我裤子。李宁，一切皆有可能。这说啥玩意儿呢？这翻墙的滋味怎么样啊？学生指着自己的鞋子说，特步飞一般的感觉。第二天学生走正门进来，校长说，哎，今天怎么不翻墙了？学生指着鞋子说，安踏，我选择，我喜欢。为什么没穿校服啊？学生提了提裤子说，哎呀，森马，穿什么就是什么。不怕我不让你进学校吗？校长您看我衣服，贵人鸟无人可挡。太过分了，这哪班学生，我要记你一大过。为什么呀校长？呵呵，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哎。

0: 有一对夫妻，老公是律师，专打离婚官司。妻子问老公，
1: 老公，你以后别打离婚的官司了，把人家的家庭都拆散了，有点缺德。
0: 老公却说，拆一对成全两对，积德行善呐。一位满头白发牙都快掉光的老头最近学会了上网，他和他的老伴儿说，
2: 老伴儿啊，这个网络真是太神奇了，我今天弄了个伊妹儿，你也学学上网吧。
0: 他的老伴儿听了之后又哭又闹，
3: 好你个老东西呀、啊，牙都没了，都快入土了，你居然也想搞外遇，行，明天我也找一个帅哥去。
0: 虽说人未到中年，可也有了大肚腩，老婆有事没事就催老公减肥，还强制节食，老公快顶不住了，就说了一句，减肥的欲望有多强，肚子饿了就叫得有多响。于是老婆笑了，再也不强迫老公减肥了。两口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妻子的历史课学得特别的好，能清楚地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件，每一次考试他都能得满分。两口子结婚的这十年，妻子把这个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当妻子批评责骂丈夫的时候，就会一件不落地翻出从小学到现在所做错的每一件事情。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

0: 对了。
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一位精神病院的医生问患者说，如果我把你的一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那我会听不到吧。很正常。那如果我再把你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啊？
2: 那我会看不到吧。
0: 医生就开始紧张了，那怎么会看不到呢？
2: 因为眼镜会掉下来呀。
0: 一名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的院长，问：院长，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病人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呢？哈哈哈，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啊，把浴缸注满水，旁边呢放一把汤匙，一把舀勺，你就让他们呢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

0: 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
1: 驾驾，
0: 第二个病人说
1: 驾，快去追他。
0: 院长看见第三个病人在那一直摸着那只兔子，满意的点了点头。没想到那个病人却说，
2: 哼，小燕儿呢，先让你们300米，等我擦完车再去。
0: 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一个穿着红衣，另一个穿着绿衣，从病院里跑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啊，后来就爬到了一棵树上。不一会儿，其中穿红衣的人从树上跳下来，滚呐滚呐，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
2: 哎，你怎么还不下来呀？
0: 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

0: 一对恋人去登记结婚，
1: 做过婚前检查吗？
2: 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是说去医院。
0: 女青年脸红了，
1: 小声回答，
2: 查了，是个男孩。
1: 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向医生抱怨，
3: 那个我最近呢很不正常，那是吃什么拉什么，吃黄瓜拉黄瓜，吃西瓜拉西瓜，哎呦大夫啊，怎样才能恢复正常啊？
0: 医生沉默了片刻，
4: 那你只能吃翔了。
3: 黑猩猩不小心踩到了长臂猿拉的大便便，长臂猿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洗干净后，他们相爱了。别人问起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黑猩猩感慨地说，
5: 缘分，都是缘分呐。

中老年男子普遍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们明确表示不爱吃零食，绝对不吃，但是零食放在他们的身边就会很快消失。我朋友结婚，我们去接亲，新娘快出门的时候和父母道别，母女俩说着说着就快哭了，老丈人在边上说了一句，宝贝儿别哭了，女儿送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恢复二人世界了。丈母娘一下子破涕为笑，新娘子

0: 大学时，闺蜜和一个男同学关系非常好，经常约着一起夜跑，久而久之，闺蜜对他产生了好感。有一次，闺蜜和他在路边溜达，闺蜜脸红着试探着男生说，别人肯定以为咱们两个都在谈恋爱呢。这个男同学却说，
1: 没关系，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哼，果然是凭实力单身。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一位病人来找精神科的医师，病人说：大夫，哎呀，我一直觉得我是一只鸟。哎呀，那你这很挺严重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从我还是一只小鸟的时候吧。两位精神病人 A 君和 B 君同时康复了，他们的主治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个人犯病了，另外一个人呢就要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突然有一天，医生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原来是 A 君。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这 B 君呐，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趴在我们家厕所里，非说他是我们家的马桶。哎，快快快把他送了呀。那我不就没有马桶了吗？

神病院里，一个精神病人每天都在一个空鱼缸里钓鱼。有这么一天，一个护士开玩笑地问，哎呦，你今天钓了几条啊？精神病人突然跳起来叫道，你脑子有病啊，没看见是空鱼缸吗？

0: 狮子和熊分别在大树旁方便。一个月后，狮子发现自己便便旁的树木比熊的那棵呀长得粗壮，于是说了一句饱含沧桑的哲理：狮屎胜于熊便。
1: 我是小老鼠，我现在正在和蝙蝠谈恋爱，以后孩子们就生活在空中，不怕你们猫了。
0: 猫冷笑了一声，指着树上的猫头鹰说：
1: 看见没有，它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2: 你在办公室里总是放屁，同事忍不住说你能不能不出声，然后并且你坐在那里摇来摇去抖个不停，问你在干什么，你回答说：“
3: 我头疼震动的了。”

高中时喜欢我同桌好久了，毕业的时候我们都喝了酒，酒后我们俩在河边散步，我望着他说道，我可以抱你一下吗？他看着我半天没说话，就这样过了一分钟，我牛脾气上来了，不给抱拉倒，我扭头就走。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

0: 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精神病院，那里住着很多很多的精神病患者。这一天，那里的院长为了看一下患者们的恢复情况，就想了一个办法，对那些患者说，来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啊。说着在墙上画了一个门，今天呢，你们谁把这个门打开，谁就可以回家了。精神病患者们一听便一拥而上，把那画的门呐，哎呀，围了个水泄不通。院长当时啊就觉得很失望很失望。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患者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没动，哎，觉得还行，就上前问道，哎，你为啥不去开门啊？他看了看院长说了一句话，院长听了之后是哭笑不得呀。那个患者得意地告诉院长说，嘿嘿，哎呀，钥匙在我这儿呢。一间精神病院中，一个病患在写信，护士看到了就很好奇地问他，哎，你这个是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呀。
1: 那你都写了些什么呢？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咋知道啊。
1: 你的病人甲不慎掉入了湖中，病人乙奋不顾身纵身跃入了湖中，并且顺利地救出了甲。院长欣喜万分，认为乙的病情已经是好转了，可以出院了，就找到了乙说，哎呀，你的这个病情啊已经好转了，而且还救了甲的命，院方嘉奖你，你可以，哎，甲被你救到哪嘎去了？乙自豪地说，啊，我见他太湿怕他感冒，拴住脖子挂起来晾干的。

0: 乌鸦妈妈生病了，小乌鸦看着病床上的妈妈憔悴的模样，心疼的大哭：
1: 妈妈妈妈，你快点好进来吧，千万不要离开我呀。
0: 妈妈感动地说：乖孩子，你如果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乌鸦妈妈嗝儿了。
2: 蝴蝶对蚂蚁说：
3: 你这么慢是永远找不到女朋友的，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啊？
2: 蚂蚁说：
4: 考试考考考。

0: 考虑过，但是以后他也看不上我呀。
1: 乌鸦喜欢上了井底的青蛙，为了早日看到恋人，他每天不断地向井里扔石子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水漫到了井口。看着眼前的癞蛤蟆，他焦急地说：
2: 请问您看到青蛙了吗？
0: 我就是青蛙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2: 可是你
0: 还说，不都是你砸的吗？
1: 记者问北极熊：你天天都干啥呀？北极熊说：
2: 我天天就是吃饭睡觉觉，然后打豆豆。
1: 记者问海豹：你天天都干啥呀？海豹说：
3: 我天天就是吃饭饭睡觉觉打豆豆。
1: 这时候记者看见一个憔悴的企鹅，就问企鹅：
3: 嘿，你天天都干嘛呀？
1: 企鹅说：
4: 我吃饭睡觉。
1: 记者问：你为啥不打豆豆呢？
5: 企鹅泪奔大喊：
4: 我就是豆豆。

0: 每年九到十一月，当夜幕降临，42万盏花灯就会同时亮起，一眼望不到头的灯海如梦似幻。这里并不是某一个主题公园，而是3000亩火龙果园。之所以要在夜间点亮这璀璨的灯海，是因为现在正是火龙果生长的关键时期。在灯光的照耀下，不仅火龙果的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还可以比其他地方提前15天上市。当这全年最后一批火龙果采摘时，中国的北方已经进入隆冬季节。这些果实在2到3天的时间里就会出现在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的居民餐桌上，它们模糊了在冰天雪地中人们对四季更迭的食物感知。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吃什么水果取决于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季节。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人们记忆里，北方水果就是瓜果梨桃，南方则是柑橘、香蕉和菠萝一统天下。那些来自远方的水果还主要是以水果罐头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2020年中国水果总产量在2.70亿吨以上，比新中国刚成立时增长了213倍。无论是水果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都稳居世界第一。
1: 这个瓜怎么卖？
0: 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水果的比例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均年水果占有量3000克，到如今人均年占有量131千克，比世界平均水平还高34千克。中国是如何创造这样一个水果奇迹的呢？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7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得到土地的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加之发放无息贷款和减免果业税收等国家优惠政策的鼓励，一时间中国各地的果园里一派繁忙景象。1951年秋冬来临时，在重庆的江津、合川、万州，以及四川的巴中、南充等地，茂密的果林里一共生产了1287万枚广柑，以及8000万枚橘子。而在北方的山东省，也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水果丰收年，烟台等地的苹果产了1100万斤，莱阳梨产了135万斤。产梨最多的莱阳市赵旺庄镇卢尔岗村，全村都在讨论谁家的新棉袄更厚实，许多人家的猪圈里都添置了小猪，

0: 这时候很少有人知道，在农业部的蓝图上还有着更大规划。1955年，有计划地积极向山区荒山扩大垦辟新果园，并给予了新建果园一律免征农业税的重磅优惠政策。这其中，苹果以适种地区广泛、经济价值高且容易储存运输，成为了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一种果品。在品种方面，又以国光苹果的种植面积最大。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在那个水果尚不丰盛的年代，吃上一个酸里带甜的国光苹果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1: 一回忆到那个苹果，就是满满的幸福。那我们那当时那8月15中秋节的时候，全家切着小芽，这个分着吃那个苹果，哎呀，那个非常觉得像过年一样。一个是很少吃到，真的特别香，面积相对比较少一些。那个时候苹果吃上去，这个好像非常幸福，感觉都非常好。
0: 尤其在北方，国光苹果几乎是冬季唯一可以保鲜储存数月的水果，它是全家人在冬季中宝贵的维生素来源。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水果的需求量大幅增长，品种单一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当时北京国光苹果的种植面积达到80%，全国情况也差不多，国光、黄元帅是苹果市场上的绝对主力。然而开放的国门让中国人看到世界上占消费主导地位的苹果就有10余种，富士苹果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迎来了一次苹果热，一时间中国很多地方都把发展富士苹果生产作为脱贫致富、开发山区的重要手段。延安，中国的革命圣地，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孕育出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但是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这里也是一片长期受贫穷困扰的土地。延安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平均海拔在1100米以上，且昼夜温差大。直到上世纪60、70年代，延安农民人均粮食产量尚不足250公斤，许多农民的口粮依然靠国家救济。然而就是这样的自然环境，恰恰是苹果种植的宝地。上世纪70年代，有研究认为，中国纬度在36度到37度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是苹果种植的优势地区，而洛川正处于这个地带。
2: 县委政府主要通过宣传政策引导、支持行政推动多种手段，示范引领群众这个大面积种这个苹果。
0: 可是正当洛川准备借助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大力发展苹果产业的时候，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当时这个斗争是非常激烈的，有的主张这个苹果是个经济作物，是水果，要种就在这个沿边码头或者川道，这个远远这么好的地还是要种小麦。
0: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弃粮种树让很多人一时间无法接受，加之果树从种植到收获往往4、5年后才能挂果，而苹果的收益也未可知，推广苹果种植几乎陷入僵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为了打消农户的顾虑，洛川县的干部们带头在自家的地上种上了苹果。到上世纪90年代末，洛川地区种植的苹果普遍达到了丰产期，苹果经济不仅让洛川人吃饱了饭，更是走向富裕之路的不二选择。然而正当人们还在为硕果累累的果园喜悦

0: 之时，却突然发现苹果没那么好卖了。
1: 我记得当时全国的苹果面积接近4000万亩，出现了一个拐点，产量太大，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出现了第一次全国苹果的大洗牌。
0: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苹果的消费市场上，人们不仅要好吃的水果，还要健康好看的水果。王孝民是洛川县的苹果种植户，2020年他的果园可谓是一夜走红，成为了大家争相参观学习的目的地。
2: 前几天来了看黄陵的、延安的、米子的、自丹的，人家都来看过这个果，都看这个模式，一看过这个模式回去都准备说这个模式发展了。
0: 王孝民是村里率先采用新的种苗和先进的矮化密植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的人之一。
2: 这是第三年的果，这是2018年4月栽的树嘛。
0: 他刚刚改造3年的果园就挂果了，算是当年村里的一个大新闻。在果园改造之前，王孝民也没想到这一人高的苹果树刚刚3年每株就有近200个苹果的收获。相较老的乔木品种，矮化后的新品种产果不仅个头大，外形美观，管理上也告别了搭梯爬树的历史。如今全县95%以上的农户从事苹果生产，并全县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的认证，正所谓农村生态好了，土地上就会长出金元宝，生态就会变成摇钱树，田园风光、湖光山色、秀美乡村就可以成为聚宝盆。2019年5月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宣布延安市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延安只是中国依托青山绿水、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的一个缩影。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苹果生产国，年产量超过4100万吨，种植面积超过196万公顷，产量和种植面积均占世界的50%以上，也就是说全世界每2个苹果就有1个产自中国。与北方的苹果一样，产自中国南方的水果柑橘是无可争议的当家花旦。袁守根被誉为赣南脐橙第一人，正是他在50年前把156株脐橙苗偷偷带回了信丰。说起这100多棵树苗，当时袁守根可是冒了不小的风险。1971年，袁守根作为第一批干部正式调任江西省信丰县安溪镇高标准园艺厂。袁守根一有机会就会来高标准园艺厂的旧址看一看，这里不仅有他奋斗的青春岁月，还是赣南脐橙起航的地方。
3: 1969年冬开始筹建，1970年呢就要种植了，那就要去调苗。当时我就有一张密的技术员，那就派过去了。到了哪里，人家讲有个花生等脐橙苗，看你能不能试种。
0: 听到这个名字，袁守根有些犯了难。华盛顿，那不就是美国吗？毕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切与美国有关的东西还仍然是个禁忌。
3: 这个品种是个好品种，但是也不好这么说。我说试试就可以。我就要了156棵回来了嘛，就这样把它改为了脐橙。
0: 当时的袁守根把心一横，只要是好品种就行，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橘子。
3: 我就写的靠南边的一个小山坡，那个阳光比较充足，到我住的地方大概50米，我便于我们吃过饭得个碗，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然后我就接过编号，从一号编到156号。
0: 1976年，袁守根精心培育的脐橙已经进入了丰产期。看着又大又漂亮的脐橙，袁守根觉得不应该让它埋没在这块试验林中。他决定带着脐橙去广交会走一走。但当脐橙出现在广交会时，迎来的不是赞美，而是质疑。
3: 所以当香港这个同志他就要理解，哎，你这国内没有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东西一直没有暴露，过去都是停药种植，没有上到市场，并没有在流通。
0: 当袁守根一行把脐橙的来龙去脉给这位香港客商讲过了之后，香港客商才表示，你们的脐橙品质远好于美国的脐橙，并约定第二年务必把这个脐橙交由他代理在香港销售。
3: 2月27号进到了香港市场，当然因为产品不得，我记得他们反馈的话是36个港元一公斤，那就是大大超过了美国当时在市场上的品牌。
0: 后黄加树，菊来福兮，这种如今几乎一年四季都能供应市场的水果，被现在的人们视为最普通的水果。然而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在本世纪初，中国的柑橘产业曾一度危机重重，直接原因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一直是当时多边谈判的关键领域，其中柑橘贸易问题尤其突出。1999年，中国为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让步，取消了美国柑橘、肉类和小麦的进口限制。2年4月，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新奇士柑橘在大连港登陆，进入中国市场。这批喷了油光锃亮的食用蜡的洋果子卖相极好，即使售价远远高过国内柑橘，也经常是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当时

消了美国柑橘、肉类和小麦的进口限制。第二年四月，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新奇士柑橘在大连港登陆，进入中国市场。这批喷了油光锃亮的食用蜡的洋果子卖相极好，即使售价远远高过国内柑橘，也经常是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当时国内的柑橘仍处于求数量的阶段，对外观要求不高，口感质量也参差不齐，就连橙汁也要依靠进口。

求数量的阶段，对外观要求不高，口感质量也参差不齐，就连橙汁也要依靠进口。1999年，中国为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让步，取消了美国柑橘、肉类和小麦的进口限制。2002年4月，第一批来自美国的新奇士柑橘在大连港登陆，进入中国市场。这批喷了油光锃亮的食用辣的洋果子卖相极好，即使售价远远高过国内柑橘，也经常是刚上架就被抢购一空。当时国内的柑橘仍处于求数量的阶段，对外观要求不高，口感质量也参差不齐，就连橙汁也要依靠进口。

0: 再便宜也没用。
1: 2020年的脐橙的采摘季已经开始了，罗后海来自海外的订单已经开始装箱准备发货。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的柑橘产业不仅没倒下，反而走出国门，占据了世界柑橘产业的重要位置，可谓是中国水果产业发起了一场漂亮的防守反攻。而这样的故事远不止于柑橘。又到了猕猴桃收获的季节，这是四川成都的猕猴桃种植户陈伦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2014年，陈伦在购买水果的时候发现了一种从新西兰刚刚登陆中国的叫做奇异果的水果。农业技术员出身的他几乎一眼就认出，这不就是中国的猕猴桃吗？实际上陈伦的判断没有错，奇异果就是中国猕猴桃。猕猴桃20世纪初被新西兰引种，并进行了科学的人工选育培养。当它再次回到中国时，就有了一个颇为洋气的名字——奇异果。陈伦还发现，这种来自新西兰的猕猴桃，无论外观还是口感，确实远胜于大部分中国的原产品种。随后一个疑问始终在陈伦的脑海中回荡，为什么我们的猕猴桃没有人家的好呢？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在猕猴桃种植之初，他们也经历过很多失败，直到一种小分子生物肥料的出现，情况才有了改观。
2: 就是土壤中本来是微生物把这些有机物转化成这个养分，比方说森林里边枯枝落叶啊，微生物把这些转化成属于小分子的东西，植物来吸收嘛。所以我们也是按照自然的变化，我们再把它整个的配置起来，那么就形成我们叫碳基肥料。那么碳基肥料经过10多年的应用的话，它就是和我们预期的一样的话，它提高了大幅度提高了氮磷钾的有效利用率。
1: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经过了5年的摸索，陈伦种植的猕猴桃已经进入了稳定的丰产期。2020年，亩产已经达到了8000斤，无论外观还是口感，都可以与进口品种一争高下。
3: 我负责这边大概就是30亩，你看今年子长势应该是很好。这效果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看得很好看。
1: 每年2月，广西的沃柑就开始进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果商来不了，果农出不去，水果的传统销售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下可急坏了广西来宾市象州县刚刚上任的县长韦涛。沃柑种植是象州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一旦错过销售季，全县数十万农户势必遭受巨大的损失。这时候他想到了网络电商。2020年2月20日，韦涛出现在了沃柑的果园中，以带货主播的身份开始了直播。一时间，象州的县长直播卖沃柑的消息不胫而走，引来了10多万人的在线观看。
4: 2020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市场交易总额突破4600亿元。
1: 电商作为新兴业态，既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群众脱贫致富，又可以推动乡村振兴，真是大有可为。
4: 中国横跨寒带、温带、热带，气候的多样性使得出产的水果品种丰富，目前是世界第一大水果生产国，苹果、梨、桃、西瓜的产量居世界第一，香蕉、葡萄、菠萝的产量也位居世界前列。现在中国的水果生产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规模化、区域化特征，形成了华东、华中、华南以及西北4大水果主产区。
1: 中国的农民们种出了全球近70%的西瓜，

0: 全世界32%的柑橘，全世界50%的苹果，全世界98%的杨梅。
1: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曾经走过一果难求的年代，
0: 而如今在亿万中国农民的汗水浇灌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果园。蓬勃发展的中国水果产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坚定的基石。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3: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收听发现老祖宗下半部分的内容。最早出现的生命是很小很小的植物，然后越长越多，越长越大，之后有了小昆虫，有了鱼，有了乌龟、青蛙，有了恐龙，有了鸟、牛、大象，然后有了猴子，最后终于有了我们的人类。到了60万年前，一群住在今天北京南边附近一个阴暗山洞里的直立人出现了，考古学家把他们称为北京猿人，后来改为北京人。那么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北京人长什么样子吗？北京人的额头扁扁的，所以脑容量一定很小。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够聪明，他们的嘴巴像猴子般的向前拱着，背板厚实，身体一定很强壮，不过并不怎么高。男人那个时候大约只有162厘米，也就是1米6，哦，还没有无花姐姐高呢。而女人呢，也只有140厘米左右，相当于小学1年级的孩子那么高。当时的孩子啊，是不必上学的，因为没有学校，没有书本，连文字也没有。他们要学的就是要怎么猎取食物生存下来。当时的大人也不必去上班，除了忙着找吃的之外，他们什么事儿也不能做。森林和原野上出没着凶猛的剑齿虎、雄壮的种骨鹿、披毛犀牛、长毛象、洞熊等等，没有哪个动物是好惹的。北京人要活下去，就成群结队在一起，共同想办法猎取动物，或者防止被野兽吞食。他们没有固定的家庭，没有固定的夫妻关系，就像猴群那样，一伙人一伙人地住在一起。在北京人居住的洞穴里，考古学家发现各种形状的石头，那是他们用来投掷、砍砸、挖削、切割、挖掘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代表人类已经进入伟大的石器时代。石头的石，器皿的器。他们在生活打猎上远远超越了只会赤手空拳的猿猴。在洞穴里还发现了烧过的灰烬、烧裂的石头、烧熟的破树子、烧焦的兽骨和炭块，这证明了60万年前的北京人已经可以围着火堆津津有味地啃咬香味四溢的瘦肉了。火解决了黑暗的问题、取暖的问题、熟食的问题、吓走野兽侵袭的问题。我们觉得后来的人类，无论是发明了飞上天空的飞机也好，潜入海底的舰艇也好，或是造出电脑也好， 都不如发现用火这件事儿来得神奇伟大。漫长的日子又过了几十万年，到了大约十几万年前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更进步的人类，我们称他们为智人。由这个名称，你大概也猜得出，他们的表现一定比从前的人类更为聪明，更有本领才对。中国的智人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8000多年前的山顶洞人。说也奇怪，他们的家正好也在北京人住的洞窟楼上，不过却比北京人要讲究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把洞穴分成了居室、厨房、仓库、墓穴。当时的家长可能是妈妈，而不一定是爸爸。妈妈若是一家之主，她的权力就最大，家里的人都得听她的话。原来当时的男人负责打猎捕鱼，而细心的妇女则担任采集野果子、挖掘可以吃的植物根，负责烧烤食物、缝制衣服、看守山洞、哺育子女。可是围猎是件困难的事儿，经常空手而回，或是受伤，甚至丢掉性命。而摘果子、挖植物的妇女就保险多了，她们渐渐成为吃饱肚子、生存下去的屏障，身份地位当然就更重要了。当一个洞穴的家族人口越来越多，多到住不下的时候，可能就由女人领着孩子和老妈妈分家，另外找个地方成立新家。这好像与现在我们的家庭很不相同呢。考古学家在山顶洞人的家里，除了找到石器之外，还找到了磨光的鹿角和鹿的下颚骨，许多钻了小洞的彩色小石子儿、兽牙、海贝壳、鲸鱼眼眶骨、刻画勾纹的鸟骨管、磨得很尖细的骨针。原来锋利的鹿角可以做成武器，而钻孔的彩石则是项链，上面的颜色还是染上去的呢。小朋友们，你们能想象山顶洞人的妇女佩戴着彩色项链的模样吗？他们一定也会用骨针缝制出毛色斑斓华丽的皮衣吧。这时候的人类已经学会了人工取火，因为磨光石头和钻孔时，人们手握木棒飞快地钻啊钻啊，忽然之间就冒出了火花。这种意外的惊讶一定也让他们兴奋地手舞足蹈。从那一刻起，人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点起火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保存着火焰燃烧，担心哪天火种熄灭了。传说中那第一位发现钻木取火的人，大家为了感念他，就称他为燧人氏，意思正是取火者。山顶洞人的墓室中埋葬着一位老人和两位妇女，他们身边居然也放着石器和装饰品，那是活着的人送给死人的陪葬物。他们大概认为人在死后还有灵魂可以享受陪葬品呢。山顶洞人的表现真不愧是想象力丰富的智人。小朋友们，听完发现老祖宗这一节的内容，我们知道了在什么时间出现了北京人，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如何艰难地生存下来的。在明天的故事听听当中，吴华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文明的摇篮。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0: 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年仅17岁的吴炯报名参军。从护士训练队毕业后，他主动请缨赴朝参战，但由于是女兵，年纪又小，几次申请都未获批准。倔强的吴炯于是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最终被批准入朝参战。
2: 他们看到我的情况啊，就是比较坚决有决心的参军，就让我走了。
3: 国家需要你，那你就去吧，那有什么。
1: 1951年，吴炯作为志愿军15军45师监工一连的卫生员，来到了抗美援朝第一线，和黄继光、邱少云同在一个部队。监工一连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运送弹药、给养、抢修道路和救治伤病员。
2: 你光靠男同志也不多呀，没有女同志也不行呐，没有抱怨的，我看都是大家说非常愿意去的。这部队就是这样，男同志对女同志都是比较照顾的。
1: 1952年10月，朝鲜已是-30度的严寒。上甘岭战役打响后，美军对志愿军2个连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战斗无比惨烈。作为卫生员，吴炯不顾机枪扫射和漫山大火，飞速冲进防空洞，一次次把负伤的战友背到隐蔽的地方。
2: 周围都是那个负伤战士，我去抢救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那连队就我一个抢救去伤员吧，他负伤之后不能及时抢救，那就生命危险。身边有什么东西就拿什么东西，只要有那就拿去抢救吧。战场上他就分不掉那么清楚了。
1: 一次巡回医疗途中，吴炯在防空洞里发现一名昏迷了的战士，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大家都认为他已经牺牲了。但吴炯发现他还有微弱的脉搏，于是立即开始抢救。吴炯把血含化后，一滴一滴地喂到他嘴里，又把他冻僵的双脚揣进怀中捂热。战友得救了，吴炯却累得昏倒在他的身边。
2: 那本来我抢救，根本就过不来，说老实话。所以说他就记住那个名字，记住我那个人，他就到处找。对我也是牺牲了好多同志战友。
1: 仅在上甘岭战役期间，经吴炯救治的伤病员就有上100名之多。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上甘岭》，编导们被他和他的战友王清真等人的事迹深深打动，并根据他们的真实经历塑造了卫生员王兰的形象。吴炯说，每次看《上甘岭》，听到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时候，总让他想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0: 捏耳，为时代而歌。不同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己的人格，无有产生伟大的作品。捏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是聂耳。那你听过这首歌吗？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没想到吧，这首脍炙人口的卖报歌也是聂耳作曲的。其实这两首歌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聂耳早年在北京时，穷得连棉袄都买不起，但还是坚持到贫民区，比如天桥这些地方，用有限的一点钱收集北方的民间音乐素材，深入当时穷苦百姓的生活。而到了上海以后，他仍一直坚持收集素材，体验生活。看看卖报歌的故事，就知道聂耳是怎么创作，而他的作品又是多惹人喜爱的了。卖报歌，巧筑卖报。卖报，卖报，七个。小女孩清脆的声音戛然而止。上海霞飞路旅班路口的公交站台，一辆公交车刚刚到站，狭窄的车门涌出一批乘客，他们争先恐后地下车走出站台，谁也顾不上散落的报纸和摔倒在报纸堆上的小女孩。这是1933年6月的一个傍晚，小女孩大概11岁，他正茫然四顾，这时一只手把他扶起，随后一堆报纸递到他眼前。那人看小女孩盯着报纸发呆，以为她心里难过，就把那几张被踩脏了的报纸抽出，把几个铜板递上，说：小朋友，这几份报纸我买下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吧。小女孩反应过来，眨巴着湿润的眼睛说：
1: 谢谢叔叔，你真是个好人。
0: 那位叔叔弯下腰来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女孩没答上来，叔叔微笑了下说：看你年纪这么小，我叫你小毛头吧。小女孩点点头说：
1: 那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聂耳。说完，他拍拍小女孩的头，离开了车站。之后，聂耳经常来小毛头这儿买报纸，有时还和朋友们一起帮他叫卖。这天，天快黑了，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但小毛头还在叫卖着。聂耳问：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呀？小毛头看了看手中的报纸，红着脸说：
1: 我还没有卖完，爸爸的病还没有好。
0: 聂耳帮小毛头理了理头发，没有说话。第二天，聂耳找到诗人安娥说：安娥，现在的生活实在苦，小孩要上街卖报，看他们卖不出报纸，吃不饱饭，我实在不忍心，你能给他们写首卖报歌，帮帮他们吧，我来谱曲。安娥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只是她说：但是你要等等，你给工人写歌要和他们生活一阵子，我给卖报的孩子写歌也要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呀。聂耳当然赞同，不过安娥为了早点帮上孩子们，也没有花太长时间。没过几天，清新明快的歌词就到了聂耳手上，聂耳一气呵成地谱上了曲。小毛头，你听这曲子喜不喜欢？
1: 好听好听。
0: 小毛头

0: 拍着手说，这曲子朗朗上口，听了一遍他就能哼出调来。只是他想了想说，
1: 我们平时吆喝总要说几个铜板能买几分报，要是把这个也唱出来就好了。
0: 聂耳看他犹犹豫豫的样子，立刻说，当然可以啦，这本来就是为你写的，怎么能买得更多咱就怎么唱。聂耳根据小毛头的建议，把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加进去后，整首歌的歌词就成了

0: 聂耳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教唱，小毛头很快学会了这首为他量身定制的卖宝歌。一天，聂耳走在路上，聂子，老远聂耳就听到这一声，他顺着声音看去，果然小毛头正在那儿朝他招手。他弯弯的眼睛笑起来暖洋洋的，一点儿都没有原来皱着眉头的样子。他朝他走过去，小毛头也蹦跳着走过来，只听他说，
1: 聂子，我又卖完了。
0: 我猜到了，你的卖宝歌呀，现在已经传遍了上海滩。
1: 聂子，这也是你的卖宝歌呀？
0: 两人对看着，都笑了起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
4: 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吊脚楼高

高高的竖立在水中，苗族姑娘们随身一晃，那头饰就银光闪闪，白鹅伴着小舟轻轻划过，这片秘境仿佛从未被打扰。风景如画的凤凰，也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很多，军队驻防成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以从军为荣，他祖父曾做过贵州提督，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做过提督罗荣光的副将。沈从文家兄弟姐妹一共九个，他排行第四。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容光焕发。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名沈从文了呢？其中的故事还得从他童年的私塾生活说起。教写作的藏书家。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至还会遇到拖欠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三门课，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梳理一遍，追根溯源，毫不含糊。写作课要怎么上呢？不如自己动笔，带着学生一起写吧。沈从文真的就把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示范给学生，指导学生如何写作，然后告诉他们说，这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等大家纷纷把作业交上去后，沈从文还会细心地写上很长的评语，有时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学生们可喜欢看沈老师的文章了，他这样手把手的现写现教，赢得了学生的爱戴。1938年11月，沈从文带着家人一起来到昆明，就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在昆明教书的日子里，沈从文一面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感到惋惜愤恨，一面又坚持写作，还不时地鼓励年轻人勤奋读书。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庆进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讲课情景，可见沈从文是个底蕴深厚却朴实无华的老师。写作课是同学们喜欢的一门课，但凡写得好的学生习作，沈从文就自掏腰包把他们寄到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当时昆明的物价很高，买什么都很贵，邮票也是，但是沈从文从来不计较。为了防止稿件超重，节约邮费，他把稿纸的四边一点点裁

0: 回去，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沈从文为学生寄稿子的邮费也花去了很大一笔钱。沈从文有很多书，一本一本堆摞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哲学的都有涉猎。学生们很喜欢在没课的时候跑到他的宿舍里借书看书。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先生的书，书的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这是沈从文的笔名。文林街20号的那间宿舍俨然成了学生们钟爱的藏书馆，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找学问的人，他们喜欢和沈从文谈文学，也喜欢听先生讲好听的故事。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仿佛在这样的画面中宁静了下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三国观众都非常喜，其中欧阳三结义、张毛庐、曹安济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美国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啊，这些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演义》的物？我保证从今天起呢，读三国故事节目的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3: 元四世，曹操派群携天子定都侯占中国北方，孙权不到周瑜苏丹的府去了南方地域。来，孙权刘备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经历是闻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刘备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纪。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分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鲁吴三归晋后，三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明末明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小说《三国演义》，三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了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就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古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指北京故宫镇在帝王文化像中的主黑皇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故年七品，以万师为生。三国是汉的将，刘备三年，享年13岁。这是清代宫廷啊教真话的官相。关羽字云长，三国蜀汉大将，安西泰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推崇。宋代关羽的事被神话，人们把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与之藏的明代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闽中人。这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敌之勇，与关羽同万人矣。说到刘邦，人们自然会想到坏人口是桃园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故事里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八人之桃树，中间刘关羽三义做红爽，是要上报家下安敌。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于同年同月同日，点明吉利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涿郡涿县，唐三弟已发生这里。古代的涿郡涿县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河北省涿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心有1公里。涿州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是燕之涿邑，桥建涿，汉初改涿。走涿州市文化产陈列馆，展览许多汉时期的文物，海徽陶瓮、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陶器，有鎏金海碗杯、金翠托、镜的铜器，这些文物都见证年涿郡发达富庶。
4: 涿州是刘备、张故乡，是关张燕三义的地方。诗章头上邓子的旗，这至今保留了许多与关张燕三义关的传说和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该说《三国演义》从这里篇桃园一起在促兴。
3: 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楼三分。大楼三名备用国之三国演义载了这个故事。祖北峡附近有一棵大的树，枝要命远去向天了滑。滑带是指带房所成上的伞。刘备又引着小本在树下把指着树说，然后一定成像当时样滑带。来刘关张讨三里一争取乱日，诸葛亮辅佐下，三天下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4: 部署有三名的字，那分别是楼楼村、黄楼三村、太楼三村、楼三兔村、楼三村。对楼三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庄村四树有关。
3: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末，被家族之已经到为布衣。刘备原有父和母以范爷之媳为氏，实为安汉年政治教家之为氏。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古迹已荡然无存。北宋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供人名殿。
2: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井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3: 小店由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誓碑，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饮马用的饮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敬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 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

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下碎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其实，这是张飞的艺术形象。至于张飞的黑脸，那是戏剧脸谱化的结果。戏剧里，黑脸代表刚直，红脸表示忠义，白脸表示奸诈，所以张飞就成了黑脸，关羽就成了红脸，曹操就成了白脸。在《三国演义》里，很多三国人物都被典型化，除了赋予他们鲜明的性格外，有的还给他们配备了一件独具特色的兵器，比如吕布的方天画戟，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蛇矛。根据专家考证，吕布没有使用过方天画戟，关羽也没有使用过青龙偃月刀，那么张飞的丈八蛇矛是不是也是虚构的呢？《三国志·张飞传》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刘备兵败长坂坡，张飞率领二十骑在后面拒敌，张飞立马桥头，怒目横矛，高声喝道：“我是张翼德，谁来和我决一死战？”曹军胆寒，无人敢上前。由此可见，张飞使用长矛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三国演义》中说，张飞的矛长一丈八尺，这可能吗？东汉人刘熙在《释名士兵》中说，矛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也就是说，槊就是长杆矛。两汉三国时的一尺约合今天的23厘米，一丈八尺相当于4.14米。张飞骑马手丈八蛇矛并不算夸张，不过丈八蛇矛的矛头并不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形状如蛇，丈八蛇矛是指兵器长如蛇。在张飞庙的西面有一水潭，相传这里是张飞当年洗刷战马的地方。清朝人杨贤为此写了一首诗：“铁面丹心上将才，

0: 金香莽荡振云开，横毛去左三分叶，无复登坛骑马来。刘关张相识后，三人志同道合，在桃园三结义。那么结义的地点又在哪里呢？
1: 旧志里说呀，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到张飞庙拍摄采访。我们寻访的下一站呢，就是桃园三结义的地方——三义宫。
0: 三义宫原名蜀先主庙，也称汉昭烈帝庙，是为了纪念桃园三结义而修建的，人们又叫它楼桑庙或者三义庙。三义宫始建于隋代，历史上曾多次进行修缮和扩建。遗憾的是，三义宫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今天的三义宫是在原址上按照以前的建筑布局重新修建的，是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三义宫是一座三进院落，正殿红柱绿瓦，十分雄伟。正殿之中，文武将相分列左右，刘备端坐正中。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演义》第20回讲述了一个刘备与汉献帝相见攀亲的故事。汉献帝称刘备皇叔，这种称呼是真的吗？按照中国的封建礼法，普天下的人都是皇帝的臣民，即使是皇帝的亲叔也例外，可以封王封侯，但见了皇上也要恭恭敬敬，不能称皇叔。刘备虽然是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属于旁系远亲，并且已经成为以范协之媳为生的布衣，皇叔的称号是小说虚构的。关羽殿、张飞殿分列正殿东西，里面分别供奉关羽、张飞塑像。后院中殿内供奉着刘备和夫人的塑像，两边分别是武侯殿和少三义殿。整个三义宫共有塑像89尊。旧志里说，三义宫古柏参天，碑碣林立，成圣境也，可见当年的三义宫是多么壮观。那么现在的三义宫保留下哪些古代碑刻呢？大殿的一侧伫立着明正德三年，也就是1508年镌刻的重修三义宫碑，通高近5米，碑座雕刻9条龙，非常雄伟。
3: 这块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籍多记载，这个三义宫始建于唐乾宁4年。涿州的文史工作者综合一些个古籍资料和碑文推断，这个三义宫的建造年代还要早，能追溯到隋代。除了这块碑之外，这个涿州与三国文化有关的碑还有风雨竹图文碑，是汉代关夫子手笔的，还有这个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庙诗碑。
0: 风雨竹图碑雕刻于明代，长104厘米，宽65厘米，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0: 关羽被曹军俘获，曹操非常敬重关羽，上马一定金，下马一定银，希望把关羽留在身边。当关羽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后，留下曹操赏赐的钱财和一幅风雨竹图，毅然去寻找刘备。风雨竹图以画竹的形式书写了一首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明，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表明了关羽的忠义仁厚。子阳先生题汉昭烈帝庙诗碑也是一件珍贵文物，镌刻于元代，高49厘米，宽59厘米，上面镌刻诗一首，诗写道：
1: 江表孙郎及父兄，阿满协主笑胡明，蛟龙不合池中老，比柱何劳坐上京，时是正神桑宝盖，夕阳右下锦官城，萧条千古风云会，谁问人间有孔明。
0: 从晋朝到北宋，史书都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正统，到了南宋，朱熹也就是子阳先生把刘备的蜀汉视为西汉东汉的也。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丝绸之路，东汉篇，三绝三通。后汉书里写道，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东汉初期，丝绸之路曾三次断绝，三次畅通。这三绝三通的过程是怎样的呢？一绝，王莽篡汉。西域诸国与王莽政权断绝外交关系，匈奴也翻了脸，劫掠中原，攻占西域，丝绸之路断绝。一通，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使各国达成一致，归附汉朝，共同对抗匈奴，东汉与西域重新建立联系。二绝，3年后汉章帝继位，外交政策改变，放弃西域，匈奴趁机侵占多国。二通，班超率部留在西域，稳定了西域局面，并派甘英出使大秦，远至波斯湾，使多国归服，丝绸之路复通。三绝，班超在西域稳定局势30余年，71岁病逝，东汉政权动荡，没有力量再去管理西域，遂弃西域。三通，公元123年，班超之子班勇出任西域长史，班勇大破北匈奴，又使燕齐、玉离、微须三国归服，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班氏三父子，班氏出身汉朝显贵，也是儒学世家，班彪和儿子班固、班超合称班氏三父子。班彪很有才学，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收集了大量史料，以改正当时人们在历史方面的一些谬误。班固在父亲留下的资料基础上，历时20余年修成汉书。班固的弟弟班超本来靠替官府抄文书来维持生计，但心怀天下的他不甘于此，投笔从戎，率36人出使西域，在31年的时间里，平定了西域50多个国家，再建西域都护府，击退匈奴势力，挫败了大月之贵霜帝国的入侵，确保了。

西域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汉书，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述了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80万字。投笔从戎，班超字仲升，是班彪的小儿子，从小胸有大志，做事勤谨。他的父亲和兄长虽然做官，但家里条件仍然很艰苦，班超便为官府当抄写员赚钱奉养母亲。班超曾经抄着抄着把笔一扔，感叹道：大丈夫即使没有其他志向，也应该效法傅介子、张骞在异域立功以博取封侯，怎么能总活在这些笔砚中呢？左右的人听了都笑话他，班超却说：你们这些人哪知道壮士的志向。这之后，班超随军出击匈奴，立了很多战功，证明了自己的本事，也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班超出使西域的鄯善国，鄯善王开始时很友好，后来突然冷淡了下来。班超敏锐地察觉到这里有鬼，班超叫来服侍他们的人突然诈问：匈奴使者来了多久了？侍者吓了一跳，把真实情况吐露了出来。匈奴使者真的来了，这对班超的外交工作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班超便召集36名部众说：要是鄯善王决定和匈奴友好，就会把我们抓起来杀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我们才能完成任务。在班超的鼓动和带领下，这个30多人的小部队在夜里奇袭匈奴的营地，消灭了全部100多名匈奴使者，彻底断了鄯善国与匈奴合作的后路。鄯善国王便把自己的儿子送去汉朝做人质，从此与汉朝结盟。平定诸国，公元78年，班超攻破姑墨石城之后，上书请兵，想要趁机平定西域。公元84年，班超进攻沙车，当时已经投降的疏勒王被敌人利诱而反叛，班超将计就计，在他们诈降时将其斩首，打通了南方的通道。在之后的数年里，班超降服了沙车、月支等国，西域诸国大部分归降汉朝。公元94年，西域50余国都已归附于汉。甘婴，甘婴是班超的部下，奉班超的命令出使大秦。甘婴率领使团从秋瓷出发，访问了调支诸国，到达了安西西界，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入海处，波斯湾沿岸。甘婴出身于内陆，对海上航行知之甚少，便在此止步不前。不过就算这样，甘婴也是史书所载的第一个到达波斯湾的中国使臣。从那以后，中国人知道了欧洲，了解到安息以及罗马帝国的分布，同时罗马人也从此了解到更详尽的中国。公元99年，有一位叫梅斯的罗马富商组建商队，从地中海东岸启程，沿丝绸之路经由安息、卫霜、大夏进入中国，又沿着南丝绸之路经于田、莫山、楼兰、敦煌，最后在公元100年抵达那时的东汉都城洛阳。汉和帝接见了这对罗马商人，并赐金印子绶，这件事还被记载在《后汉书》中，是当时的一件盛事。佛教传入，丝绸之路不光是贸易之路，还是信仰之路。随着经济繁荣、交通开放，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佛教都在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传播。古印度最伟大的君主阿育王大力推崇佛教。到了公元1世纪，佛教对贵霜帝国影响至深，并传入中国。《魏书》里记载，汉
汉武帝时，霍去病在平定西域的过程中缴获金人，这很可能是一尊佛像，后来被放置在甘泉宫烧香供奉，佛教很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传入。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深读的信息，知道了那里有佛教。据历史记载，中国信仰佛教的第一人很可能是光武帝之子楚王刘婴。到了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时，汉明帝刘庄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个带有白光的金人飞过宫殿。古人坚信梦是某种兆事，汉明帝觉得这个梦很不一般，便召来大臣们研讨。有大臣跟皇帝说，这可能跟佛法有关。随后汉明帝派人西行到天竺求佛法，使臣们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与两位天竺僧人一同回到洛阳，并安排在鸿胪寺暂住。后来汉明帝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中的寺字，后来寺成了中国佛教院语的泛称。狮子来了，汉章帝时期安西送来了狮子，让汉代宫廷中的人第一次见到这种猛兽。狮子在佛教中也很神圣，随着佛教传入，狮子图案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化艺术作品中。汉代丝绸之路的影响，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的丝织品在欧洲享有盛誉，特别是罗马帝国将中国的丝织品当作珍贵物品，称中国为丝国。当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凯撒曾穿着丝袍出现在剧场，轰动一时，后来穿中国丝袍成为罗马上层的社会风尚。而到了公元一到二世纪，罗马商人得益于丝绸之路进行往来贸易，繁荣了经济。比如著名的罗马玻璃器就在丝绸之路沿线热销，位于现在阿富汗西北部的大月支王陵中就出土过公元30年左右的罗马玻璃器和罗马钱币。而在我国洛阳一座东汉陵墓中也出土了一只长颈吹制玻璃瓶，是典型的罗马玻璃制品。丝绸之路沿线在那时已经成为日益繁荣的经济带，叙利亚沙漠边缘、幼发拉底河沿岸纷纷形成大规模交易市场，成群的富商聚集在那里进行东西方商品的自由贸易。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公元755年12月16日，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幌子，自范阳起兵反叛，史称安史之乱。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让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安禄山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仅仅33天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半年后，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潼关也宣告失守。72岁的唐玄宗带着数千禁军和家眷亲信，在夜色中仓皇逃离长安。强大的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摇摇欲坠。在逃亡西蜀的途中，唐玄宗紧密发布了一道分治制诏，让驻守各地的皇子们分别领兵对

0: 抗叛军。但其实早在诏书颁发的两天前，太子李亨就已经在灵武即位，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而李白此时正因避乱隐居于庐山之中。眼看繁荣的大唐盛世瞬间成为腥风血雨的战场，李白心焦如焚，日夜祈望唐王朝能早日匡复。公元756年，接到唐玄宗诏书的永王李璘率水师自江陵东下，到达九江时，听闻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就隐居在附近的庐山。急于网罗人才的他立即派出使者，再三请李白出山。面对这份盛情，56岁的李白放弃了原本可能享有的宁静生活，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本已远离的战争漩涡之中。那么是什么驱使着李白再次卷入纷扰的战事呢？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1: 苟无忌惮性，独善一何矣，还是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要攻城才能生退。他的那个自我设计当中始终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最主导的方面就是要攻城，就是要建功立业。
0: 关于李白的这次出山，他的夫人宗室是坚决反对的。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宗室，对政治局势的洞察比李白更为敏锐，他清楚地预见到这将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政治风暴。然而李白并没有听从宗室的忠告，他的内心始终怀有对苍生黎民的深切关怀，他迫切渴望得到一个机会，完成自己拯救天下的梦想。公元756年的冬天，李白欣然奔赴永王帐下，也奔向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1: 宗室夫人对他的这一次去从军呢，是加以劝阻的，出门妻子强迁移，而且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后面呢就开玩笑的话说，归来倘配黄金啊，磨剑抒情不下金。这个话是什么，就是说他完全自信他这一次一定会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0: 进入永王军中的李白为军中气氛所感染，充满激情地书写了11首永王东巡歌，记载军中所见。那时的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期待，他渴望着永王所率领的楼船能够迅速跨过大海，直击安史叛军的老巢范阳，从而一举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恢复国家的安宁与繁荣。然而命运弄人，李白不曾想到的是，仅仅2个月之后，他自己竟然成为了反贼中的一员。唐肃宗即位后迅速下达诏令，要求永王李璘返回长安，李璘却对这道旨意置若罔闻，拒不遵从。这一举动触怒了肃宗，他决定派遣大军讨伐永王。公元757年2月，永王在逃亡途中被擒杀，作为永王麾下的重要幕僚，李白也随后被捕，并被押送至浔阳的监牢之中。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李白一边奋力为自己辩解，一边向昔日的老友求助。巧合的是，那位讨伐永王的主帅正是曾经与他携手同游的好友高适。此时的高适已官拜淮南节度使，位高权重，但对于李白的求救信号，他却未有任何回应，这无疑让李白的处境更加艰难。幸运的是，在御史中丞宋若思的鼎力相助下，李白终于得以暂时摆脱牢狱之灾。劫后余生的李白在宋若思的府上担任幕僚，他曾多次为这位宋忠诚代笔上书。

甚至还用宋若思的口吻再次向肃宗举荐自己。由此可见，在经历了多次的磨难之后，李白依然怀抱着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依然有机会为国家效力。然而李白自信满满的表奏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复，相反，由于唐肃宗对永王之乱余波所采取的严厉清算态度，在四个月的等待后，李白收到的却是朝廷决定将他流放夜郎的冷酷决定。兄弟心散，夫妻离别，浔阳江畔上演了一幕凄婉动人的离别场景。随后李白踏上了漫长的流放之旅。公元759年三月，当流放知州行至白帝城时，一则喜讯传来，朝廷因为遭遇大旱，大赦天下。赦令中说，天下陷境的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年近花甲之年的李白闻讯后欣喜若狂，他即刻调转船头，顺流而下，向东疾驰。同时他还将这份跃动的心情化作了千古流传的诗句。

公元762年是安史之乱的最后一年，战争的情势仍不甚乐观。一直心忧战事的李白听闻李光弼奉命出征的消息后，竟然不顾自己已61岁高龄，再次雄心万丈地想要从军报国，结果病倒在了金陵。此时的李白不再是当年那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诗人，穷困潦倒的他一度要靠朋友的接济度日，只是那些善意的馈赠已无法支撑他在病中的开销。于是公元762年11月，李白投奔到了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白将自己一生的诗作悉数托付给了这位族叔，请求他代为整理并撰写序言。不久之后，这位伟大的诗人便在病痛中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临终前，李白写下了一首《临终歌》。在这首诗中，他仍以大鹏自喻：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击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未出涕。大鹏虽在中天陨落，却留下了余风穿越千年。诗人李白虽已故去，但他的精神却滋养着世代文人的心田，激励着无数追梦者勇往直前，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时间的流转中，李白不仅是历史的过客，更成为了永恒的文化符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0: 使蜀郡人才辈出，比肩齐鲁，特别是他创办的文学精舍及现在的成都十市中学，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他也因此与诸葛亮、张勇、赵抃并称为四大治蜀名臣。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介绍文翁的另一个标签——汉代循吏第一人。我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官吏的品行，因此在古代形成了正德文化。正德文化也被历代史学家们推崇，成为史作的重要部分。这些史书中所记载的官品较佳的官员，通常称为循吏。所谓循吏，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解释，是奉旨循礼，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大概是指忠于职守，按原则办事，但又不使用严刑酷法的官吏。对此，《史记》还专设有《循吏列传》，将孙叔敖、子产、公
1: 六十里地吧，9个小时，走一家扛一家。
2: 风雨无阻的奔波，不辞辛劳的求索，让李金铭敲开了党史军史那扇厚重的大门。他的作品接连发表在《星火燎原》《河北文史资料》等刊物上，逐渐在党史军史研究领域闯出了名堂。199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抗日战争纪实丛书，唯独《晋察冀》这一卷，编辑苦苦寻了半年，就是没人敢接这块硬骨头。当编辑找到李金铭时，他二话不说，欣然答应。几个月后，一部30万字的《限寇汪洋》如期出版。第二年，喜讯传来，这套丛书荣获中国第九届国书奖和解放军首届图书奖。说起这段经历，李金铭打了个比方，党史军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就像是自己的两条腿，相辅相成，步子才迈得稳当，路才走得长远。
1: 从此以后，那个就在这个咱们全军这个纪实文学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基本奠定我的地位了。我常年搞党史资料研究和征集，掌握有大量的史料，文学跟历史是不能分割的。如果你想当一个好作家，那你对历史必须得懂一点，它能增加你这个作品的纵深。
2: 对李金铭来说，党史军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烈士们用滚烫的鲜血铸就的诗篇。1994年8月，中央决定筹建平津战役纪念馆。当时在原北京军区组织部工作的李金铭负责收集英烈亭资料，目的是要将平津战役中牺牲的7000多名烈士的名字镌刻在铜墙上。李金铭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了3个多月，终于查实了6639名烈士的姓名，可还有391名烈士没有下落。后来李金铭听说天津有个小型烈士陵园，就立刻跑去核实。
1: 我从门缝看看，我一看里边有好几十个坟墓，还有碑，碑不大，都是那个1米来的碑。打开我一看，名字就在民政部那边都没有，名字那个部队的籍贯，我在那抄，抄到晚上快11点了。后来别人也别人说你11点能到坟地里面去抄碑去，你真可以啊！我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给烈士一个交代吧。
2: 经过李金铭和战友们的苦苦追寻，那391名无名英烈中有202名寻到了归处。多年来，李金铭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把那些沉寂的岁月熬成了笔下厚重的文字。从散文集《山的回忆》到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剿匪反特大纪实》《燕赵惊雷》《黄埔对决》《陆航雄鹰》，一部部作品史料详实，故事动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采访中，李金铭感慨地说，创作是孤独的，但只要心中有热爱，就足以抵过岁月漫长。
1: 你有爱好，你就不累了，没觉得累，没觉得痛苦，就觉得好像今天写完这一章了，就有一种幸福感。 搞出的是一种

0: 孤独制造。第二，他需要坚持，不能停，不能停止思考，不能停止写作。
1: 现如今退休后的李金铭依然闲不住，常年为了培养青年作家、挖掘优秀作品而奔忙。与此同时，他对党史军事的研究和写作也从来没有停下来过。李金铭告诉记者，自己永远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个兵，虽然年纪大了，但仍然渴望着继续发光发热，和全军部队的战友们一起，在各自的战位上燃烧激情，释放能量，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0: 我一个业余爱好者变成强军军事专家，再有我一个业余小作者做成了专业作家，我这有组织的照顾，同志们的抬举，所以我对部队非常感激。我也希望这个国难支援员爱民惜国，把部队当成自己家，或者当成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

0: 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佳莹。
9: 是，
6: 是，
10: 5、4、3。2、1，点火！
11: 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3: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4: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5: 纵横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6: 近期，我国

0: 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4: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护干塔，随时能开展防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9: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0: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9: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9: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啊，我切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车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扶贫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3: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4: 文化中国行。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5: 想捞谁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1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17: 你明了，
1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1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1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1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20: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1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21: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8: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 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

0: 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

0: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
4: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5: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莹。
10: 5、4、3、2、1，点火！
11: 点火！
6: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3: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4: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5: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出现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1: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它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个逻辑。
6: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1: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6: 中国航天中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17: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18: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6: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9: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6: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20: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5: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据了解，神舟二十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两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三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21: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0: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21: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一个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0: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21: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0: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21: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0: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1: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0: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升空的硬核底气。
4: 按照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神舟23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2: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

0: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1: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0: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一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深化加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1: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1: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0: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一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一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5: 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巷道都不放过。
4: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6: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6: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在巷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巷道。

0: 道。
1: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率的，这个巷道，
2: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画上去的，
1: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
3: 就框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1: 都是框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框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0: 这样的隐藏巷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
4: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5: 啊，好啊好啊，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8: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7: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昨天晚上又是一晚上的下雨啊，今天早上出门还是在下雨，所以基本上这两天的天气呢都是有雨的天气，温度还是比较舒服一点点的，不是说特别的闷闷热啊或者怎么样的啊。
1: 是的，
0: 我就感觉还可以，非常好，很适合这个夏天的感觉。那当然要提醒到大家的是，就是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带好这个雨具了，因为这两天确实下雨还是比较勤的。基本上就是早上雨，中午太阳，晚上下雨，这样一个情况。但这样其实也挺好，晚上睡觉舒服。
1: 晚上睡觉确实挺舒服的，白天不管你怎么热，只要你晚上把温度降下来，我能睡个好觉，我能睡得着，我觉得这个点儿就非常不错哈。这个夏天，
0: 对，除了有蚊子的时候，我这辈子真的有蚊子的时候真的睡不着，就人呐，敏感到哪个地步呢？那个蚊子一嗡嗡嗡的叫哈，你就能准确的听出来是哪只蚊子在哪边叫。
1: 这就真的是他不想管他吧，他会一直挠你，一直这样的。你想打他吧，你爬起来了之后又影响睡眠。
0: 对，而且我那天一直在疑问一个事情，你说你吸血嘛就吸血嘛，你还是嗡嗡嗡嗡嗡，你吸血你不出声音，我就等你吸哦。
1: 你吸血不要痒嘛。你都吸你的就行了，是吗？
0: 痒对我来说都还好，就是大不了就挠挠嘛。那个蚊子嗡嗡嗡的声音真的很烦，就是你知道，噪音分为噪音和白噪音嘛。然后它老是在那嗡嗡嗡嗡嗡嗡的，
1: 很烦人，
0: 很烦人，根本睡不着，很烦，就听到那个声音就想给它两巴掌。
1: 是的，是的哈。
0: 对，但是为什么老是会有这种蚊子在你的身边，盯着你咬呢？就是网上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O 型血的人招蚊子啊或者怎么样的。那被叮咬之后如何快速止痒，我们跟大家今天聊一聊蚊子这个事儿啊。
1: 是的，那有人说了，就是网上啊什么大家都在说蚊子偏爱 O 型血啊，所以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如果说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的话，这种说法在民间的流传甚广，可能是 O 型血的人这类型的人啊，一个是多，第二个呢是他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吧？目前呢是没有任何的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说蚊子偏爱 O 型血。这蚊子你别看它天天嗡嗡嗡的，但是它的视力极差，没有办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的血型。
0: 好家伙
1: 啊，不同血型人群的这个汗液、体味等分泌物也没有显著的
0: 差异
1: 啊，不足以让蚊子精准的区分。科学界虽然说有少量小型实验提出了相关的猜测，但是实验样本量小，

0: 环境可控性差，结论呢未被主流学界认可。那这样说呢，可能大家总结出来你我边上的 O 型血的人多，他们呢经常有他们在，我就不会被蚊子咬了就大家就可能就说起来了哈。
1: 对，会有这种说法在里面。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这蚊子靠啥来咬我的？其实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哈，蚊子呢是靠它的嗅觉、视觉、温度感知，然后来锁定目标的。
0: 对的，
1: 比如说啊，以下几类人呢可能就是蚊子非常喜欢的对象，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
2: 对呀、啊，
1: 蚊子能在70米外感知二氧化碳，肺活量大、哦、哎，运动之后啊，孕妇啊，肥胖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锁定、嗯、你知道杭州现在有一个无蚊公园，他们靠的就是一个科技、嗯、靠那个科技呢模拟人类呼出二氧化碳的那个空气，
0: 把蚊子
1: 吸引过去之后呢，对对对对对、嗯、不是，再利用那种强风把它卷进去、
0: 哦、
1: 就比如说我的手是那个就是灭蚊器、嗯、它在模拟的时候模拟人类呼吸，它会吸空气吐出二氧化碳，吸空气吐出二氧化碳，蚊子过去之后它就像吸尘器一样把蚊子吸走了。
0: 啊、哦，这还挺好哈。
1: 对，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嗯，有用。
0: 嗯，那还有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比如说我们的汗液当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运动后啊，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啊这个小麦饮料的人呢、嗯，汗液分泌物就更能够吸引蚊子了哈。
1: 还有就是体温高的人，
0: 是的，
1: 就蚊子温感极其敏感的，你体温稍微高一点，比如发烧啊、运动之后啊、婴幼儿啊、孕妇啊，散发的热量就更容易被蚊子感知。
0: 是，还有就是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因为呢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呢会分泌更多的这种鞣酸类的物质、嗯、对蚊子的吸引力远超常人，但是人们产生的这个鞣酸的数量哈，这个各不相同，皮肤呢被皮肤上数以万计的有益微生物吞噬后呢，又会产生更多的这种酸哈。
1: 是的，所以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对于蚊子啊，就是你穿深色的衣服，
0: 嗯，
1: 也容易被叮上，
0: 是
1: 因为蚊子天生的趋暗嘛，视觉上对黑色、暗色、
0: 红
1: 色格外敏感。
0: 对，
1: 但有朋友就说，我喜欢穿那种亮黄色衣服，为什么还是招？你招那个叫咩咩蚊，
0: 哦，那个叫小的那个叫咩咩蚊哦。
1: 但我觉得那个咩咩蚊更可怕，就是我们说的猛虫更可怕。
0: 嗯。
1: 他吸血是真没反应的，
0: 哎呀真的是
1: 一脚给你钉上，然后你的一脚上就全是那个包了，
0: 吸着叮脏咕叮当的，哎呀那没有人最讨厌了。
1: 对对，一手打下去打的就不是一个了，
0: 嗯，
1: 那就是好几个在手上。
0: 是的是的啊，
1: 所以呢要跟大家来说到一下哈，就是蚊子如果咬了之后你很痒啊，跟大家说几个小妙招，不要再去抠那个十字架了。我真的
0: 全国统一
1: 我真的每次看到就大家完了之后抠个十字架，就好像有什么咒语一样的
0: 啊。对，主要是又不想使劲抓，就用那个指甲去摁印子啊。
1: 对对对，其实呢可以用冷敷，比如说冰袋、冷毛巾在蚊子包上敷10到15分钟，快速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嗯、不要直接冰敷，避免冻伤啊。
0: 是，这我以前倒是直接去挠哈，后面呢、嗯，确实发现如果脚上这些被咬了之后马上冲一下冷水，它是可以止痒的。还有就是药物止痒啊，比如说轻度的瘙痒的时候呢，你可以涂那个炉甘石洗剂，它能够收敛止痒，儿童孕妇呢也可以用，比较安全哈。
1: 是的，还有碱性综合，你用家里的肥皂水嘛，小苏打水，然后呢涂抹一下，1到2分钟基本上就能快速止痒了。
0: 嗯，严格避免抓挠，建议轻轻的拍患处、嗯、啊。儿童呢就可以要戴那种手套去防抓，如果说有些人比较敏感的是吧，过敏比较严重的，然后需要就医了。
1: 嗯，而且还是跟大家来说，就是不要去挠它，越挠越大，越挠越大，有的还会挠出水泡、嗯、你知道吧、哎、
0: 对的对的，
1: 还如果你真的忍不住你就掐个十字
0: 啊，对，你就
1: 全国统一一下啊。
0: 啊，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哈。反正这个蚊子虽然说比较小，滋扰很大，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穿长袖衣裤、
1: 嗯、
0: 衣服尽量选择浅色，在裸露皮肤处涂驱蚊剂，在室内纱窗、纱门、电蚊拍、电子蚊香等驱赶杀灭尘蚊，好吧。
1: 是的，包括到你家里也要做好清洁，什么定期清理垃圾啊、清杂物啊、清积水的，才能够减少蚊虫的侵扰，舒爽度下嘛。
0: 是的。
1: 好了，以上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3: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0: 国家防总24号继续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截至24号14:30，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24号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
1: 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0: 针对湖南衡阳雁峰区一居民楼5死2伤、祁东县一商铺5死1伤火灾事故，湖南衡阳已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1: 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
0: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开枪动机有待调查。
1: 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乙方意见。
0: 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稍事休息，稍事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更多内容。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金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金、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金、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金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金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